0: 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来了，你就是看。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4: 干嘛？吃香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顾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谢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4: 顾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
5: 林娜
4: 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4: 要说你开枪，
5: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高登鹏住手！停住！啊！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那层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3: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就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1: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0: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3: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0: 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
1: 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3: 哼，小鬼子的话。

0: 有人相信吗？
1: 你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2: 你说怎么办？
1: 小姐，你说呢？
0: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2: 因为我们要回家。
0: 回家？
2: 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0: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2: 是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2: 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1: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2: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1: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2: 你们不要乱来。
0: 色厉内荏。
1: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3: 老司机，もう大丈夫。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4: 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
3: 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を残そう。
2: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1: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3: 嗯。
1: 一。

0: 快收回来，快过来！哎，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柳下。
2: 是。
1: 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自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4: 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
0: 快点！
1: 干嘛呢？
2: 小鬼子用电焊把他们给封死了！
3: 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人，他们只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仓里啊！

0: 进去吧，
1: 连扇窗户都没有。
0: 行了，我趟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三上嘴，注意警戒。
1: 是。你们几个来，都坐，
2: 一定
0: 把他们看好了。
3: 好，
2: 奶奶，
1: 坐，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1: 行了，别吹牛了。
4: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1: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4: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0: 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1: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3: 你别说，小姐这话语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看不上眼。<笑>
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0: 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5: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
0: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1: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6: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0: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5: 哎呀，
0: 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嗯。
1: 哎呀，
0: 肯定是跑了。
1: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6: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1: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6: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1: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6: 到目前为止。 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1: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郭团长，
6: 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7: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哎，我不介意的。
0: 还是那句话。

0: 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1: 嗯。
2: 速度，
3: 八节。
2: 航向，
3: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2: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2: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的。
2: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
2: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渔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3: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

0: 怎么会突然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住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里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
1: 什么？
0: 你还不明白？一层穿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您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仔细搜。

破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

绝尘，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

0: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

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煎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

0: 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

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煎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

0: 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5: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4: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蓝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你。
2: 蓝马欢迎您。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5: 干嘛？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1: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答的。
0: 皇军？

0: 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人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2: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0: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1: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停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0: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1: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
1: 截传的是52军184师的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也就是说。
1: 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2: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2: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2: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2: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2: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2: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3: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4: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3: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4: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1: 长官，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

0: 他们应该还在搜索。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川崎呢？川崎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0: 川崎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
1: 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2: 长官，怎么了？
0: 慌慌张张的。
2: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熊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0: 啊？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2: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啊？
0: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0: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2: 我去看看。
0: 是。
3: 吴奇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厮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大熊。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

0: 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推。

0: 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5: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这

着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发现了大熊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啊！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2: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啊！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0: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我
2: 去看看。
1: 是。
3: 武器在哪儿？

0: 我们的目标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厮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哥，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小熊，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0: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嗯，是的。
0: 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燃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见村下三人又杀的。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
2: 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仓去。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仓去，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4: 他们下来
3: 了，
2: 抓厨房。
3: 是。
2: 快快快！
0: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3: 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2: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

0: 那儿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夏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孙夏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0: 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啊！
1: 什么？
0: 什么声音？
1: 长官，这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上！
3: 哪里爆炸？

0: 怎么回事？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了？
2: 不，我能掐会算。哼，
0: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吗？
1: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0: 什么意思？
1: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0: 长官。 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3: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4: 炸弹！
5: 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

0: 烤箱中的铁锅、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哼，彼此彼此。
2: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1: 他会制造炸弹？
3: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1: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现在怎么办？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昂，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

0: 我们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1: 是是，
2: 长官，
3: 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2: 是是，
3: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0: 马上行动。
2: 是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小野，小野，上！前沿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0: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1: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岩佐、龟冢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3: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4: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4: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
3: 感觉到了。
2: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4: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4: 增援，小姐啊，
3: 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你是说，是云队长？
4: 云队长怎么了？
5: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动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3: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5: 别想得那么天真。 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3: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啊！看他师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来得好快！
1: 负责守卫的人呢？
2: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0: 真是个怕死鬼！我又不是共产党，有没有人守卫？
1: 有没有人？
0: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3: 绝不可能！
0: 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爆炸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他在传教室，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1: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4: 投弹！

0: 你快去！你看那里！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给我追！给我追！
1: 是。

0: 手雷。
1: 疯了，正拆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0: 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吗？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啊！什么东西？硝酸钾。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天后加急，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0: 你可真够损的！
2: 快，快！
0: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

0: 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

0: 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4: 也不行，你想戴？
5: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5: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一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
中午吃面条，放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

起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什么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0: 崔鬼子，你干什么？
1: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0: 我，
1: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成了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洋娘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4: 在那儿开枪！
5: 啊！

0: 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还击。

0: 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是捡乐？这乐怎么捡啊？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包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现在正在赶来，
1: 放屁，打了一刻钟了，可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还在喊什么？管他喊什么，干就

0: 长官，怎么了？山本！
1: 把灯打开。

长官，长官，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

0: 把他们找出来，立刻搜索。
1: 是。
0: 他们是谁？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文老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
3: 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3: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4: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5: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5: 这个，
6: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5: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6: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5: 嗯，
6: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7: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6: 啊，
7: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6: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7: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
4: 哎呦！我说高老弟啊，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
6: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5: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1: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5: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1: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5: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6: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5: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1: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0: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5: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6: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5: 但愿吧，
0: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8: 房苏，
3: 十五间，
8: 锁定航道。
5: 是。

0: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1: 什么两个人？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2: 你究竟在说什么？
1: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2: 我不知道。
1: 你不说实话，哼！开枪吧！你打死我，宁愿别想回到日本。
2: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殺して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我们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下来吧。好，接着抱。
1: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婆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六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两间二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2: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3: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3: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每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好，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基站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
1: 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域。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2: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
4: 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幺八四师，一共有五十二人。
5: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4: 嗯，
2: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4: 原来是这样。
2: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十一号和十二号仓房中。
4: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3: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怪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8: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9: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

0: 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

0: 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素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

0: 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大雄，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你能肯定？
1: 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2: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1: 应该是的。
0: 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2: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1: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2: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 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1: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1: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3: 长官，长官。
0: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4: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
3: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
0: 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3: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0: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3: 就是这个人。
0: 你能肯定？
3: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2: 通风管道直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 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0: 味。
1: 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2: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2: 船头的驾驶舱。
1: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2: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2: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1: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2: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
1: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2: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2: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2: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1: 你们怕他？
2: 有点吧。你是谁？
3: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2: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4: 不，林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1: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3: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请吧。
1: 林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3: 小姐，走吧。

0: 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
2: 方才一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
0: 我。
1: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啊，方参也不愿意逞匹夫之勇。温奶奶，
1: 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
1: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0: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
4: 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 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4: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5: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4: 好吧，好吧。

山青，山青，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死吧。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说吧，你要谈什么？
1: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0: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0: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1: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2: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1: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2: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1: 骗子？
2: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0: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2: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2: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1: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2: 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0: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1: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0: 云剑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云剑明，云剑明，云剑明，
1: 哎，实在叫你，
0: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1: 九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 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剑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2: 过去。
1: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3: 云队长，我是依琳娜，你千万别出来，
1: 他们想要杀你！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云队长！
3: 哎哎，
1: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3: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
1: 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火舱。说什么？哎呀！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谈。我的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 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4: 大雄，长官，
1: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4: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2: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嗯？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证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

0: 把朗维克飞轮镜断表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

0: 衰，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1: 哎，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

来了就是。

0: 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是甘肃唯一以红军西征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馆内五大展区生动再现1930至1949年平川革命史，展馆基本陈列获省级推荐，研学实践获评省十佳，平川红色故事入选省级非遗，在此教您触摸历史温度，续写奋进荣光。
1: 辉县辉城两康战役纪念馆是集中展示红二方面军长征攻克城辉两康地区、创建临时革命根据地和唤醒民众、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纪念馆，2012年实现免费开放。深耕红色教育，文物征集研究与旧址保护，着力宣传红色历史，现为省级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及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烽烟起陇东，初心照山河。1927年，平凉特支应运而生，点亮革命星火。白色恐怖弥漫之际，平东工委逆势奠基，特派员勇毅奔赴，建组织、聚民心、固统战，铺就陇东解放通途。平东工委纪念馆以文物展示、场景复原、科技展陈再现峥嵘岁月，铭记英烈功勋，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新征程。民情曾实地久杀，飞冠不止。民情儿女扎根沙海，鏖战风沙70余载，实现了从沙井人退到绿尽沙退的历史性蝶变。走进民情防沙治沙纪念馆，回望筚路蓝缕，聆听绿色传奇，感悟精神力量，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史诗。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20号上午在庆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为老区筑新图，为发展积盛世，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为老区现代化建设和老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
5: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区发展，勤牵老区群众，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任务，对老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水平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力构建综合立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老区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胡昌生强调，要深入推进重大铁路、重大公路、重大民航项目建设，加快打造发达的快速网，强化铁路干线通道效能，提升国省干线通行能力，加快打造完善的干线网，不断延伸农村公路，科学完善城镇路网，前瞻布局低空设施，加快打造广泛的基础网，大力促进交通加文旅体商、交通加能源、交通加数字经济融合，加快打造高效的融合网。要有效放大老区交通功能和作用，聚焦物畅其流，培育现代物流主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聚焦人享其行，提升便民服务能力，聚焦路尽其用，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 要增强市场意识，持续深化特许经营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优先采用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服务。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把每个工程都建成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交通建设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强基础行动部署要求，统筹铁路、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以市场化的理念谋划项目，以市场化的机制推进项目，牢牢守住不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这条底线，加快建设四张交通网，打通外联内畅的大通道和微循环，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支撑服务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省领导雷东升、吴万华出席。甘肃台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一批批投资体量大、带

0: 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各地一批省列重大新能源新材料类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巨型钢结构厂房已基本建起，该项目分3期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制造空白。
2: 截至目前呢，项目1期的建设正稳步推进中，其他的附属设施、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也同步推进中。当前的所有环节有效穿插、高效连接，正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
1: 兰州新区目前有19个新材料续建项目全速推进，涵盖锂电池、正负极材料、铜箔、贵金属加工等多个关键领域。大部分项目计划在2026至2027年建成，届时将形成100万吨级新能源材料产能，有力完善西部地区新能源电池上游产业链。在武威古浪，年处理4万吨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及零碳资源再生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围绕设备逐项进行安装调试。这个项目满产后可实现年处理退役电池2万吨、石墨负极再生3万吨，为当地新能源产业循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倒排工期挂头作战，目前1号厂房和综合楼主体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1号厂房设备安装、2号厂房结构建设，同步推进综合楼装修、厂区绿化和道路硬化工程。
1: 完善的交通网络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G244线庆阳过境段公路项目作为庆阳市重点交通民生工程，是畅通陕甘宁联系的关键通道。目前各施工点有序推进路基、桥梁、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预计6月底实现通车目标。
4: 我们要加快施工进度，就会采取中午加班措施，保证施工进度计划能够正常进行。
1: 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张掖民乐县第3中学科技综合楼及风雨操场建设项目稳步推进，主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
5: 后续我们将严格做好设施管理、教学统筹工作，运好优质办学资源，更好地赋予教育教学，助力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天水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1季度全市清单项目开工576个，开复工率达64.86%，完成投资11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92%，较去年同期提高1.52个百分点。
6: 建成后，主要服务陇东能源基地的电力建设，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2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6.4万吨，对促进西北地区新能源大规模销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1: 从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到交通路网持续完善，再到教育基建提档升级，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建设投产，正汇聚成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甘肃台报道。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5月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甘肃将以10大功能区整体亮相，全方位呈现本土文化资源禀赋与文旅产业发展硕果。
7: 本届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集中展示甘肃文旅强省建设的创新成果，推动文化产品展销、产业项目对接与合作。展馆整体规划布局重点企业专区、敦煌文化传承创新区、文创集市区、非遗文化、文博文化创新区等10大功能区，以32家甘肃代表性文化企业为主体，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产品大卖场，现场展销多领域文创产品20000余件。展会期间，甘肃馆还将常态化开展企业推介、产品发布、项目路演等商务活动，为企业搭台，促交易落地。
8: 甘肃馆以石绿为主色调，搭配敦煌金、沙赫，运用 VR、AI 交互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文化产业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产业发展新业态与文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文化项目对接、产品交易。

0: 与产业合作。
1: 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绿树葱茏，万物竞秀。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这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3: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节气前后，北方小麦逐渐饱满。小满时节并不只是风吹麦浪，还有日渐充沛的雨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江南地区从小满开始，江河汛期渐至，所以小满时节非常适宜水稻插秧。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南方枝头的枇杷此时已熟透，金灿灿的十分诱人，摘上几个轻轻掰开，肉厚汁甜，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小满时节不只有枇杷，还有杨梅。五月的杨梅吮吸过一个春季的甘露后，红得发紫，宛如一颗颗晶莹的宝石缀满枝头，在阳光下娇艳欲滴。枇杷熟透，杨梅嫣红，夏天的味道就这样弥漫在小满时节里。甘肃台报道。
2: 为全力护航蓝马畅行，满足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及观赛市民的出行需求，兰州轨道交通精准研判客流规律，通过提前运营、加密班次、专属通道、暖心配套等举措，优化调整运营计划，全方位提升赛事期间的出行效率。
3: 5月23号，慢跑京城系列活动当天，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高峰运营时段提前至6:30，期间6:30至20:00平。

0: 等企业县级以上分支机构工会全覆盖，新发展会员纳入实名制动态管理。在维权服务方面，推动平台企业算法与劳动规则协商常态化，开展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指导签订集体合同，发挥一函两书作用，依托12351热线组织百场公益法律服务。在关爱行动方面，推出四个一活动，爱心餐、学费补贴、女性健康体检、子女托管，持续深化四送活动、移动体检、工会暖心礼包等品牌服务。在助力成长方面，组建中国梦劳动美宣讲团，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宣讲员。今年该群体中已有26名个人和集体获全国及省五一劳动奖。甘肃台报道。
1: 日前，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会同省司法厅、省大数据中心联合印发《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实施方案》，深化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方案明确，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统筹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发展，实现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等事项一表申请一次受理、一网办理，力求办事方式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与获得感。重点工作任务方面，我省将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发布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办事指南、工作流程、材料清单，明确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线上一表申请一次受理、一网办理实施路径，划定统一办事入口，办事群众可通过甘肃政务服务网、甘快办移动端、高效办成一件事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号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江防总强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针对极端天气情况，检视前期预报精度和处置预报时效，及时优化完善预案，提高预报精度。要加强滚动预报预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世卫组织称，目前已报告约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病例数还会继续增加。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20号，葡萄牙男足主教练罗伯托·马丁内斯在阿尔热什出席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名单。葡萄牙足球名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入选，这将是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目前效力于沙特阿拉伯球队利雅得胜利的 C 罗，在2026年完成世界杯首秀，此后从未缺席该项赛事。C 罗此前曾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本次世界杯，葡萄牙队身处 K 组，将在小组赛中先后迎战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队。连日来，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气温持续飙升，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印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该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本轮热浪预计将持续到5月24号。除极端高温外，印度东北部、南部多地还将出现暴雨、大风和雷暴天气。

0: 金球奖是世界足坛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当地时间19号，金球奖奖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格雷万博物馆展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更多球迷和游客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这座象征国际足坛个人最高荣誉之一的奖杯。近日，巴基斯坦迎来持续高温天气，炎热酷暑席卷多地，部分地区白天气温达到了44至46摄氏度，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酷暑除了给民众生活带来影响外，也加剧了动物的健康风险，对畜牧业产生影响。面对高温考验，养殖户不仅要做好日常喂养，还要投入更多精力，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维持牲畜的健康，比平时更加费力。近日，西班牙梅诺卡岛福内尔斯港出现壮观的水龙卷现象，导致港口部分设施轻微受损。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道旋转的水柱从海面延伸至云层，横扫港口水域。两艘小船正在急速驶离该区域。水龙卷在靠近港口时造成多个集装箱移位，随后消散。水龙卷是连接云层与海面的旋转气柱，当低层暖湿空气与高层冷空气形成强烈温差时，空气急速上升并开始旋转。水龙卷通常在海面生成，很少登陆，但有时也会造成严重破坏。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夏风暖，酒泉芍药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一下。

道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涉未犯罪的重要司法力量，关乎社会未来与法治根基。石英霞，和政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卫检检察官，他心系少年成长，组建柠檬护卫队，打造卫检文化品牌。他主导开展并参与法治进校园78场次，覆盖1000余名师生，帮教迷途少年以司法温情与责任担当践行卫检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史英霞。
1: 当时是我们控告申诉科的一个康大姐，就有一天她叫我们去吃那个玉米，她是那个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她帮忙通过这个咱们的立案监督，让他孩子的这个案子立案监督之后，他孩子的这个医疗金啊啥的都被赔偿了，家属很感谢，就从自己家里煮好玉米，他是走了一段山路坐了车，到了和政县城之后又走到我们单位送过来的。塑料袋里面的玉米不多，但是等我们拿上的时候还是热着的，就吃到心里感觉，哦，原来做检察官还会得到群众这样的认可。
2: 走过15载检察之路的史英霞回忆起2011年刚入职时，一根热乎乎的玉米在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 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2: 她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霞。

0: 2022年2月，史英霞牵头组建了河政检察院柠檬护卫队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可这个名字的诞生源于一个让史英霞夜不能寐的案件。那是一个8岁的孩子小峰，7年前在农村公路上被摩托车撞伤，整个人右半边残疾，智力只有3、4岁孩子的水平，每天只能用勺子吃饭，唯一的陪伴是一台电视机。
1: 后来转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开始调查，我们认为他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向上申报，最终呢，这个申报获批了50000块钱司法救助金，虽然说离他们那个昂贵的大额的那个医疗费还有差距，但毕竟来说也是我们尽了一份检查力量。一开始他也挺害怕陌生人的，当我们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最后一次他把我们当成可以信赖的玩伴了，他是在躲在门背后吓唬我们，然后感觉吓成功了，他自己特别开心，笑得在那。
0: 史英霞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小峰争取到50000元救助金，又协调7个部门制定了医疗加康复加低保长效救助方案。
1: 一开始我没有能力帮助到他们，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想帮助到他们。不能说自己遭受过下雨就要给别人撑把伞，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我确实是我有伞，我想把伞借给你。
0: 那个夜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能不能成立一支队伍专门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法律？灵感突然迸发，柠檬护卫队这个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1: 我觉得慢慢的带动了这个法治副校长更加关注到了这个法治进校园，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柠檬护卫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0: 卫检品牌创立之初，为了让枯燥的法律知识通俗易懂，他不断创新普法模式，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法化身神兽谢志为切入点，为孩子们讲解法律起源，改编真实案例，编排校园情景剧，创新审讯现场复刻模式，直观展现案件办理流程。
1: 哎呀，看到那些受伤害的孩子，我就在想，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到他们，或者说是犯了错的孩子，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尽我的力量拉他们回头，让他们从走错的路上转个弯，是这样想的，也是尽力这样做的。
0: 从单人宣讲到团队发力，从被动邀约到主动预约，柠檬护卫队的法治宣讲逐渐收获师生家长的认可。截至目前，已开展法治宣讲80余场次，覆盖师生20000余人，让法治种子在万千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河政县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和犯罪人数实现双下降。
1: 有一个法学家曾经说过，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那么我想，我们办案要凭良心，那么作为未成年人的检察官，我们办案更要用真心来守护孩子，用法来守护真品公平正义，用情来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0: 从一根热乎的玉米到一支守护20000孩子的柠檬护卫队，从一个青涩的检察新兵到全国38红旗手，史英霞用行动证明，检察官的职责不只是惩治犯罪，更是在黑暗中为孩子们点亮一盏灯。
1: 穿上这身检察蓝，就要扛起肩上的重任。我愿意一直做孩子们的守护者，用温情与法律护佑每一个少年向阳成长。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

0: 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

点，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小满节气，俗话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本该是日渐升温暖意十足的初夏时节，不过我省天气偏要不走寻常路，直接大风沙尘降水降温气拉满，早晚注意添衣防温差。本次降水有效补充土壤伤情，对农作物及林果生长十分有利，但需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提前做好防护。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及陇东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其中定西东部和南部、陇南东北部、天水东部、平凉西部有中到大雨。张掖、武威、兰州、白银等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酒泉、武威、兰州、白银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并伴有扬沙或浮尘。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浮尘转阵雨，11到25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0到23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0到22度。张掖阴转晴，10到23度。晋昌阵雨转晴，9到16度。武威小雨转晴，10到17度。白银多云，7到18度。临夏小雨转多云，8到21度。甘南小雨转多云，5到19度。定西小雨转多云，7到21度。陇南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天水小到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平凉小雨，10到22度。庆阳小雨，12到19度。兰州新区浮尘转多云，8到18度。甘肃矿区晴，6到2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9到22度。辉县中雨，14到21度。临潭小雨转多云，6到18度。汤县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两当中雨，14到21度。兰州浮尘转阵雨，11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

0: 到甘味。
1: 吃了青蛙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你。”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你，
1: 蓝马欢迎您。
9: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

0: 我了。
1: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3: 蓝马欢迎您，
4: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6: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火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火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0: 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

0: 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嗯、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再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0: 嗯，
1: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0: 嗯，
1: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嗯、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嗯、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哎、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

0: 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
4: 给你。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7: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一

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

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

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没事吧？
1: 没事，被齐狼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来。

0: 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
1: 装武器的手提袋呢？
0: 在这儿呢。
1: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0: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别叫小姐，叫我林娜。
1: 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0: 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孙瑞，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反刀插刀，我是火仓，请回答。
6: 反刀插刀，我是火仓，我是火仓，请回答，请回答。
7: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8: 鹰口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2: 武尊，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9: 是。
7: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2: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7: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2: 跟我来。
3: 是。
10: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1: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2: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
1: 出事了，
0: 上帝保佑。
2: 队长，队长，
3: 云队长，
2: 队长，队长，队长，
3: 是云队长。
2: 哎
3: 呀，来
2: 来来，哎，队长，云老弟，
0: 队长，
2: 真的是你啊！
1: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是。
1: 王四江、吴通、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0: 是。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4: 郭团长，
1: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4: 好，
1: 没问题吧？
4: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1: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4: 好。
3: 于建明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4: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3: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4: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0: 兵来了！打！
1: 不好，我们中计了，被他们抢了后路。
0: 一定要融合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痛快。
1: 是啊，
2: 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3: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4: 我要和你一起去，
3: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4: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舱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你。
1: 是了，
4: 那好吧，
3: 交给你个任务。
4: 是什么？
3: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4: 好，交给我了。
3: 小分队，跟我来。
5: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
5: 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0: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6: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6: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6: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6: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0: 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2: 啊！

0: 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
1: 哎呀，快滚！

0: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走啊，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0: 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2: 会下地狱。
3: 老于，
4: 日本人要炸船。
3: 什么？炸药在哪？
4: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5: 好，
6: 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7: 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4: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4: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胜利了。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雄们，
1: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你挽救了将近两千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4: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4: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4: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4: 哦，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谢谢。
0: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4: 哦，是吗？
0: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4: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4: 好。
5: 老云，
0: 奶奶。
4: 怎么了？
0: 哎，
5: 老云，云姐并不见了。
6: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5: 你在船上搜过吗？
6: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5: 走，跟我来。
6: 好。
1: 新入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6: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仇兄。

0: 市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1: 奶奶，慢点。爸爸。
2: 娘，
3: 到了，终于到了。
2: 娘，您别难过。
1: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啊。冯伯伯。
4: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1: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4: 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5: 叶叔叔，爸爸，
2: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5: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2: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

0: 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七千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倾向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新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气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许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0: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冯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冯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冯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冯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
0: 娘，
4: 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

0: 路上不顺利吗？
1: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2: 叶叔叔，爸爸，
3: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2: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3: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3: 日本人？
1: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3: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尚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0: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1: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府营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3: 云队长是谁？
1: 这位就是云队长，
4: 长官。
1: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3: 哦，是你们？
4: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3: 一代名将啊！
5: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4: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1: 什么？你要走？
4: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1: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4: 这
3: 云队长，林娜说的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4: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0: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3: 是啊，
4: 这
5: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0: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3: 哎，韦超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0: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3: 嗯。

0: 人呢不开眼睛，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父，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不动，只有东西两个不动，越向纵深越少。
0: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2: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0: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2: 好。
0: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盗书？那就不能挑好人说。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盗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1: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2: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3: 是。

0: 怎么回事？
1: 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
0: 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晋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

0: 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1: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护海老百姓要好得多。
2: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1: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2: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呀、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1: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2: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焦，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焦，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2: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1: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2: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1: 我
0: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2: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洪开呀，你还好吧？
2: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2: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2: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2: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0: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2: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0: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1: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2: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0: 我看呀，

0: 喜欢上云队长了。
1: 哦，
0: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呀，方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0: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0: 参谋长，传达野寺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1: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
2: 也就是天津的东段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0: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
2: 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0: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2: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0: 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2: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由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2: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0: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幅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3: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0: 哦，结果怎么样？
4: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5: 啊，是啊，
6: 首长，
5: 收报时间到了。
6: 好，走，
4: 好。
6: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

0: 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
1: 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不要以为住进叶红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鸿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2: 哎，到了你了，接着就是北马路。
0: 不用找了，
2: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
2: 啊，
0: 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2: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2: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来？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啊，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2: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

0: 鲁，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1: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0: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慢点说呀，这。
1: 好，多谢兄弟。
0: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先走了。
2: 那，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是？
2: 这儿早就被扔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3: 其实你找谁？
1: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
3: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3: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3: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3: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

0: 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全的傻星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马驹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被誉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913公里奔流，哺育4市15县，更在陇原大地刻下万年文明印记。桃源里藏着农业的起源，马家窑彩陶炫屋中印着远古的星辰，齐家鲜明的玉琮沟通天地，四挖遗址的青铜铭刻着部落交融，河域文明，文明溯河。当黄河支流渭河与洛水交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5000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边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宁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驹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可

0: 江瑶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星，从伏羲挂台到数字中国，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五千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1: 施华诺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种野爱，野生爱，用好爱养天年。
0: 文化甘肃。

0: 络中国，甘肃卫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

0: 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1: 那儿房子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0: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0: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0: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0: 啊，
2: 来这边。
3: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0: 今天上午刚到。
3: 啊，快快请坐。
0: 啊，
3: 院长是哪里人呢？
0: 啊，我就是天津人。
3: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0: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3: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0: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3: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0: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0: 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0: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2: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攻势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0: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0: 嗯，
1: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0: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0: 嗯，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0: 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0: 好，我们坐下说吧。
1: 嗯，
0: 这个段志宏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0: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1: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嗯，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温了？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探探探探。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铁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准。
3: 对了，回来了，
4: 二友，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
4: 快说呀！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鸿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3: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3: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4: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3: 谁打退堂鼓了？
4: 你呀、啊，
3: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4: 哼，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3: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4: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3: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4: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

0: 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1: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0: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2: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3: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2: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3: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2: 等见到他再说吧。
3: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1: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0: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1: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0: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0: 素，地道甘味啊！
1: 你想一想，冯卫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筹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1: 因此，要想从冯卫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1: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1: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1: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2: 你的意思是，
1: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2: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1: 哼，你终于明白了。
2: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1: 那要看怎么打了。
2: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1: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2: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2: 啊。这可真邪了哈，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 哈，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2: 什么叫抽签儿？
1: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

0: 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0: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0: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布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 找回面子的办法。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公示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公示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公示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公示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迟则生变。进来。
2: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2: 孙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谢谢。

0: 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他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1: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2: 是啊，
3: 高市长吗？
4: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5: 易伯伯，您忙。
4: 哎，娘，我去了。
5: 去吧。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6: 去吧。
5: 走。哎。
7: 小姐，
5: 来。
7: 玉姐办点事真不错，你说这事儿可大了。
8: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8: 你好，
5: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8: 哎，好，您
5: 好。
9: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5: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10: 小姐，
5: 不是在传人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10: 哦，是。
5: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10: 好。
9: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10: 啊？
9: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10: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9: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5: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10: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9: 你跟她谈起过我？
5: 没有啊，我真没有。
9: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10: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5: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9: 说什么呢？
5: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9: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5: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9: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5: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9: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呢？
5: 什么呢你？
9: 你打我！
5: 再敢说我打你了！
9: 你打我！再敢打我！
5: 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11: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10: 什么花香？
11: 桃花的香啊！
10: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11: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10: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11: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10: 这都哪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
11: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10: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4: 韦仇兄，
12: 洪开兄，
9: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5: 闭嘴。
4: 林娜，

0: 冯伯伯好。
1: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0: 好，文朗过来吧。
2: 好。
3: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1: 好。冯干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3: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1: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2: 里边请。
3: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运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1: 当然知道。
2: 你好，
1: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2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3: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1: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3: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
4: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10秒降5度。
5: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4: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6: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4: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7: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4: 这就是母婴级的氟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8: 现在是我们的氟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4: 氟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8: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氟喜伴薄荷
9: 冰凉因子驱蚊被，
10: 没错，
8: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

0: 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1: 没错，
0: 清凉过一下嘛。
1: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0: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1: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0: 哎，试一试。
1: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0: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1: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2: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3: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2: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4: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2: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5: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

0: 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现在是我们的夫妻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太划算。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

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1: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0: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在宁夏州东乡族自治县的汪集镇，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坚强与独立，却因父母常年外出务工，缺少朝夕相伴的亲情温暖。汪集学校的957名学生中，许多同学在生活照料、心理关怀等方面都面临着实际困难。为了守护这些孩子的成长之路，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携手公益组织，精心策划并开展了一系列暖心陪伴与关爱服务活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去倾听他们的心声，见证他们在公益关爱中的成长与改变，来感受这份温暖力量为乡村儿童点亮的希望。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马校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是我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栏目组的记者志超，然后他们这次下来呢，是看一下咱们学校的情况，也了解一下项目活动开展的情况。
2: 好好好，你好记者，欢迎光临。
3: 好的，
2: 欢迎欢迎，
3: 那我去看一下
2: 这边请。

0: 的上下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什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里面圆的面积，里面圆的面积乘上一个什么高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汪集学校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始建于1950年，服务周边13个行政村。在多年的实践中，学校逐步形成了办好乡镇学校、激发乡镇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的办学理念。这几年，国家对农村边远地区的投入很大，一所所学校成了山区最亮丽的风景线。有学上已经不是难题，但转变孩子们的学习观念，让他们爱读书、会读书，是我们需要长期坚持做的一件事情。自甘肃简公益发展中心儿童关爱项目入驻我校以来，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关爱服务。
2: 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依据民政部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然后是由我们机构呢，是甘肃简公益发展中心，在东乡县汪集镇实施东乡族留守儿童关爱守护项目。项目主要内容开展的内容呢，是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艺术疗愈服务、思维力训练，还有法律教育服务等五个方面来开展留守儿童的一些综合素质能力提升服务。
3: 校长，那自从简公益入驻到咱们学校以来，咱们学生发生的变化大不大？
1: 这个变化肯定的，非常大。从孩子们开始的这个腼腆内向，到现在的非常活泼，
3: 对，
1: 敢于表达自己想法，展现自我，然后从一开始对这个安全知识一知半解，到现在能够熟练掌握安全避险技巧，还有就是从一开始对人生充满迷茫，到现在憧憬大学，树立人生目标，
3: 对，
1: 这些让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正是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好证明，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持续做好乡村儿童关爱工作的决心。
3: 这个是一个什么？
2: 这个是我们放置在学校的一个社工信箱，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其中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嘛。然后呢，就是孩子们其实在日常活动中会遇到一些事情，他们找不到人分享啊，或者是也不能跟别人说的一些秘密，他们都可以放在我们的社工信箱。针对一些信呢，我们社工也会有回信，这样的话让孩子就是跟孩子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
3: 这也是关注他们这个心理健康状态的一种方式，是吧？
2: 对，是的。志超，像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我们每个月都会制定活动计划嘛，然后确定当月要开展的活动。
3: 对，
2: 像这个月的话，我们其实主要计划在本周就要开展孩子们的应急消防演练呀，还有一些心理健康的情绪认知的课程，以及一些思维力训练的积木课程这样的。
3: 对，
2: 然后刚好你们下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活动开展情况。
3: 好的，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2: 好的。
3: 大家好，我是公益大使志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汪集学校，身后正是我和公益组织共同为农村学校学生开展消防救援演练的现场，主要是围绕逃生避险和灭火演练两大主题开展。这次公益组织走进乡村学校，把防震减灾、消防安全的实用技能送到孩子们的身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以练助防的实战过程，看看孩子们如何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应急本能。
4: 本次演练中有幸请到救援队徐老师，徐老师专业讲解生动细致，让师生对消防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此次演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消援安全意识的提升，更为以后消援安全保驾护航。
5: 今天的消防演练让我们养成了良好的安全习惯，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对消防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认真学习，收获很大。这次活动强化了我们自身的消防安全意识，受益匪浅，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记在心里，时刻注意安全。
3: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栏目的记者，我叫志超，你们可以叫我志超哥哥。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学校。

0: 校呢，不光是为了看你们在学校学习，还有生活的情况，同时呢，也给你们带来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就是《百年巨匠》的系列丛书。这个《百年巨匠》讲述的是我国20世纪近百年来在文学艺术领域非常著名的、有名的大家。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系列丛书送给你们，也希望这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的事迹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的努力去学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汪集学校。今天我们要和景公益的社工们共同为这里的学生们开展一场积木思维训练活动，从积木拼搭到思维启发，从动手实践到梦想启蒙。这场活动为乡村孩子搭起了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让我们一起见证孩子们用积木筑梦，用创意点亮成长之路。
1: 今天这堂积木课非常有趣，也不是很难。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我的队友也锻炼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观察能力，还有我们的思维能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通过今天这个拼搭积木的活动，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大学，这也激发了我们的学习习惯。我觉得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3: 通过这一年的相处呢，我们跟孩子们也建立了很深厚的联系，然后孩子们整体的改变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开展的活动呢，有一些孩子就是也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我们希望就是借着这个项目的开展，能够祝愿孩子们以后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者，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蓝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蓝马已经准备好了。
7: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0: 蓝马欢迎您。
8: 蓝马欢迎您。
5: 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
9: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1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2: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3: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0: 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到甘味。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多宝天团开卖了！
8: 呀呀呀，听好了，在

0: 小宝贝，阳光照射进我心，妈妈我爱你。
1: 队长，队长，队长！
0: 大事不好了！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你看这个，玩具星球账号上上传了非常无语的文章。
1: 上面写着我和乐乐是很好的朋友。哎呀，好气呀！
0: 喂，我更生气好吗？
3: 哎，我事先说明啊，就算你说要和我做朋友，我也绝对不会答应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和我做朋友。
0: 你这个宇宙最笨的笨蛋，你在说什么？
3: 我绝对不会跟你做好朋友的，你想都别想。
2: 玩具行星第一所属蓝星侦察团，就因为这点假的谣言，就要闹成这样吗？
3: 哪里是一点谣言呀？
0: 还有关于队长你的文章呢？
2: 什么？关于我的文章？
0: 哇，是妈妈，照片拍得好好看。
2: 他显然是因为哥哥是玩具星球最高级长官维瑟斯的弟弟，才会被破格选为蓝星侦察团队长的。什么？我可是有真材实料的，这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向我发起挑战。乐乐，小白，
3: 是队长，
2: 走，收集超级超级多的压力能量，给他们看看我们真正的实力。因为谣言承受巨大压力，乐乐、小潘，散布谣言，收集压力能量。
4: 是队长。
3: 哎，但是要散播什么谣言啊？
0: 先从惹怒恐龙战队那群小子开始吧，传得远远的吧，谣言。哎，馒头，我说你有没有听到那个传闻？
5: 传闻？什么传闻？
0: 听我说的，说的，
6: 那是真的吗？罗拉和海月要一起参加竞选。
7: 同学们，你们好。
8: 小心，差点就摔倒了。
7: 海月，你来的正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9: 干什么呢？
0: 你看，他们来了。
9: 你们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9: 他们怎么了？
8: 可不是嘛。
0: 你听说了吗？
8: 刚才馒头和小琴也是这样。那个，你们在说什么呀？
7: 看来有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0: 秘密不是你们自己都知道的吗？
8: 什么？我们？
10: 你们不是在准备竞选学生会会长吗？
7: 什么？
8: 我们？
0: 你们别想藏起来了。
10: 没错啊，反正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了，听说老师也知道了。
7: 什么？是谁散布这种荒谬的传闻？是谁说的？是谁？
8: 是谁说的？是谁呀？
7: 谁呀？谁呀？
8: 到底是谁呀？罗拉，你看那儿。
7: 是地下怪物。
1: 这次我来散播吧，谣言。
11: 那个小豪，那是真的吗？
12: 什么？嘿嘿，
13: 你真的是秃头吗？
12: 谁说我秃头了？没看到我这蓬松的头发吗？那个同学们，我现在要去抓地下。那个我有急事，我先走了。再见。
11: 哎，等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吧。
13: 我们真的很好奇呢。
12: 同学们，你们怎么突然这么个棒？

0: 下怪物使同学们都变得很奇怪。
1: 要赶紧消灭地下怪物才行。
2: 你忘了写作业，你忘了写作业，
3: 我写了作业了，
2: 忘了写作业，
0: 够了，都说他写了作业了。
3: 看到没，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让开，
2: 急事要去偷偷的做作业吗？
1: 大家都相信假传闻是真的，一定是地下怪物搞的鬼。甲龙，我们走。
4: 甲骨，甲骨，
1: 在出现更坏的传闻之前，要阻止才行。

什么呢？妈妈，赶紧起来呀！

0: 你好，海月。
1: 你好。
0: 天哪，好漂亮啊！这个是不是很漂亮？是心形的样子，就像我对你的心一样。
1: 谢谢。但是，金刚甲龙，现在不是这种时候啊。
0: 帮我保管一下。

0: 别跑，快让我看一下。不管怎么看都不像啊，
1: 不像是假发吧？都说了不是假发，终于恢复正常了。
2: 等等，我竟然做这么幼稚的事，
3: 可不是嘛？那个同学们到处乱说，不确定的事。对不起，我为什么会那样啊？
4: 看来海月的成功了。
0: 没错，同学们终于都回归正常了。
5: 暗影棘龙，我们快追上妈妈他们吧。
6: 克里，回来，你不要走啊。金刚小龙真的太帅了，来，这个还给你。
7: 哈，不了，还是你拿着吧，以后柯离回来了当做礼物送给他吧。
6: 金刚小龙，真的谢谢你了。

啊，欣姐，你没有在打扫，是不是在偷懒？

0: 不是啊，都打扫完了我才暂时休息的。
1: 是吗？我看看。小兔子哪里不舒服吗？没吃的了，原来是饿了呀。
0: 要不给这个。
1: 兔子不能吃那个的，小豪。
2: 但是怎么没饲料了？
0: 老师已经下单了，闪送快递，别担心。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
2: 天气这么热还这么认真工作。
1: 懒虫新奇，你也学着点吧，认真打扫，认真学习。
0: 知道了。对了，我们给兔子喂饭吧。
1: 啊，看那些小兔子，多吃点。
4: 哇，蓝星人真勤奋，昨天下单的草莓酱这么快就到了，一定很好吃啊，你要吗？
5: 不用，我忙着准备升级玩具手表，你吃吧。只要像这样变身成功，对付恐龙战队你就小菜一碟了。
4: 太酷了，我也来帮忙升级。
5: 怎么能随便乱？
4: 放心，它不是运转得很好吗？
6: 零件不足，零件不足，宇宙零件不足。
7: 为什么零件这么快就用完了？
5: 都用来修理被恐龙战队弄坏的宇宙飞船了。
7: 所以恐龙战队这群家伙净找麻烦。可是哥哥他啊，不对，是维瑟斯长官，不是寄来了宇宙零件吗？
4: 那个现在还没送到啊。
7: 什么？现在都还没到吗？
8: 威瑟斯长官，
9: 压力能量传输为什么延迟了？还特意给你们寄了玩具星球的宇宙零件。
7: 对不起，威瑟斯长官，但是宇宙零件还没有送到呢。
9: 还没到吗？我们家宝宝这段时间应该很累了吧？
7: 都说了不要帮我的孩子，而且我马上就要重新开始行动了，不要再催我了。
9: 知道了，宇宙零件会尽快寄给你们的，相信格格我的弟弟。那我们下次再通话吧。
7: 蓝星人用带轮子的车配送挺快的，宇宙飞船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压力好大。
4: 是不是不想工作，偷偷去别的地方玩了？
5: 小潘，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吗？等等，就是这样，我们让蓝星人都不想工作。如果大家都出去玩的话，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收到东西了，应该会有很大压力吧。
7: 好主意，得去唤醒地下怪物才行，不知道快递什么时候会到，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8: 是，
10: 队长。
7: 你们不用继续工作了，去玩吧。
11: 我想清楚了，为了等待的客户努力加油，我去玩喽。又热又累，为什么要只顾着工作啊？哎呀，我也要去玩。
0: 奇怪，快递怎么还不来呢？
1: 怎么了，星奇？
0: 我买了足球，可是到现在都没送到。
12: 这样吗？我也买了巧克力棒和冰淇淋，也没到，融化了可不行啊。难道说不定已经到了？我要回家看看。
1: 我也是。
4: 宇宙零件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哎呀，到哪儿了？
5: 在那里，那里。
4: 哪里？在哪里？笑什么？难道你在闹着玩呢？
5: 这次是真的，在那里，那里。
4: 哪里？哪里啊？
5: 哇，你又被我骗了，妈妈。
4: 你不能像狼来了的小孩那样说谎，那样下次就没有人相信你了。哎呀，哎呀，谁呀？来了来了，快拿给乐乐才行。
12: 这是最后一个了，幻龙，快递到底什么时候到啊？
13: 汪汪汪汪！
12: 啊，来了！幻龙，我们快出去看看吧。

快递到了，谢谢。你没事吧？你看起来好累啊。突然大家都不工作了，要处理的快递就很多，太忙了，我先走了。好的，路上小心。不行，全都融化了，有点可疑啊。 万龙，我们开始调查吧。就算是为了恐龙城市其他等待零食的孩子，我们也要站出来。闪光双脊龙，恐龙模式召唤。哎呀！你好，闪光双脊龙，载上我吧。

0: 升级成功，现在爱因恐龙也可以变身了。哇，好帅呀、啊！我要赶紧出动。好的，拜托你了，克里。
1: 我们赶紧去帮队长吧。
2: 等着，恐龙战队。
3: 哦，是地下怪物，在哪里啊？啊！
4: 哎呀，又热又累，我真是受够了，我也要去玩。
3: 那边，闪光双棘龙，帮帮我！
5: 出现了呀，恐龙战队！
3: 地下怪物正在过来。

闪光双脊龙，快打起精神来呀！

0: 怎么会？
1: 现在我要用妈妈给我升级的玩具手表的力量，暗影金龙机器人模式变身。

0: 可离，你好。
1: 暗影巨龙你好，变身很好帅，拜托了。
0: 好的，收到你的称赞，好开心的。

0: 不行，闪光双颈龙，快站起来呀！
1: 请把闪光双颈龙变身成机器人模式吧。
0: 好的，闪光双颈龙，机器人模式变身。

0: 你好啊，小豪。
1: 你好，闪光双脊龙，出现了比地下怪物更强的对手，但是你的话可以战胜他的，拜托你了。
2: 你能相信我？好感动啊，我一定打倒他，放心。
0: 回旋飞盾。打我了吗？你要挨一下我的打吗？深渊火焰斩。这么快就累了吗？你也好像累了吧。

0: 队长晕过去了，晕过去了！
1: 格林，有情况发生，要赶紧把队长送到玩具城堡去。
2: 哇，还想再多玩会儿呢。知道了。
3: 暗影棘龙，我们回去吧。
4: 收到。虽然还有很多要逃回来，但今天到此为止。想逃跑，没门！盾牌猛击！可惜让他给跑了。
5: 德尚已经很棒了。闪光双脊龙，你刚才的表现真是太帅了。
4: 下次遇见一定要分出胜负。
5: 嗯，科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动作这么慢，是绝对抓不到我的。
1: 真的这么厉害吗？嗯，嘿嘿嘿嘿嘿嘿，哇，姐姐，放弃抵抗吧。现在放弃的话，我就放了你可爱的霸王龙。
2: 哇，真讨厌，竟然利用霸王龙。
1: 炫酷的世界总是这么冷酷的。
3: 男孩子们在做什么呀？那么吵。
4: 听说在玩捉迷藏。
3: 捉迷藏？那样肯定又会闯祸了。你们不要再闹了，行不行？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

0: 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曾经三度搁浅的老城片区拆迁，如何在一个月内完成签约率超97%？
1: 刚开始，我都认为这个难度太大了，有可能签不下去。
0: 一粒大豆又要如何实现从田间种到海外赚？
2: 三抓三促行动中，抓发展是硬道理，但抓不是明码户字的把抓。
0: 看辉县以三抓三促破局，推动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1: 我现在身后正在建设的这片区域呢，就是位于辉县县城中心的桥西片区。桥西片区过去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张老照片。图上的这一片呢，就是桥西片区。能看到这里房屋密集，楼间距狭小。但其实更让人揪心的是，在这片区域内，有591户居民因房屋老化的问题，长期受到危房安全隐患和雨季内涝问题的双重困扰。
3: 管线都老化了，经常是断电断水啊。
4: 二楼一杯水倒在地下，我们就漏水了。
5: 卫生环境特别脏乱差，就是全靠我们每一周，然后嘛，就是每一周去抽出时间去打扫。
6: 你们有没有想过办法去给大家解决一下？
5: 刚开始的话，就是据我了解的，开发商他前后一共有3次的这个摸底调查，他们但是都没有达成，达不到他们预期的利益。居民的话对这个开发商也不信任。
0: 开发商与群众诉求脱节，让这项民生工程屡屡搁浅。2025年，面对

0: 沉疴积弊，辉县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迁改造。拆不拆得下去，改不改得好，成为摆在眼前最核心的难题。
1: 因为毕竟500多户人，600户人啊，这个难度肯定很大。
2: 之前的话，大多数都是1:1.3，1:1.几，我们是1:1，真心话，刚开始我都认为这个难度太大了。
0: 田通的担忧，海兰兰口中的瓶颈，本质上是群众对补偿标准、安置保障的顾虑，也是此前改造工作推不动的关键症结。
3: 过去为什么推不动？我们复盘了一下，就是办法不多，思路不清，支持也不足。我们首先从学识抓学识入手，反复学识领悟总书记视察甘肃的重要讲话、重要治世精神，起悟为民造福、执政为民的理念，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建设不是日民整理，而是必须要让利日民。我们就是向基层学，带着问题到一线，问治日民，问需日民。发现群众最担心的是拆了之后能不能住上称心的房子，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过渡区我们住到哪儿？补偿的标准公平不公平？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一一的记录下来，逐条进行研究。
0: 向基层学，问计于民，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当地政府破解群众顾虑的具体实践。为摸清群众的真实想法，化解群众疑虑，当地政府部门率先下沉基层开展调研，先后发放了3次调查问卷，组织20余场多层次论证会，梳理形成11大类民生问题清单。工作人员还赴河南等地认真考察学习，按照好房子标准对规划方案进行多轮优化调整。
4: 就是我们县级主要领导是真心国企，就当时我们出掉这些食物供楼都有那个包装单位嘛，这个单位来，哎呀哇，人家这个单位一看20户包了20户，已经完成了15户，还剩5户啊，我们才完成5户啊，不行，然后赶紧把这个赶紧去争取，然后赶紧去入户，把这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3: 针对基层执行中常见的一个就是责任不明确，再一个压力传导不到位，措施办法不具体的问题，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打通了堵截。一是明确责任抓落实，解决谁来抓的问题。对所有重大项目，我们就实行县级领导包抓，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二是健全机制抓落实，解决了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坚持日前一汇总，一周一通报，半月一调度，干部背前如户，晚上碰头，老百姓随时能找到人问到事儿。三是细化措施抓落实，解决怎么抓到位的问题。我们设置了一套激励机制，就是早签约可以优先选房，拿到奖励。
0: 而对于群众担忧的临时安置问题，当地按原有房屋面积给予租房补贴，同时发放搬迁费和同意拆迁奖励金。作为较早签约的群众之一，韩玉龙已经拿到了近50000块的补贴奖励金。
5: 拆房的那个折价的那个，这是一笔，这就是个搬迁费嘛，1平方12块，这就是装修的那个折价补偿的那个。奖励金如果是在1个月之内签了合同，奖励10000块。
6: 我到老能住上新房，我还离不开这块地方。
7: 连夜施工非常快，
8: 很期待住进新房。
0: 从要我搬到我要搬，辉县桥西片区的征迁改造不仅为城市更新腾出了发展空间，更探索出了一条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和谐高效的城市更新之路。如今基于桥西经验，辉县农贸市场以及原县委改造升级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3: 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我们的初心是保持不变的，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从目前3个项目推进情况来看，第一个是符合群众的期盼，二是要符合发展的需要，三抓三促行动，让干部找到了干的方向。

0: 让群众体会到了变的温度。
1: 紧扣三抓三促抓效能促发展的要求，辉县将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又激活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2: 这一箱箱豆制品呢，马上就要发往美国。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我呢，今年一季度他们的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了35.6%，产品已经出口到了36个国家和地区。但在当初呢，企业开展外贸生意的时候，最难的不是订单问题，而是原材料的供应问题。
3: 因为这个生产的量的递增，所以就是感觉这个豆子还是有需求上有些紧张。
1: 为破解兆丰农业的原材料瓶颈，当地政府主动作为，从群众生产实际出发，鼓励支持农户种植大豆，既解决了企业的发展之忧，也让村民多了一份收入。
4: 按照我们的种植习惯，正好六月份到十月份，就是咱们土地的贡献期，但又是大豆的这个试生期，所以我们就通过免费发放种子的方式，推荐周围过村的群众种这个大豆。
1: 而在出口环节，政府服务同样想在了前面。
5: 我们其实现在也不是监管，我们主要是服务，我们就是。如果有这个企业有这个出口的这订单呀，我们就积极的主动上门给人家做好。如果是人家注册了，你出口过去以后就涉及商标侵权。
3: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企业，只是从生产和销售的角度去考虑，可能就说是政府在更大的宏观层面去考虑一些贸易性的这些政策啊，有好的都会向我们来告知我们，我们去学习。这样我们的东西到国外，它会减免关税。更有竞争力。
1: 那么扶持企业的标准是什么？辉县回答得很清晰，
0: 三抓三促行动中，抓发展是硬道理，但抓不是迷茫胡子一把抓，更不是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在实际决策中衡量一个企业值得不值得倾注大量的资源去扶持，关键看企业的产业链带动能力强不强。比如兆丰农业，我们看重的就是它在整个大豆产业链中的卡位作用，建成了11.2万亩优质大豆的种植机制，带动2000多农户迁进了近代种植，150多名留守妇女到职业用工，跻身中国大豆制品50强。所以说，政府的算账方式就是要学会这吃登高，真正把有限的资源放到更大的盘子里去增值。
3: 之前都要跑到单位上去找一些办一些事情，现在都不用，基本都是到有需求都会到工厂。
6: 他们的工作做的到位着了，
7: 有什么问题呢？去找他们咨询，很热情。
0: 站在十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要把三抓三促抓长抓长，一是在学习中练本领，开展劳技嘱托开新局、更新观念求突破活动，干部到项目现场前肩接头学政策学方法；二是在执行中建闭环，对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实行专班制，尽人员尽实现尽责任，长计划短安排勤调度，确保渐渐有回音；三是在效能上有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靠前一步数控解难，让干部跑起来，服务有起来，发展快起来。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

0: 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煲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

0: 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抓实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
0: 我省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石谋军在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树牢和有力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9号至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庆阳市、平凉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环县洪德镇庄子卯生态农庄、庆城县歌尔电梯智能工厂、镇原县甘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镇原县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技术创新基地、重庆县甘肃三颗豆子食品公司、华亭市马峡镇赵庄村中药材交易市场，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要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大力推进农业领域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和优秀农民企业家。在庆城县新区北路延伸段综合道路管网一体化建设项目、重庆县南干渠片区防洪排涝及地下管网提

生改造项目现场，胡昌申认真查看项目规划布局，详细了解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及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树牢经营城市理念，健全完善城市路网、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

0: 要坚持陆产融合，布局建设道路沿线经济带，要抢抓雨季来临前的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施工进度，确保道路施工安全。胡昌生还来到华亭市华亭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项目，带领煤矿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负责人第一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呵护一老一小，托住稳稳幸福。前不久，嘉峪关市部分老旧小区开展补齐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以细微民生改造守护居民安全出行。瓜州县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坚持以一米高度看城市，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家门口的童趣乐园，用细微之处的暖心改造，绘就民生幸福新底色。
3: 我们就住在这个附近，经常过来带小朋友玩，这边的设施设备都比较齐全，滑梯还有跷跷板，小朋友也挺喜欢的，环境也挺好的，这里也比较安全。
2: 兜牢民生底线，提升服务效能。在永靖县，当地聚焦特困老年群体养老需求，升级服务，强化保障，全力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在武威民勤县，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广场、老年人家中，解读高龄补贴免申吉祥政策，实现政策找人，福利直达。
4: 我们住的是相当舒服，生活方面是特别好，服务员嘛，洗个脚啊，洗个头啊，我们相当好。
5: 年纪大了，出门办事不方便，现在津贴自动就发放到社保卡，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老年人的负担。
2: 家庭安康牵系民生福祉，惠宁县开展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将健康科普、义诊服务、入户关怀、慢病管理有机融合，筑牢全民健康基层防线。
6: 平时除了做好常见病的诊疗，更多的是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慢病随访、孕产妇产检提醒、儿童健康体检和上门送医送药。看到群众家庭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也觉得很有意义。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
7: 五月十八号至二十号，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在京昌、张掖、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不断提升干事创业本领和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在京昌市行政中心，石谋军查看了市直部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要求继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青年创新创业示范街、智慧社区服务中心、九钢集团宏盛公司职工之家等地，石谋军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安排部署，突出重点，细化要求，锤炼过硬作风，推动学习教育与工作互融共促。石谋军还前往甘肃农垦京昌农场、张掖市甘州区辽烟村、酒泉市同庆种业公司、嘉峪关市新城镇新城村，调研三农领域群辅问题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现代戈壁农业发展等情况，并到河西学院、酒泉职业技术大学主持召开座谈会，在甘州区黑河新墩段开展巡河。甘肃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高校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

0: 总时。
1: 甘肃农业大学一体推进学查改，突出抓理论学习，凝精铸魂，抓问题查摆，实事求是，抓整改整治落地见效。学校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农科深度融合，推动专家院与科技小院有效衔接，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
2: 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压实各级党组织的责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西北师范大学通过举办专题读书班、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政系列微课堂，推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陇原发展实际深度融合，切实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3: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以扎实的学习成效为学校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奋勇争先、争创一流提供坚强保障。
1: 兰州文理学院坚持以学促干、向实践问效，聚焦文化人才培养、质效提升、文艺精品创作、非遗保护传承、文创产品研发等七个方面系统发力，以服务教育强省、文旅强省建设的实效体现高校担当。
4: 以更大力度推进升学侦查实改，对标对表，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在实改上下功夫，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型大学注入强大动力。
1: 兰州工业学院将学习教育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相结合，紧扣区域产业发展战略需求，主动对接地方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任务，以实干实效赋能工业强省、科技强省建设，彰显新时代地方工科院校的使命担当。
5: 坚持升学系务、对标检视、靶向整改，始终锚定高水平应大学建设目标，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奋力推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产业振兴、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陇南师范学院将学习教育与省委巡视整改、学科专业优化、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校地融合发展、内部治理体系升级等互融共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6: 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升学侦查实改上进一步下功夫，不断加强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促共进，全力推动学校治理水平、办学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全面提升。
1: 甘肃台报道。
7: 5月21号，全省统战宣传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统战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统战系统要坚持对标对表，深刻认识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阐释，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广泛动员力量，推动形成与大统战工作格局相匹配的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天上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到甘肃主题馆巡馆参观。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围绕数字文化创新，融合 VR、AR、AI、智能交互等前沿科技，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及品牌展示、好物展销、商务洽谈、趣味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产销平台。依托 AI 加文化加交易模式，展馆生动呈现始祖、敦煌、长城、

0: 黄河四大本土特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成果，独特的文化体验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观，沉浸式感受甘肃文旅的别样魅力。本届深圳文博会参展规模盛大，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单位、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会入驻。5月19号至20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联系点甘南州调研，深入合作市下河县、卓尼县、迭部县部分乡村、社区、学校及州职有关部门单位，详细了解开展学习教育、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五区基层党建等情况。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在市县乡换届中落实好学习教育有关要求，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上。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夯实基层基础，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成效。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今年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在14号馆惊艳亮相。在这里啊，既有敦煌数字 VR 体验等科技新成果，又有非遗首座黄河主题文创等，全方位的展示甘肃文旅的创新活力。
3: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参加这样的展会，我觉得甘肃的文化非常的有魅力，我也会继续追寻甘肃文化。
4: 敦煌的壁画一直是我非常神往的，看到了把敦煌的很多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
2: 今年的敦煌金也是第一次走进了深圳文博会。大家看，在我身边的呢是一幅九色鹿孵金画，它呢是复刻了砾粉堆金工艺制作出来的，元素啊也来源于北魏时期257窟鹿王本身图的一部分。它呢将敦煌文化与黄金工艺巧妙融合了起来，是兼具收藏与观赏价值的特色好物。
5: 敦煌金呢，我们也是以黄金为载体，用传承的这个技艺和创新的设计，把咱们敦湖当中的文化和艺术请出来，让千年的文化真实可续，让遥远的敦煌触手可及。
0: 以匠心传文脉，以技艺换心颜，传统非遗也在展会上绽放光彩。本次参展的平凉非遗面塑也凭借精巧的工艺大量圈粉。
6: 我们用面塑的技艺，然后把平面的壁画立体的展现出来，用这种独特的形式能够让各地的游客吧近距离的接触敦煌文化。
0: 本次深圳文博会甘肃馆汇聚32家本土企业、20000多件文创好物，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对外交流平台。
7: 我们这次来到深圳文博会上啊，真的是火极了。我们虎头的包包、虎头的帽子，还有老虎的产品，现在啊受到大家的喜欢，真的是一种国潮热在这里兴起。
8: 蓝小五这个系列的一些文创，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准备给朋友也带一点。
0: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9: 今天深圳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揭晓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我省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0: 读者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含数字版在内，月均发行量连续多年稳定在500万册以上。读者台湾版是唯一在台湾地区发行的大陆期刊，读者品牌连续22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高达576.85亿元。
9: 坚守读者的根与魂是我们一切改革的基石，我们深入实施读者杂志的品质力、影响力、传播力提升工程，确保每期内容有筋骨、有温度，讲好中国故事。
0: 近年来，读者出版传媒聚焦出版主业，打造精品教材、学术专著、畅销读物三大产品线。2025年，西夏学文库第四级等18种出版物入选国家级出版项目，90余种图书斩获省部级奖项。
10: 聚焦我们

0: 敦煌学、丝绸之路学、简牍学，等等吧，打造特色出版高地，依托重大出版项目，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呢，就是还有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和甘肃故事。
1: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读者成立数字出版中心，完成文素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处理，上线读者 APP 3.0 版本，推出有声书65部，电子书78部，读者全平台粉丝总量达8355万，年度总阅读量突破25亿人次。
2: 我们积极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读者精品数字出版工程，对存量优质内容进行系统的数字化转化与开发，打造有声书、电子书以及线上课程等产品矩阵，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1: 推进全民阅读方面，在全国累计建成近千家读者小站、读者书房、读者阅读角，2025读者领读者大会全网传播覆盖超6000万人次。
3: 我们呢要依托读者这一个知名的文化品牌，以全民阅读为抓手，立足甘肃，服务甘肃，赋能甘肃，把我们的品牌优势、内容优势和渠道优势呢转化为文化供给力、文旅的融合力、文化传播力和产业带动力，全方位来支撑我们甘肃的文化强省建设。
1: 甘肃台报道。
4: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副乡长穆叶琼扎根山村，从送政策、送岗位到引水修路、发展产业，用实干让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5: 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张玉梅家有三名残疾亲属，家庭负担重，穆叶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多方奔走为他联系到一份稳定工作。
6: 像我这岁数也做一个工作不很不容易，我想就跑来跑去，跟着些助阵，就把这工作找上了。一个月工资是2300，现在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5: 此前，小金沟村的三个社因海拔高、地形复杂，村民长期靠地窖存水。穆叶琼实地勘察，挨家挨户摸清用水需求，协调争取16万元资金，将自来水引到村民家中，解决了51户200多人的吃水难题。
7: 说这么干净的清净的缺肥嘛，这解决了我们几代人的吃肥问题嘛。我们村子上的你大小事，只要有困难就找我们小。
5: 为让百姓腰包鼓起来，穆叶琼依托地理生态优势，成功打造特色露营地，带动2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8: 现在国家的这政策越来越好，我就想我们趁着这个乡村振兴好政策的这动分来，将我们村打造这些特别宜居美丽的一个小山村，让我们的老百姓口袋能鼓了起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在这个致富路上往前迈一步。
5: 18年来，穆叶琼扎根金沟乡，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诠释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甘肃台报道。
1: 5月20号，由团省委、省学联主办的“出彩人生就在基层”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引航示范宣讲会在兰州工业学院举行。6位陇原青年代表分享了扎根基层、创新创业的经历。现场嘉宾还详细解读了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支持政策、参与渠道及发展前景。5月21号，关爱生命就在身边健康科普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现场开设移动式健康课堂，医护人员重点讲急救技能，针对性培训马拉松赛事常见运动损伤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提升了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
4: 小满时节，雨水见风，麦穗出奇，万物欣欣向荣。
9: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进入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
10: 小满时节，暖风习润，雨水丰沛，天地间清和有序，草木葱茏欲滴，温润诗意的夏日长卷在此时节徐徐铺展。小满以后，麦穗渐满，桑麻繁茂，万物于时光中稳步生长，守护着丰收的希望。陇东的梯田上，青绿的麦浪层叠铺展，陇南的果园里，青嫩的幼果缀满枝桠，河西走廊的田野间，金黄的油菜花随风摇曳，陇

原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昂扬景象。满而不盈，知足常乐，小满节气更蕴含着小得盈满的自然哲思。小满未满是恰到好处的圆满，万物生长是耕耘丰收。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不变的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0: 他曾是守护家园的军人，脱下军装仍以冲锋姿态坚守在石油一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小满节气，俗话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本该是日渐升温暖意十足的初夏时节，不过我省天气不走寻常路，直接大风沙尘降水降温齐上阵，早晚注意添衣防温差。本次降水有效补充土壤伤情，对农作物及林果生长有利，不过大风沙尘降雨降温天气会给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提醒陇东南一带近期降雨偏多，降水持续叠加，务必重点防范由此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陇东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中陇南东部、天水东部、庆阳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武威、甘南、定西三市州局部地方及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雨夹雪。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浮沉转晴，11到27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9到2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1到28度。张掖晴转多云，11到29度。金昌晴转多云，10到28度。武威晴转多云，9到28度。白银阴转多云，8到26度。宁夏多云，8到24度。甘南多云转。

0: 小雨5到20度，定西小雨转多云7到20度，陇南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天水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平凉小雨转晴13到24度，庆阳中雨转多云13到22度，兰州新区浮尘转晴5到27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6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8到26度，辉县中雨转多云15到26度，灵潭多云转小雨5到19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两江中雨转多云15到26度，兰州浮尘转晴11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

0: 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

0: 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1: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2: 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 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 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富浩，富浩，靠南，靠南，富浩。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6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午夜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济宁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 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4: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1: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

0: 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2: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2: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0: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1: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不变的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2: 他曾是守护家园的军人，脱下军装仍以冲锋姿态坚守在石油一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疯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4: 刘康福，
5: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荣华？
4: 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族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0: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她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1: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桥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蚌。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5: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1: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
5: 来来来，
4: 不提了。
5: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3: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取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
7: 怎么样，
8: 老板？
7: 没找到，抓陈

0: 就跟消失了一样。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全都找过了。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1: 明天要不要加快点人手？
0: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
2: 明天接着找，去吧。是。吴太太，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哎呀，
1: 不要客气。今天菜合胃口吗？哎呀，
2: 做的太好了。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哎呀，谢谢谢谢。
1: 叶西，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3: 凤梨酥忘拿了，哦，等等我一下，你先，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
4: 快等我一下啊，陈太太。好，好。
1: 那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3: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4: 陈太太，这个是鱿鱼干，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
3: 汤特别好，
4: 特别谢谢。
3: 谢谢。
4: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啊，炒菜都好，哎，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3: 多拿点，你也去拿吧，
4: 啊，赶紧，好，谢谢。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呀，哎呀，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行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显性
2: 复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0: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6: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0: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6: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6: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0: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6: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0: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7: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8: 是。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
0: 啊？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来，
1: 老板，
0: 疼不疼？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1: 好多了。
0: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0: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2: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
3: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4: 行了，行。
2: 哎，姐呀，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5: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3: 我送您上去，老师。
5: 好。
4: 魏宇勋，你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5: 因为去机场实地看看。
2: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3: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圈里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望在三人房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不起啊？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的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3: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5: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5: 原来空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6: 你谁啊？
7: 走吧。啊，
6: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0: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6: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0: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7: 好吧。
6: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副，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1: 大概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1: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无次长打电话。
0: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无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

0: 你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1: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2: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1: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2: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啊，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2: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1: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2: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1: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2: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1: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3: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4: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3: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4: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3: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4: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3: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4: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3: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4: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3: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4: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3: 明白。
4: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3: 是吴次长，
4: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3: 是。

0: 五次两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军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

0: 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1: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0: 哦，
1: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0: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0: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0: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

0: 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
6: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7: 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
8: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5: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大家快救火！
12: 着火了！
13: 大家
12: 快
13: 救火！
14: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5: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6: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7: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1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设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
1: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2: 全都找过了。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卢司长好呀，对不对？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时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建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
0: 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攻势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1: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甫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2: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甫他们的动向。
1: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2: 明白。

0: 卢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琴。谢谢聂长官。
2: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0: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
0: 了。怎么了？多大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儿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3: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Iris is pretty romantic.
1: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2: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4: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0: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5: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1: 聂长官，
0: 哎，
1: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远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5: 不是，不是。
2: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1: 聂长官。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0: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0: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
1: 那怎么行啊？过了十二点就不算礼物了。
5: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0: 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1: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0: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2: 好啊。
1: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2: 不胜荣幸。童话，你跳舞好吗？
1: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0: 跳也是他请我跳。
3: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1: 少校在一起呢，
2: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干嘛，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4: 听我说，
2: 你听我说，哎，
4: 干嘛呀？
2: 让我教训教训。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我。
4: 听我说，
2: 听我说，
4: 哎，干嘛呀？
2: 不是你，就这不避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4: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2: 你倒挺自信。
4: 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2: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0: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2: 喝，聂鑫，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这个话，走，到了才我去。
5: 嗯，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3: 谢谢你啊 ，Peter。
5: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0: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4: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0: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4: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5: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3: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0: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4: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他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5: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

0: 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1: 万一呢？我说万一啊，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0: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2: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3: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0: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4: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2: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5: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6: 好的，收了。我在忙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7: 啊，等我一下啊。
1: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8: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0: 哦，那我送你。
8: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0: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8: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0: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1: 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翼起。明天我要去拜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0: 到甘味。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2: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个爱好很独特。 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 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时局不好，
1: 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你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手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你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了。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接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0:20，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
2: 慢点儿。
1: 抓我呀！
2: 你能上来吗？上来。
1: 抓不到我。哎，好，慢点儿。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3: 陈太太来了，
4: 吴先生好。
3: 嗯，
4: 学生好啊。

0: 朱阿姨好。
1: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2: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3: 抓到了吧？啊，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哦，
2: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1: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哎，陈太太，
1: 吴太太，哎呀，
4: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1: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4: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
5: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1: 一会儿叫我啊，吴太太。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
1: 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
0: 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2: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0: 哦，对了，吴太太啊，
3: 啊，
0: 我想问一下啊。
4: 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5: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0: 对，咸的可以啊。嗯，
4: 好嘞。
0: 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4: 这么快就走了呀？
5: 啊，哎呦呦，不。
4: 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5: 啊！
4: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5: 不不不，我们
4: 等等等等等等，
5: 干嘛呢？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了。
0: 哎呦，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
0: 没事，
1: 可以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
2: 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
2: 使不得，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着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您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

0: 就行。
1: 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
0: 哎呀，喜欢就好，啊，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
1: 哎呀，谢谢。
0: 哎呀，真是不好，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看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见外了。
1: 小千，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
1: 啊，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
1: 啊，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2: 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3: 对，
2: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旗子饼给别人。
3: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2: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3: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2: 那能给我钱吗？
3: 啊，当然能，肯定给。
2: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3: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2: 太太烤的旗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3: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
1: 次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嗯，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太牛了。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1: 嗯。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行。知。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0: 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后门，咱们都先逃。走。
1: 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2: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从保家卫国到守候能源，不变的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3: 他曾是守护家园的军人，脱下军装仍以冲锋姿态坚守在石油一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如初。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9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啊！我昨天晚上都6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就这样，
1: 睡了2个小时，8点钟从这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3天1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漏，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知道，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6: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

0: 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1: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裂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2: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惊毁人亡的事情。
1: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管钳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0: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有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9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救急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2: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2: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候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0: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未来，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构筑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过程中，甘肃省积极寻找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现实路径，
1: 让他们把这些公共的一些这个可交易的这个生态资源权益呢，让它交易起来，然后最大化它的价值。
0: 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张掖市2021年的 GEP 总值。GEP 也就是生态产品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态效益的重要指标。研发团队核算，张掖的生态资源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2: GEP 核算呢，它实际上能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区域上是生态产品的一个供给能力，实际上也是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区域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成效。就是我们保护的越好，我们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提供的产品越多，那我们GEP 的这个总量越大。
0: 张掖位于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关键区域，生态类型多样，如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多元化转化？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制定了适用于干旱区的碳汇计量标准，目前农村产权、水权、碳普惠等板块已上线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未来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更多的生态交易品种也将陆续进入市场。
3: 实现张掖首个造林碳汇 CCR 项目在国家平台已经公示，实现预售资金200万元以上，构建起了从方法学制定到碳汇链签发交易为一体的碳普惠管理体系。
0: 在践行两山理念的过程中，张掖以生态修复为基底，以碳汇交易为突破口，完成35.1万亩林地、400万亩草原碳汇交易，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实现双碳汇交易的城市。通过创新 GEP 质押加信用担保等融资模式，为生态资源定价开路，逐步形成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良性循环。
4: 完成了2021、

0: 2022年，两个年度的GEP核算积极发展钛汇交易、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文化旅游等产业，建立了黑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创新落实GEP贷、钛汇贷、水权贷等金融新产品，设立企业绿色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生态产业的发展。
1: 碳汇经济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甘肃在这方面的探索正在逐步深化。以华能泛平热电厂为例，这家承担发电供热任务的企业，每年煤炭消耗量不小。过去，他们只关心排放是否达标，如今节能降碳已贯穿生产全流程，并在碳市场交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像我们这一个电厂，我们大概全年的排放碳大概在300万吨左右。300万吨，你像按照现在目前市场价格，就是3亿。那这块钱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块，你如果节能，你能降一定的碳下来以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全国碳市场以2年为一个履约周期，企业根据配额进行交易。电厂在第一个履约期亏了12万吨碳，相当于1200万元。经过技改，第二个履约期追回5万吨碳，相当于节约了近700万元，真正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提升。
3: 你只有你这，在这种双碳目标的或者严格要求下，你才能自身提升你的这种节能的这种能力，才能降低你企业的经营成本。主要是从碳排放来说是减少这种温室气体效应，我觉得是势在必行的。
4: 甘肃省不断激发绿色发展动能。 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庆阳张掖等地4个造林碳汇和酒泉4个光热发电 CCER 项目，预计年均减排64万吨二氧化碳，年均收益超5000万元。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61家企业陆续纳入碳市场，连续3个履约周期圆满完成清缴任务，累计清缴配额5.8亿吨二氧化碳，交易11.8亿元。
1: 创建甘肃省气候投融资正引起对接机制，已促成24个项目获得绿色金融贷款91亿元。从摸清生态家底到开展碳汇交易，从创新绿色金融到推动产业转型，甘肃用扎实行动逐步构建1+N 双碳政策体系。 一步步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变成生动现实，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探索实践路径，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甘肃智慧。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道甘味。法律援助助农民工讨薪。
1: 在接到申请后，我们发现本案为典型的农民工讨薪案件，属于重点援助对象，中心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查，
0: 破解卡脖子难题，知识产权为轨道交通添动力。
2: 我们通过和兰州交大学的陈国转化中心合作以后，从他的科技专利库里面提取了两样发明专利，促成了他的转让。
0: 守边固土，建初心。
3: 全体民警扎根荒漠，坚守岗位，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坚固防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讨薪之路遇困，法律援助解难。近日，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动作为，为三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开通维权绿色通道，指派专业律师全程帮扶，成功化解了讨薪纠纷，用司法力量守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 2023年3月，张某、刘某和卢某入职天水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公司承诺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三人安心投入工作。然而近三个月后，工资突然停发，这种情况持续至2024年2月，三人无奈相继离职。
2: 离职好之后，就是隔夜别墅照顾领导，要这个什么拖欠好的这个工资，确实念了。影响不讲费用，当时就是这些别墅协商无果。
1: 张某等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后，2025年年底，他们来到甘谷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3: 在接到申请后，我们发现本案为典型的农民工讨薪案件，属于重点援助对象。中心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查。第一时间指派经验丰富的律师承办此案。
1: 律师杨耀鹏接受指派后了解到，三人虽曾在该房地产公司工作，但双方在劳动关系、工资认定上存在诸多难点，缺乏直接证据。
4: 他们没有这个劳动合同，工资条的这些都没有，所以在这个讨薪过程当中，这个工资的这一块比较是麻烦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和一个明确的证据能支撑他们欠付的工资是多少。
1: 针对这一情况，杨耀鹏仔细梳理案件细节，逐一对相关信息核查，最终找到可证明三人劳动关系及工资情况的间接证据。
4: 微信的一个转账，还有在微信群里边的工作状态，银行的有

0: 那个流水，这是从这些侧面的来说，他们工资的状况是多少，以及他们实际的这个工作时间等，这些都能反映。
1: 固定证据后，杨耀鹏立即拟写。

0: 冲动，要保留好欠薪的调整，保留好考勤记录、聊天等，可以申请国家的这个法律援助。如果后续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以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甘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始终紧扣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目标，联动法院、公安等多部门推行点援制、点餐制服务，精准满足群众法律需求。
2: 特别是针对农民工讨薪等重点矛盾纠纷，开通绿色通道，不断优化服务，采取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的三优原则，实现讨薪案件快审快办，切实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
3: 从受理求助到固定证据、提起诉讼，甘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全程护航，以三优举措推动讨薪案件快审快办，不仅帮助三名农民工走出了讨薪困境，更通过典型案例引导群众依法维权，持续优化法律援助服务，切实守护农民工群体的切身利益。当一列列奔驰的列车穿梭在西北大地，你是否知道每一段平稳运行的轨道背后都藏着无数看不见的技术密码呢？这些核心部件的检修与运维曾长期依赖国外技术，而现如今一场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实践正在为轨道交通装上中国心，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兰州瑞尔文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北地区轨道交通核心部件检修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凭借与诸多知名国际厂商的授权合作，公司长期承担着铁路油压减震器的集中检修任务，为兰州铁路局等单位提供技术服务。但随着轨道交通运维需求不断升级，企业遇到了一道绕不开的坎儿——机车胶泥缓冲器的属地自主维修技术。
4: 这个我们在跟兰州铁路局这个有一个机车和谐机车轴箱轴承检测的这个技术研究这个方面呢，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个当时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给我们介绍，就是兰州交通大学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知识产权能为我们所用。
3: 这道难题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影响着西北轨道交通运维的自主可控。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际，兰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的一次牵线搭桥为他们带来了转机。
5: 瑞尔文公司发现他的专利技术需要这个我们交通大学有一个好的给他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通过和兰州交通大学的成果转化中心合作以后，从他的科技专利库里面提取了两样发明专利，促成了它的转让。
3: 依托甘肃省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运用平台，兰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将企业的技术需求精准匹配到了兰州交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的相关专利成果，并顺利地把这个机车轴箱轴承检测项目落地。作为甘肃省轨道交通领域的科研重镇，兰州交通大学长期深耕轨道交通安全运营与智能运维技术，拥有大量高价值专利成果，为企业破解难题提供了很多智力支持。
6: 兰州交通大学现在已经构建起了一套系统的以创新链、孵化链、产业链三链融合为特征的成果转化生态，有效地推动了学校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在政策机制牵引方面，学校以政策革新为驱动，先后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等六项的核心制度，从源头上解决成果转化的动力问题。在转化路径贯通方面，学校构建了科研团队源头创新、大学科技园孵化赋能、产业化落地应用的全链条转化路径。
3: 瑞尔文公司的案例只是兰州交通大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一个缩影。作为全省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的标杆，兰州交通大学紧扣地方产业需求，建立了技术经纪人全周期陪伴模式，推动超高性能混凝土轻型化辅装材料、高精度北斗监测技术等一大批高价值专利实现产业化，为青藏铁路、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学校有效发明专利转化率达13.67%，高出国内高校平均水平，累计转化金额超1600万元。
7: 从兰州交通大学

0: 轨道交通专利转化的成功案例出发，兰州市知识产权部门正以经验集成、平台辐射、生态培育、专业赋能、政策引导五位驱动模式，将兰州交大的成熟经验系统地复制到全市高校。下一步呢，兰州市将全力推动更多高校院所的专利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兰州建设西部科技创新高地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技术受制于人到实现自主可控，从专利转化的突破到产学研合作的深化，一系列实打实的成果让瑞尔文公司对未来的发展底气十足。这份底气既能来自破解卡脖子难题的硬实力，也来自知识产权赋能创新的强大动能，更来自服务西北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2: 未来，随着甘肃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深入推进，将会有更多高校院所的专利成果走出实验室，也会有更多像瑞尔文这样的企业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1: 守边固土，建初心。
3: 全体民警扎根荒漠，坚守岗位，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坚固防线。
1: 共治共享，互平安。
4: 通过以案释法、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法治意识，营造宗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在祁连山路的苍茫余脉上，有一片被风沙与时光共同雕刻的土地——肃北。这里边境线延绵65公里，是甘肃省唯一的边境线。近年来，肃北县以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为统领，构建起党委统领、治理稳边、融合兴边、团结固边、法治护边五位一体的平安边境新格局，获评第11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马宗山镇荣获首批全国平安边境模范乡镇。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戈壁深处的边陲热土，记录下这里的坚守与变迁。
5: 你好，边防检查，几位？
6: 4位。
5: 请摇下您的后车窗，所有人身份证交给我们，谢谢。
7: 风沙磨砺着国门的棱角，也锻造着守边人的脊梁。在 G7 京新高速1901公里处，公婆泉边境检查站如同一枚钉子钉在戈壁深处。
3: 我们严格按照总站、支队、气体行动目标，以五大警务为抓手，立足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要担当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车辆、行李物品查缉任务，以24小时常态化执勤，保安保畅保稳定，高效维护边境管理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请摇下您的后车窗，所有人身份证交给我们。有小孩是吧？哎，关起来，不要感冒了。大人的身份证给我们就行。
7: 严管之下更有温情，地处戈壁荒漠的公婆泉边境检查站扼守着边境要道，是守护丝路畅通、维护边境安宁的重要关卡。面对复杂的管控任务与群众通行需求，检查站民警始终坚守一线，在严格履职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3: 结合戈壁边关的实际，我们坚持严格管理和便民服务相结合，不断优化查验流程，用上智能查验设备，开通绿色通道，提高通行效率。全体民警扎根荒漠，坚守岗位，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坚固防线，用实际行动守护丝路畅通，守护万家平安，展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与担当。
7: 1.6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边境，是马宗山边境派出所民警用青春和汗水标记的坚守阵地。这里地广人稀，风沙肆虐，最远的巡逻线路单程就要颠簸数小时。他们以脚步为尺，日夜穿梭在蜿蜒的边境线与散落的牧民毡房间，

0: 既要守护国门安全屏障，也要织密辖区治安防控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着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安宁。
1: 主要就在咱们边防一线搞守护搞服务，日常最重要的就是把1.62万平方公里的这个辖区看好，马不停蹄地开展这个边境巡逻和这个边境查验，坚决拦住非法越境和偷渡走私这个行为，守护好国门的第一关。
0: 守护国门安全之外，马宗山边境派出所更将服务触角延伸至群众身边，聚焦矛盾化解与便民服务，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让民警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依靠。
1: 我们也负责这个维护这个当地治安，老百姓有纠纷呢，还有这个安全问题，都是我们来管。平时呢，也会办理一些治安案件，化解一些矛盾纠纷。同时呢，也会想办法为群众和企业呢提供一些便利，比如上门办证呢、普法宣传呢，还有群众丢失的一些牲畜呢，我们都进行一个帮助寻找。我们呢还联合镇上和这个木叶村边防连和牧民群众一起织密这个治安防控网。总之呢，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边境安全，让边疆稳定，让群众安心，做大家身边最可靠的守护者。
0: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隶属于甘肃省酒泉市，是甘肃省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全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和边防县，地处河西走廊西段，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县。在这片土地上，平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近年来，马宗山镇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擎，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强边固边的动力。
2: 我们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擎，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强变固变的强大动力，聚焦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好经管兼任村管工作模式，联合戍边固边、主动创稳等十项，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矛盾纠纷化解、边境巡逻踏查等重点任务，不断完善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0: 为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马宗山镇立足边境牧区实际，创新打造奶茶议事会工作品牌，把议事桌搬到群众身边，让议事会成为听民生、惠民智、解民忧的重要平台。
2: 结合马宗山镇实际，用好用活奶茶议事会品牌效应，通过小渠道有效解决群众关心大问题，积极开展群众议事活动，畅通群众议事渠道，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听民生解民忧，推动服务下沉、资源下沉，用奶茶议事会撬动基层大治理。
3: 所谓就得调解啊，为啥我一直在给你们主张这个事情？
4: 但是调解这个您呢，您。
0: 立足马宗山辖区实际，肃北县人民法院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触角，聚焦企业发展与民生保障，将司法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各环节，以专业司法力量护航辖区高质量发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5: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法制体检，精准排查合同履行、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风险，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专业司法指引。
0: 马宗山辖区矿业企业集中，劳务纠纷一发，马宗山法庭聚焦企业发展与民生保障，让矛盾化解在源头，用温情司法护航边境发展。
5: 法庭坚持快立、快调、快审、快结，高效化解劳务纠纷，全力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劳资双方的和谐关系，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多方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最大限度减轻企业的诉讼。
0: 此外，法庭还常态化开展企业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法治意识，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5: 常态化开展企业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法治意识，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0: 戈壁筑中城，边陲谱新篇。在肃北这片风沙浸润的边陲大地，每一份坚守都藏着责任，每一次付出都彰显担当。五位一体平安边境新格局的构建，让党建有温度，治理有力度，法治有厚度，民生有温度。各方力量同心同享，携手并肩，以初心互编，以实干兴编，让苍茫戈壁焕发新生机。
1: 从公坡泉检查站的昼夜值守，到马宗山镇的奶茶议事会，从派出所的千里巡边，到法庭的快速解分，在这片戈壁边境线上，每一位守护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承诺。也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让丝路畅达，让边疆平安，让万家灯火更加温暖。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小区业主赵先生在自家露台违规搭建阳光房，占用了公共区域，还影响小区整体外观和其他业主采光。物业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阻，要求其拆除违建。赵先生认为露台是自家专属空间，物业无权干涉。那么物业是否有权制止赵先生的行为是否违规呢？我们有请值班律师程浩为大家解答。
2: 赵先生的行为属于违规私搭乱建，物业有权制止并要求其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第286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但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物业服务企业有权制止业主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行为，同时可向城管、住建等相关部门报告，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置。私搭乱建不仅违反小区规约，还可能涉嫌违法建设，需承担拆除、罚款等法律责任。
1: 业主发现小区内违建行为，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2: 业主可第一时间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履行管理职责，也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举报违建行为。若违建行为侵害自身采光、通行等合法权益，可联合其他业主，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违建业主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共同维护小区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和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
1: 好，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0: 近日，高兰县人民法院联合高兰县十栋小学开展民法典专题宣讲《法院开放日法治实践公开课》。本次公开课围绕民法典是什么、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校园生活中的民法典三大板块展开，融合模拟庭审、专题讲座、互动问答、案例模拟、共读民法典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们对民法典有了系统的认识，在大家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近日，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开设第六期法治微课堂，邀请辖区五家企业代表座谈，工作人员围绕涉企检查、行政执法规范等听取意见建议，并针对企业合同纠纷、权益保障、政策适用等高频问题精准答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搭建起政企互动联心桥。据悉，兰州新区今年建成全省首个法信驿站，驿站聚焦法治保障与信用建设，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闭环服务体系，实现户企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近日，国家管网集团甘肃公司组织开展兰城与成品油管道桃河段油品泄漏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第三方施工破坏管道，造成油品泄漏并流入黄河支流桃河的突发险情。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科学布设多重围油栏及房屋屏障，各类应急装备协同作业，并联动地方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完成应急处置全流程实战推演。此次演练不仅检验了应急体系效能，提升了水域溢油处置与协同响应能力。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慢一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不少。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抓实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第二十二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五月十九号至二十一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沁阳市平凉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票讲话、重票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环县洪德镇庄子卯生态农庄、庆城县歌尔电梯智能工厂、镇原县甘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镇原县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技术创新基地、重庆县甘肃三颗豆子食品公司、华亭市马峡镇赵庄村中药材交易市场，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要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大力推进农业领域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和优秀农民企业家。在庆城县新区北路延伸段综合道路管网一体化建设项目、重庆县南干渠片区防洪排涝及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现场，胡昌生认真查看项目规划布局，详细了解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及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树牢经营城市理念，健全完善城市路网、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城镇安全发展水平。在环县洪德镇萧关村暨三四幺线华二项目黄沟门大桥施工现场，胡昌生强调，要高效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要坚持路产融合，布局建设道路沿线经济带，要抢抓雨季来临前的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施工进度，确保道路施工安全。胡昌生还来到华亭市华亭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项目，带领煤矿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负责人第一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今年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在十四号馆惊艳亮相。在这里啊，既有敦煌数字 VR 体验等科技新成果，又有非遗首座黄河主题文创等，全方位的展示甘肃文旅的创新活力。
3: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参加这样的展会，我觉得甘肃的文化非常的有魅力，我也会继续追寻甘肃文化。
4: 敦煌的壁画一直是我非常神往的，看到了把敦煌的很多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
2: 今年的敦煌金也是第一次走进了深圳文博会。大家看，在我身边的呢是一幅九色鹿孵金画，它呢是复刻了砾粉堆金工艺制作出来的，元素啊也来源于北魏时期257窟鹿王本身图的一部分。它呢将敦煌文化与黄金工艺巧妙融合了起来，是兼具收藏与观赏价值的特色好物。
5: 敦煌金呢，我们也是以黄金为载体，用传承的这个技艺和创新的设计，把咱们敦湖当中的文化和艺术请出来，让千年的文化真实可续，让遥远的敦煌触手可及。
1: 以匠心传文脉，以技艺换新颜，传统非遗也在展会上绽放光彩。本次参展的平凉

0: 非遗面塑，也凭借精巧的工艺大量圈粉。
1: 我们用面塑的技艺，然后把平面的壁画立体的展现出来，用这种独特的形式能够让各地的游客吧近距离的接触敦煌文化。
0: 本次深圳文博会甘肃馆汇聚32家本土企业，20000多件文创好物，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对外交流平台。
2: 我们这次来到深圳文博会上啊，真的是火极了。我们虎头的包包、虎头的帽子，还有老虎的产品，现在啊受到大家的喜欢，真的是一种国潮热在这里兴起。
3: 蓝小五这个系列的一些文创，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准备给朋友也带一点。
0: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4: 今天在深圳召开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揭晓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我省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0: 读者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含数字版在内，月均发行量连续多年稳定在500万册以上。读者台湾版是唯一在台湾地区发行的大陆期刊。读者品牌连续22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高达576.85亿元。
5: 坚守读者的根与魂，是我们一切改革的基石。我们深入实施读者杂志的品质力、影响力、传播力提升工程，确保每期内容有筋骨、有温度，讲好中国故事。
0: 近年来，读者出版传媒聚焦出版主业，打造精品教材、学术专著、畅销读物三大产品线。2025年，西夏学文库第四级等18种出版物入选国家级出版项目，90余种图书斩获省部级奖项。
6: 聚焦我们敦煌学、丝绸之路学、简牍学，等等吧，打造特色出版高地，依托重大出版项目，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呢，就是还有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和甘肃故事。
0: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读者成立数字出版中心，完成文素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处理，上线读者 APP 3.0 版本，推出有声书65部，电子书78部，读者全平台粉丝总量达8355万，年度总阅读量突破25亿人次。
7: 我们积极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读者精品数字出版工程，对存量优质内容进行系统的数字化转化与开发，打造有声书、电子书以及线上课程等产品矩阵，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0: 推进全民阅读方面，在全国累计建成近1000家读者小站、读者书房、读者阅读角，2025读者领读者大会全网传播覆盖超6000万人次。
8: 我们呢要依托读者这一个知名的文化品牌，以全民阅读为抓手，立足甘肃，服务甘肃，赋能甘肃，把我们的品牌优势、内容优势和渠道优势呢转化为文化供给力、文旅的融合力、文化传播力和产业带动力，全方位来支撑我们甘肃的文化强省建设。
0: 甘肃台报道。
4: 2026兰州马拉松开跑在即，作为高强度长距离耐力赛事，马拉松对跑者的体能补给和心理调节都有着较高要求。记者特邀专业医师科普马拉松备赛知识。
0: 马拉松全程消耗巨大，科学的饮食与补水是安全完赛的基础。专家提醒，赛前、赛中、赛后的饮食补水需遵循不同原则，尤其要注重碳水储备、电解质补充和肠胃保护，避开饮食误区。
9: 跑之前就是2到3天的时间，我们必须呢就是补充一定的热量，一般呢就是选择像大米、像面包、像馒头这些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赛前2到3小时内补充200到500的这么一个水分，一定要不能吃得太饱，跑完之后不要立马的去吃东西，一般情况下要等到15分钟左右去喝一些常规的补充有离子的这种水分或者是饮料。
0: 马拉松不仅是体能的比拼，

0: 更是一场心理较量，掌握心理调节技巧至关重要。
1: 赛前的时候不是大家比较容易兴奋，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深呼吸，吸气四秒，屏气七秒，然后呼气八秒。我们跑之前呢，可以设置3到5个阶段性目标，然后在当下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去关注我们当下的这个小小目标就可以了，给自己一些正性的暗示。
0: 针对儿童参赛群体，专家特别提醒，家长赛前需评估孩子体能，规避参赛风险。甘肃台报道。
2: 5月23号，慢跑京城系列活动日，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高峰运营时段提前至6时30分，全程加密运力。5月24号，为适配赛事鸣枪时间，轨道交通12号线首班车发车时间提前至5时，分时段动态加密运力。赛事期间，兰州轨道交通还将开启赛事专属绿色通道，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可凭参赛号码布、工作证从绿色通道闸机边门进站乘车。同时，沿线车站设有蜂巢智能柜和小铁智能寄存柜，参赛选手和来兰观赛、助威等乘客可就近通过手机扫码寄存行李。兰州台报道。凭借优越的自然优势和智慧化种植，近日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生态芦笋种植示范基地的优质有机芦笋以出众的品质、鲜嫩的口感成功打入上海大型电商平台。
3: 我们今天加工的这批货是给上海的各大电商平台供货，他们对有机要求非常高，每周给他供货5吨左右。
2: 该基地总投资5200万元，占地350余亩，自2024年项目落地后，快速实现当年建设、当年定植的高效推进。目前项目已步入稳定产出期，预计年采收量能达到300吨，年产值能达到1100万元以上。同样，张掖市高台县的头茬外销蔬菜也迎来采收旺季。在南华镇义和村里的千亩蔬菜基地，蔬菜长势良好，采收、分拣、包装工作有序推进。基地精准对接上海市场，因地制宜种植优质菜品，依托冷链物流直达上海市场，保障货源稳定供应。
4: 我们主要种植的品种有菜心、青仔、芥蓝、雪斗。现在第一茬开始已经采收，每天呢往上海发1车到2车，每一车有2500件左右。
2: 高台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产出的蔬菜绿色鲜嫩，口感绝佳，契合南方消费喜好，在上海市场口碑良好。依托独特的冷凉生态优势，高台县深耕长三角市场，县域蔬菜产业不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甘肃台综合报道。
5: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暑气渐生，雨水渐丰，田野处处生机盎然。农谚有道，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麦田农事繁忙，追肥防病，促穗灌浆，静待丰收来临。南方抢抓晴好天气，插秧育苗，蓄水护田，精耕细作，补物农时。节气催人勤，农时不等人。趁着小满时节，深耕细管，以汗水耕耘良田，满怀期盼，静待五谷丰登。甘肃台编辑报道。
6: 日前，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团队联合国内脑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的脑脊接口加脊髓电刺激加外骨骼联合治疗晚期严重脊髓损伤研究迎来重要突破。
2: 首例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脊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在接受联合手术及创新性阶梯康复后满1周年时，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该患者的神经功能已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跨越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7: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宣武院的脑脊接口方面的这个临床端的探索和应用。那么通过1年，包括刚才我们的复查，应该说患者的这个生活能力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2: 在整整1年的康复历程中，团队创新性的采用前半年医院实验室深化调控，后半年居家场景巩固跨越的双阶梯模式。目前患者不仅可在床上完成自主移动， 更可在支具及外骨骼系统的辅助下进行踢腿、负重扔接球等强化训练，并实现辅助下行走。
7: 那么我们期待着未来呢，我形成一个我们的指南也好、共识也好、规范，来促进这个原来不可能的这样脊髓损伤患者的功能的康复。
2: 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北仓河口举行。本次活动共向北部湾水域放流黄鳍鲷、真鲷等七个品种苗种和亲本，共计2.7亿尾。
8: 从生态效益看，连续放流有效补充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改善了海域生态结构。从经济和民生效益看，放流品种整体回补率稳定在5%以上，重点放流品种渔获量同比增长了10%，带动沿岸渔民收入提升了20%以上。
2: 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办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中方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尾。根据监测，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10%，有效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和沿湾渔民增收。甘肃台编辑报道。进入夏季，在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2800万株罗布麻陆续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麻既能防风固沙，又有经济价值，叶片可制茶，花朵能酿蜜，精皮可加工纤维，麻杆可制作板材。从2021年起，新疆玉梨县开始大力发展罗布麻产业，引进科研力量探索罗布麻开发价值。
9: 目前我们也从全国搜集了114个品种，这些我们的罗麻品种都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选育出来的，适合我们防风固沙抗蜜的品种。我们玉梨县目前已经建立有2个罗麻育苗基地，大概有100座，明年能提供苗盘大概30万盘。
10: 这片沙漠总共5600亩，截至目前已完成这个3000亩的种植，剩余2600亩今年全部完成。
2: 今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计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增人工种植罗布麻面积20000亩。甘肃台编辑报道。作为全国重要的原木进口集散地，山东港口日照港打造智慧化木材作业货场，推动原木进口业务持续稳健增长。今年1至4月，蓝山港区原木进口业务同比增长约11.9%。
11: 打造了契合建杂货作业的全要素、动态可视化的可交货、3D 数字化堆场，使舵位、货物、人员、装备等信息在线化和数字化，改变了原本传统粗放的木材堆场管理模式，大幅提高了作业效率和堆场利用率。
2: 蓝山港区原木进口业务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30余个木材品类，具备堆存、储运、熏蒸一体化配套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第3届泥朱河低空翼装飞行表演在云南省宣威市举办，来自12个国家的18名职业跳伞运动员齐聚泥朱河大峡谷，在绝壁、飞瀑与云海交织的自然景观中上演精准降落、编队造型特技、自由花式跳伞及翼装飞行等高难度空中表演。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成群的岩羊活跃在山间沟壑与峭壁之上，它们时而低头悠然觅食，时而在峭壁间轻盈跳跃，构成了一幅灵动壮观的高原生态图景。甘肃台编辑报道。
6: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我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喝水，一直到他生命，没有他心动。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似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

0: 古代施政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1: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2: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3: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1: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3: 就是看着也是收获，干着也是收获，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1: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2: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1: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5: 在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名字
0: 风塑造了
5: 其他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2: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1: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6: 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庆阳平凉调研时

0: 强调，抓实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
1: 我省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0: 石谋君在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树牢和有力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9号至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庆阳市、平凉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环县洪德镇庄子卯生态农庄、庆城县歌尔电梯智能工厂、镇原县甘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镇原县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技术创新基地、重庆县甘肃三颗豆子食品公司、华亭市马峡镇赵庄村中药材交易市场，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要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大力推进农业领域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和优秀农民企业家。在庆城县新区北路延伸段综合道路管网一体化建设项目、重庆县南干渠片区防洪排涝及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现场，胡昌申认真查看项目规划布局，详细了解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及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树牢经营城市理念，健全完善城市路网、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城镇安全发展水平。在环县洪德镇萧关村暨341线华二项目黄沟门大桥施工现场，胡昌生强调，要高效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要坚持路产融合，布局建设道路沿线经济带，要抢抓雨季来临前的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施工进度，确保道路施工安全。胡昌生还来到华亭市华亭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项目，带领煤矿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负责人第一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呵护一老一小，托住稳稳幸福。前不久，嘉峪关市部分老旧小区开展补齐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以细微民生改造守护居民安全出行。瓜州县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坚持以一米高度看城市，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家门口的童趣乐园，用细微之处的暖心改造，绘就民生幸福新底色。
4: 我们就住在这个附近，经常过来带小朋友玩，这边的设施设备都比较齐全，滑梯还有跷跷板，小朋友也挺喜欢的，环境也挺好的，这里也比较安全。
3: 兜牢民生底线，提升服务效能。在永靖县，当地聚焦特困老年群体

0: 养老需求，升级服务，强化保障，全力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在武威鸣琴县，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广场、老年人家中，解读高龄补贴免申吉祥政策，实现政策找人，福利直达。
1: 我们住的是相当舒服，生活方面是特别好，服务员嘛，洗个脚啊，洗个头啊，我们相当好。
2: 你知道

0: 大方都是包卡，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老年人的负担。
1: 家庭安康牵系民生福祉，会宁县开展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将健康科普、义诊服务、入户关怀、慢病管理有机融合，筑牢全民健康基层防线。
2: 平时除了做好常见病的诊疗，更多的是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慢病随访、孕产妇产检提醒、儿童健康体检和上门送医送药。看到群众家庭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也觉得很有意义。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
3: 5月18号至20号，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在京昌、张掖、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不断提升干事创业本领和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4: 在京昌市行政中心，石谋军查看了市直部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情况，要求继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青年创新创业示范街、智慧社区服务中心、九钢集团宏盛公司职工之家等地，石谋军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安排部署，突出重点、细化要求，锤炼过硬作风，推动学习教育与工作互融共促。石谋军还前往甘肃农垦京昌农场、张掖市甘州区辽烟村、酒泉市同庆种业公司、嘉峪关市新城镇新城村，调研三农领域群辅问题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现代戈壁农业发展等情况，并到河西学院、酒泉职业技术大学主持召开座谈会，在甘州区黑河新墩段开展巡河。甘肃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高校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3: 甘肃农业大学一体推进学查改，突出抓理论学习凝精铸魂，抓问题查摆实事求是，抓整改整治落地见效。学校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农科深度融合，推动专家院与科技小院有效衔接，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
6: 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压实各级党组织的责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西北师范大学通过举办专题读书班、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思政系列微课堂，推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陇原发展实际深度融合，切实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7: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以扎实的学习成效为学校在15新征程中奋勇争先、争创一流提供坚强保障。
3: 兰州文理学院坚持以学促干、向实践问效，聚焦文化人才培养、质效提升、文艺精品创作、非遗保护传承、文创产品研发等七个方面系统发力，以服务教育强省、文旅强省建设的实效体现高校担当，
8: 以更大力度推进升学侦查实改、对标对表，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在实改上下功夫，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型大学注入强大动力。
3: 兰州工业学院将学习教育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相结合，紧扣区域产业发展战略需求，主动对接地方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任务，以实干实效赋能工业强省、科技强省建设，彰显新时代地方工科院校的使命担当。
9: 坚持深学细务、对标检视、靶向整改、 始终锚定高水平硬大学建设目标，

0: 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奋力推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产业振兴、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陇南师范学院将学习教育与省委巡视整改、学科专业优化、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校地融合发展、内部治理体系升级等互融共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升学、侦查、实改上进一步下功夫，不断加强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促共进，全力推动学校治理水平、办学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全面提升。
1: 甘肃台报道。
3: 5月21号，全省统战宣传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统战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统战系统要坚持对标对表，深刻认识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阐释，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广泛动员力量，推动形成与大统战工作格局相匹配的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天上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到甘肃主题馆巡馆参观。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围绕数字文化创新，融合 VR、AR、AI、智能交互等前沿科技，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及品牌展示、好物展销、商务洽谈、趣味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产销平台。依托 AI 加文化加交易模式，展馆生动呈现始祖、敦煌、长城、黄河四大本土特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成果。独特的文化体验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观，沉浸式感受甘肃文旅的别样魅力。本届深圳文博会参展规模盛大，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单位、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会入驻。5月19号至20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联系点甘南州调研，深入合作市下河县、卓尼县、迭部县部分乡村、社区、学校及州直有关部门单位，详细了解开展学习教育、乡镇领导班子换届、5区基层党建等情况。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在市县乡换届中落实好学习教育有关要求，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上。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夯实基层基础，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成效。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4: 今年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在14号馆惊艳亮相。在这里啊，既有敦煌数字 VR 体验等科技新成果，又有非遗首座黄河主题文创等，全方位的展示甘肃文旅的创新活力。
5: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参加这样的展会，我觉得甘肃的文化非常的有魅力，我也会继续追寻甘肃文化。
6: 敦煌的壁画一直是我非常神往的，看到了把敦煌的很多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
4: 今年的敦煌经也是第一次走进了深圳文博会。大家看，在我身边的呢是一幅九色鹿孵金画，它呢是复刻了砺粉堆金工艺制作出来的，元素啊也来源于北魏时期257窟鹿王本身图的一部分。它呢将敦

0: 藏文化与黄金工艺巧妙融合了起来，是兼具收藏与观赏价值的特色好物。
1: 东黄金呢，我们也是以黄金为载体，用传承的这个技艺和创新的设计，把咱们洞湖当中的文化和艺术请出来，让千年的文化真实可续，让遥远的敦煌触手可及。
2: 以匠心传文脉，以技艺换心颜，传统非遗也在展会上绽放光彩。本次参展的平凉非遗面塑也凭借精巧的工艺大量圈粉。
3: 我们用面塑的技艺，然后把平面的壁画立体的展现出来，用这种独特的形式能够让各地的游客吧近距离的接触敦煌文化。
2: 本次深圳文博会甘肃馆汇聚32家本土企业20000多件文创好物，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对外交流平台。
4: 我们这次来到深圳文博会上啊，真的是火极了。我们虎头的包包、虎头的帽子，还有老虎的产品，现在啊受到大家的喜欢，真的是一种国潮热在这里兴起。
5: 蓝小五这个系列的一些文创，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准备给朋友也带一点。
2: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6: 今天在深圳召开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揭晓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我省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2: 读者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含数字版在内，月均发行量连续多年稳定在500万册以上。读者台湾版是唯一在台湾地区发行的大陆期刊。读者品牌连续22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高达576.85亿元。
7: 坚守读者的根与魂，是我们一切改革的基石。我们深入实施读者杂志的品质力、影响力、传播力提升工程，确保每期内容有筋骨、有温度，讲好中国故事。
2: 近年来，读者出版传媒聚焦出版主业，打造精品教材、学术专著、畅销读物三大产品线。2025年，西夏学文库第四集等18种出版物入选国家级出版项目，90余种图书斩获省部级奖项。
8: 聚焦我们敦煌学、丝绸之路学、简牍学，等等吧，打造特色出版高地，依托重大出版项目，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呢，就是还有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和甘肃故事。
2: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读者成立数字出版中心，完成文素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处理，上线读者 APP 3.0 版本，推出有声书65部，电子书78部，读者全平台粉丝总量达8355万，年度总阅读量突破25亿人次。
9: 我们积极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读者精品数字出版工程，对存量优质内容进行系统的数字化转化与开发，打造有声书、电子书以及线上课程等产品矩阵，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2: 推进全民阅读方面，在全国累计建成近1000家读者小站、读者书房、读者阅读角，2025读者领读者大会全网传播覆盖超6000万人次。
10: 我们呢要依托读者这个知名的文化品牌，以全民阅读为抓手，立足甘肃，服务甘肃，赋能甘肃，把我们的品牌优势、内容优势和渠道优势呢转化为文化供给力、文旅的融合力、文化传播力和产业带动力，全方位来支撑我们甘肃的文化强省建设。
2: 甘肃台报道。
11: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副乡长穆叶琼扎根山村，从送政策、送岗位到引水修路、发展产业，用实干让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12: 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张玉梅家有3名残疾亲属，家庭负担重，穆叶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方奔走为他联系到一份稳定工作。
13: 像我们这崔福员做一个工作很不容易，我想就跑来跑去跟着些主政，就把这工作找上了。一个月工资是2300，现在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12: 此前小金沟村的3个社因海拔高、地形复杂，村民长期

0: 靠地窖存水。木叶琼实地勘察，挨家挨户摸清用水需求，协调争取16万元资金，将自来水引到村民家中，解决了51户200多人的吃水难题。
1: 说什么该进的请进的全费嘛，这解决了我们这代人的吃水问题嘛。我们村子上的你大小事，只要有困难就找我们小。
0: 为让百姓腰包鼓起来，木叶琼依托地理生态优势，成功打造特色露营地，带动2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2: 现在国家的这政策越来越好，我就想我们趁着这个乡村振兴好政策的这动分来，将我们村打造这特别宜居美丽的一个小山村，让我们的老百姓口袋能鼓了起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在这个致富路上往前迈一步。
0: 18年来，木叶琼扎根金沟乡，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诠释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甘肃台报道。
3: 5月20号，由团省委、省学联主办的“出彩人生就在基层”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引航示范宣讲会在兰州工业学院举行。6位陇原青年代表分享了扎根基层、创新创业的经历。现场嘉宾还详细解读了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支持政策、参与渠道及发展前景。5月21号，关爱生命就在身边健康科普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现场开设移动式健康课堂，医护人员重点讲急救技能，针对性培训马拉松赛事常见运动损伤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提升了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
0: 小满时节，雨水见风，麦穗出奇，万物欣欣向荣。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进入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
5: 小满时节，暖风习润，雨水丰沛，天地间清和有序，草木葱茏欲滴，温润诗意的夏日长卷在此时节徐徐铺展。小满以后，麦穗渐满，桑麻繁茂，万物于时光中稳步生长，守护着丰收的希望。陇东的梯田上，青绿的麦浪层叠铺展，陇南的果园里，青嫩的幼果缀满枝桠，河西走廊的田野间，金黄的油菜花随风摇曳，陇原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昂扬景象。满而不盈，知足常乐。小满节气更蕴含着小德盈满的自然哲思。小满未满是恰到好处的圆满，万物生长是耕耘丰收的期望。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8: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
9: 不忘挖井人。
6: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0: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

0: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说到镇馆之宝，你会马上想起什么文物？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河南博物馆的《贾湖骨笛》，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镶金兽首玛瑙碑》，湖北省博物馆荆楚文化的璀璨在这里熠熠生辉，这里的镇馆之宝更是如雷贯耳。让我们跟随几位寻访人一探这些蛮翻脸的国宝文物的神奇。第一件镇馆之宝你一定知道，你也必须知道，那就是曾侯乙编钟。
1: 我是陶然，刚从英国学习音乐回国，不久前我被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聘为演奏员，这件古老的东方乐器一直令我心驰神往。
2: 我是刘静怡，音乐学专业毕业，我也刚刚加入了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打鼓我很在行，不知道敲钟行不行？
0: 曾侯乙编钟铸造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1978年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它共有65件，重2.5吨，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工艺最精湛的青铜编钟，是名副其实的古代乐器之王。它具有完整的12乐音系统和7声音阶。可以演奏古今中外乐曲，不仅象征着华夏正音，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3: 王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2: 王老师好。
0: 入职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的第一天，陶然和刘静怡见到了音乐考古专家冯光生老师。冯老师参与了当年曾侯乙编钟发掘出土的全过程。
4: 编钟是一个古老的打击乐器，但是仅仅了解这一点是不够的。编钟是边秦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礼乐之器，它是祭天地、祭鬼神、敬祖先、宴宾客的重要工具，同时它也是要子子孙孙荣保用之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
3: 看来我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4: 非常重大。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你们在敲编钟的时候就不像打架子鼓那样的感觉。
0: 曾侯乙编钟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钮钟清亮，甬钟深沉。整套编钟悬挂起来，全长超过10米，高273厘米，气势宏大，壮观无比。用编钟演奏的不仅是音乐，更是礼仪之道。
2: 冯老师，那我也好奇，您曾经敲过这个编钟吗？
4: 当然，我应该是第一批演奏者，所以今天跟你们在一起也非常高兴。
0: 冯光生老师是这个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几位用出土编钟演奏过的人之一。1978年，曾侯

0: 与编钟刚刚出土的时候，为了研究和展示它的音乐性能，考古队就在发掘工地上组建了临时的考古乐团来演奏这套编钟，还在当地组织了一场编钟音乐会，千年绝响重获新生。
1: 第一个曲目就是东方红，我们就是想让人们在一个最熟悉的旋律来认识一个最陌生的乐器。东方红演奏以后，马上呢引起了全场的这个共鸣，掌声雷动。
0: 这场首演之后，1979年国庆节期间，曾侯宇编钟到北京展出并演奏，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湖北。1986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为曾侯宇编钟录制了孤版专辑，曲目既有竹枝词这样的中国古曲，也有欢乐颂这样的西方乐曲。1997年，著名音乐家谭盾为香港回归创作的交响乐《天地人》的编钟部分，是经中央特批破例使用曾侯宇编钟原件彩音录制的。出土近半个世纪以来，曾侯宇编钟大部分时间都被封闭保护和展览着，很少奏响。
2: 冯老师，那我们现在已经
3: 有点迫不及待了，想试一试它。
2: 那我们可以去试一试这个编钟。
1: 这个当然就不可以了，这个是国宝。但是，对待一个古老乐器，让人们认识，它不是百闻不如一见，应该是百见不如一闻。所以我们就要做一套复制的编钟，它现在就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演奏厅里，那一套可以由你们，而且就将由你们把它给演奏下去，给传承下去。
2: 您
3: 那现在真的想去约约睡了。
2: 您请。
0: 这就是在原件上翻模一比一铸造的曾侯宇编钟的复制件，是中国现存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复制的6套曾侯宇编钟的复制件之一。与原件相比，不仅形似，而且声似。
1: 你来试试。不能敲花纹哦，它的钟口应该在这儿。对，好，试一下。
2: 轻吗？不太敢用力敲。
1: 再来。很浑厚，所以整个下沉的这种大的这种甬钟，它就是整个编钟的低音声部。那么在中间的这三组甬钟呢，它就是它的中音和高音声部。整个中腔的这一部分叫鼓部，中间呢是正鼓部，两边呢就是侧鼓部。正鼓部是一个音，侧鼓部两边的侧鼓部是同样的另外一个音。你试试看。
2: 好。我可以试一下两个一起敲击。
1: 可以，听听。
4: 这是一个大三度的。
1: 对。
4: 挺好听，
1: 很好听。其实编钟这个名字叫的比较晚，再早在西周，当时就叫和钟。我们理解就是因为双音技术的成熟，然后一个钟有两个不同的声音和而不同，然后呢就称之为叫和钟。所以你们可以感受它的和谐啊，这个和谐是除了音乐声学这个美学的追求以外，其实以此来寓意政通人和，天地人和。
2: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话题，编钟不仅是一件乐器，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礼器。
1: 对。
0: 从马林巴、架子鼓到中华国乐编钟，陶然和刘静怡即将开始自己在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的崭新生活，也将打开传承中华礼乐文化的悠远乐章。 博物馆不仅展览了文物，也收藏了时间。中国漆艺源远流长，有8300多年的历史。湖北是中国漆艺的重要源头，而收藏、修复和保护木漆器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大特色。这第二件镇馆之宝，既与乐器有关，又与漆器有关，这就是虎座鸟架鼓。虎座鸟架鼓堪称战国架子鼓。作为乐器，这架2200多年前的鼓自然无法敲响，但它却把中华漆器的精美绝伦体现得淋漓尽致。底座上两只卧虎刚猛有力，虎背上引吭高歌的鸟，也就是楚人崇拜的凤凰，则飞扬灵动。两只虎仔后腿蹬在凤鸟背上，前足拖着鼓腔，呆萌可爱，造型罕见。这件繁复而精美的弦鼓充分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
5: 我是吴昕，漆艺设计师，我正在构思创作一件以时间为主题的作品。我想虎座鸟架鼓这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木漆器极品，或许能给我意想不到的启发和灵感。
0: 2002年，虎座鸟架鼓在湖北枣阳出土时，已经骨架散离，鼓皮腐朽。正是在李兰老师等木漆器保护和修复专家的回春妙手之下，这件稀世之宝才又重新处理起来。不过，历经2000多年墓葬环境的侵蚀变化，虎座鸟架鼓的表面漆膜除去漆黑一团，只有暗沉的红色隐约可辨。大多数出土存世的古代木漆器都是这种形态，因此常常被博物馆游客们戏称为红与黑。
5: 我们现在看的这件作品，它肯定是也是经过了时间与空间，色彩发生了变化，包括造型也有一些微的变化。
6: 对，
5: 但就是说特别是色彩这一块，我们就很想知道它的原来色彩应该是什么样的。
6: 说起漆器，好像大家都谈到就是说啊，黑色和红色，其实呢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上面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颜色，在战国时期呢，咱们出土的楚墓里面出土的呢就已经色彩呢就很丰富了。
0: 李兰老师带领吴昕来到了展厅的另一侧，这里陈列的是虎座鸟架鼓的复制还原件。多样而鲜明的色彩仿佛让古老而厚重的文物原件披上了崭新的彩衣，这才是虎座鸟架鼓2200年前的真实样貌。为了还原这件古老漆器的图案和色彩，专家们除去依靠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更是以科学检测的结果作为依据。
6: 黑色的漆呢，它是用漆的原色，没有添加这个黑色的成分的里面。红色呢是用朱砂调和的，黄颜色呢，现在我们测出来的呢，战国时期的是用明胶调和的。
5: 那件是就是原件，这件呢是仿制件，可能说我们就看到时间空间带来的变化，也许这就是刚做好的时候的色彩。
6: 对，
5: 然后呢通过这2000多年我们就回到了刚才那一件，就是给人的这个不一样的审美。
6: 对，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5: 我感觉这就是时间创造的美。
0: 修制漆器的大漆，也就是生漆，来自漆树的树叶，是天然植物漆，也是有生命活性的漆。大漆的色泽光亮会随环境、温度、湿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作为一名年轻的漆艺设计师，吴昕迄今为止的作品呈现的是漆器几年、十几年的状态。如果放到更为漫长的时间尺度上，百年、千年，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虎座鸟架鼓原件和仿制件对比效果的启发下，吴昕不断思考着，他有了新的创作灵感。
7: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 让我们

0: 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春秋晚期，诸侯争霸，一把帝王之剑在越国问世，他亲历过卧薪尝胆的奋发图强，也见证了霸主争雄的杀伐征战，最终辗转千里来到楚国，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于1965年自望山楚墓惊世重现。剑身上的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证明了他最初的主人就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越王勾践。剑身上装饰的菱形暗纹，剑阁上镶嵌的宝石，剑首的11道精细的同心圆，典雅华贵，更加增添了天下第一剑的王者气度。
2: 我是陈亚琼，武当功夫团武术教练，曾获得过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武当剑冠军。和天下所有剑客一样，我想一睹越王勾践剑的真容，并一试身手。
1: 陈亚琼下武当奔武汉，探访湖北省博物馆第3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
3: 江博士您好。
4: 陈老师好。
1: 江旭东博士是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他对越王勾践剑的材料和工艺有着深入研究。
3: 这个越王勾践剑看的跟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它这么短小啊。
4: 这把剑的话55.6公分，其实在东周时期的青铜剑大致上都是在40-50公分，最长的也就是60多公分啊，只有到了秦代的时候才有超过80公分的剑。
3: 哦，那我像我现在用的剑、其实就已经达到1米了。
4: 1米多是吧？
3: 对。
4: 但是您使用的这剑呢，一般都是铁剑，东周时期都是这种青铜剑，它两个材质是不一样的，就是铁剑它可以做的韧性很好，青铜剑强度没有办法达到很高的这个韧性，所以说它不可能做到铁剑那么长。
3: 江博士啊、这个出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铜绿色的，
4: 对，
3: 那为什么这把越王剑它是金黄色的？
4: 金黄色，因为这个青铜器它刚做出来它是这个金黄色的，但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埋藏环境，它表面都会长成一个绿色的这种铜锈，所以我们看到的青铜器都是经过锈蚀后的青铜器，它表面有这种铜绿色，所以我们叫它青铜。
1: 湖北省博物馆还展出了越王勾践的死对头吴王夫差的青铜矛和青铜剑，不过都已经锈迹斑斑，甚至残破不全。
3: 那这把剑为什么没有铜锈呢？
4: 我们分析了之后发现这把剑呢、它第一是它本身的材料好，就是因为它整个剑身的地方是没有铅的，所以说它不容易锈，没有杂质。第二是因为这个墓葬环境好，是越王勾践剑出土的这个墓葬，它是一个保水墓，就是整个是泡在水里的，它整个就是把里面的器物完全隔绝了氧气，所以说它里面一直没有空气来参与这个腐蚀，所以说它能够保存得很好。第三个就是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带着剑鞘，所以说对它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所以能够保持它这个到现在还一点锈都没有，我们叫它千年不锈。
3: 那2500年了、这把剑还是寒光闪闪的。
4: 对，
3: 很漂亮。
4: 但其实呢，它刚做好勾践使用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
3: 那它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4: 这就需要去我们的实验室，我去带你看一看它2500年前的真容。
3: 好。
4: 走。
1: 青铜是铜锡合金，铜和锡的比例是古代青铜剑铸造技术

0: 关键点之一。
1: 它这个健身坚韧的地方，这个硒含量在20.56%左右，就是在20%，这个比例呢，其实是古代制作青铜剑的一个最佳比例，
2: 既具有杀伤力，
1: 对，
2: 又有韧性，
1: 又不容易折断。
0: 金色的剑身和上面黑色的菱形纹交相辉映，霸气外露，这几乎成了越王勾践剑的标识。然而，专家在检测菱形纹时发现，它的硒含量要高于20%，达到了30%至40%。
1: 这个菱形纹，它在古代其实是用镀锡的工艺制作出来的。
0: 如果菱形纹是镀锡而成的，那么在青铜剑刚刚铸造完工的时候，菱形纹应该呈现出锡的银白色。因此，专家推断，这才是越王勾践剑2500年前的真容。作为一名练家子，只一睹越王勾践剑的风采，并不能满足陈亚琼的全部心愿。能否亲手舞一次越王勾践剑呢？荆州，周时曾是楚国的都城，也是楚文化的中心。陈亚琼在这里见到了敖朝宗父子三人。敖家两代人经过十几年摸索，成功复制出的越王勾践剑，形神兼备，机可乱真。
2: 那我们要就是复制一把这样的越王勾践剑，大概需要多久？
3: 如果说完全的仿制它的工艺，从头到尾做的话，那就麻烦了，差不多也要半年才能做一把。
2: 哦，这么长时间。
3: 对，他那时候要铸造一把这么精美的剑，他几乎是全国之力。他也许这一把剑，他会做上1年、2年、3年，他才做出这么一把剑，并不是说他只做出来这一把剑，他这一把剑可能做出来100把、1000把，但是剩下的999把、999把，它都销毁了，只存在一把，它是相当于全国之力，只做出来一把，它不光是。一把剑做出来的，它代表的是越王在越国的身份的象征。
0: 越王勾践剑是举一国之力打造的君王之剑，无论材料还是工艺，都是春秋晚期铸剑水平的极致。而且它的剑身、剑首、剑格和剑柄是分别制作后再铸接在一起的，工序繁复，工艺精绝，耗时漫长。以敖氏工坊一家之力，短时间内是无法100%还原这绝世孤品的。为了不让陈亚琼带着遗憾回到武当，敖秀华老师采用传统古法范铸法，配合现代工艺和材料一体成型，在短短2天时间内铸造打磨装饰出一把越王勾践剑复制剑，形状、重量和尺寸都尽量接近原件。湖北省博物馆楚调响起，陶然和刘静怡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奏。观赏过曾侯乙编钟的游客们一部编钟剧场，一下就穿越到2000年前，沉浸在编钟乐舞的氛围中。冯光生老师也欣然前来观看两位后辈青年的首次演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今生欲振，楚舞翩翩，中华礼乐源远流长。
4: 这个作品呢，就是时间，用时间来创作。你看，我们就是画面就是红黑，非常的简单。然后呢，也从这个虎作鸟架鼓，我们这个元素提取了红黑，但是我们这个红提取的是时间的红。
0: 吴昕和团队创作的这件大漆屏风，造型极简，但是在空间折叠和光影变化中，不同明暗的红，在少量的黑的衬托下，呈现出无限的层次和对比，仿佛将千年时光中

0: 缓慢的变化定格于一瞬。
1: 我用越王勾践剑来体验一把武当剑，
2: 点、格、刺、带，翻身下刺，点、格、击、刺、结剑。终于体验过天下第一剑在手的感觉，虽然它并不轻灵，但它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剑魂，穿越千年岁月，依然给予我一种厚重而昂扬的力量。在我心目中，越王勾践剑不再是一把有形之剑，它更是一把传奇之剑，精神之剑。
0: 文求有才，于斯为盛。在湖北省博物馆，钟声、鼓形、倩影交相辉映，这样馆藏精深的地方如何不爱？这样的璀璨文明如何不爱？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6: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好，毛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

0: 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是这样。
0: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2: 嗯，好，师姐，今夜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2: 好，师傅严肃。告辞。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2: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有紧急情况汇报。
4: 好。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小事情不值得一提。
4: 哎呀，很难得呀。
1: 难得什么呀？
4: 很难得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亚叔，我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我
1: 什么呀？你敢马车呀？我的，做什么呀？你死盯着我做什么呀？
4: 喜欢你这句话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从你十几岁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这辈子我谁都不要，我只要你。
1: 可我不想要你。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
1: 开车吧。
4: 走啊，怎么回事？跑不走啊？这什么意思
1: 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太可笑了。你好好看看自己。怎么能？
4: 配得上你，对吧？
1: 你以为你的心思我看不出来呀？本来我对你就像对哥哥一样，可这层窗户纸一捅破，这样在一起就别扭了。哎呀，你为什么要说这些？真是莫名其妙。
4: 可这是我的心里话呀，亚叔，你不能不让我说实话。我知道你喜欢双鹰，我也知道自己跟他没法比，可人家双鹰他不喜欢你呀，你看他对你冷冰冰的，连句热乎话都没有，有时候你还使劲的往上贴，说实话我都替你脸红。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亚叔。
5: 够了，别再说了，别再妄想了，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永远不会爱你。
4: 亚叔，亚叔，
6: 我说这些干什么呀？说我是癞蛤蟆，你正牙叔也不见得是天鹅。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下。
1: 世间之物总要落入识货人的手中，方算是得其所在。这柄古刀是我用三根金条从一位日本剑道高手手中买来的，非常高兴青木君能够喜欢，既然喜欢就要收下，这也是顺其自然的道理。
0: 燕君，只是太不好意思了。
1: 这有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0: 当然当然。
1: 那就好，请不要挂在心上。
0: 那我就收下了。
1: 这就对了。啊，
0: 真是把好刀啊。燕君，不瞒你说，我也收藏了几把古剑，可是没有一把比得上这一把的。如此贵重的礼物实在是受之有愧，请您随我来。燕君，这几把武士刀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就请您挑选一把作为我对您的回赠。
1: 这个没有必要，
0: 请您一定要接受，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1: 好吧，那我恭敬不如从命。
0: 这就对了。

0: 好，青木君，我对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刀和军服很感兴趣，不知道能不能送给我一把海军的指挥刀？
1: 当然可以。

0: 这把指挥刀镌刻有天皇的名字，是天皇亲赐的，非常珍贵，我就把它赠送给你。
1: 青木君，那就多谢了。
0: 这是当然了。

0: 这是一套崭新的将官礼服，我送给你，燕军。
1: 哦，非常感谢，我会好好的保存。
0: 我们到外面用茶吧。
1: 青木君，明天又到了练习剑道的时间，不知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0: 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两天以后，我的装甲旅团要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明天上午10点在这里进行预演。
1: 哦，是这样，那我们就约到下个星期一，怎么样？
0: 星期一。进来。
2: 将军，金吉武夫特使阁下派人送来了押运日程表。
0: 去吧。
3: 是。

0: 是。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是训练谷打来的。
1: 青木君，你的公务繁忙，我先告辞了。哎，
0: 没有关系，只是几个电话而已。
1: 不，你还是专心处理公务，我们星期一见。
0: 那好吧，我送你。
1: 好，谢谢。
0: 燕君，多多保重。
1: 再见。
0: 请。

0: 干什么的？
1: 怎么了，大宋军？连我都不认识了？啊？
2: 哦，原来是燕先生啊！对不起，没有认出来。这位是刑部长官的好朋友，我们的剑道老师。
0: 燕先生好。
1: 不要客气。
2: 燕先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哦，边开车边想事情，走错了路，七拐八拐来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陆战队训练的大操场，您请上车，我们带您出去。
1: 那就有劳了。

0: 拿药去吧。
1: 谢谢大夫。
2: 下一位。

0: 二号门的唐大哥让我来找一位姓朱的大夫。
1: 我就是，你哪儿不舒服？
0: 啊，头发晕，心里闷得慌。
1: 是洪三和方阿虎同志吧？
0: 是，你是朱大姐。
1: 嗯。上午接到吴淞区委负责同志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你们亲自来找我。
0: 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方阿虎同志在青帮大哥饼根的烂泥帮码头做事，组织关系隶属于吴淞区委。今天有人来到码头，通过烂脚饼根的关系暗中购买轻重机枪以及冲锋枪等重型武器。
1: 哦，是什么样的人？
0: 来谈货的是烂脚饼根的干女儿，名叫郑雅淑，我们管她叫师姐。
1: 这个人是什么来头？
0: 他也在帮，老大是中社的燕双鹰。
1: 燕双鹰？
0: 是的，这个人很了不起，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做过很多震惊上海滩的大事，青帮里的兄弟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就连烂脚饼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字辈老爷叔对他也非常敬重，绝不敢小觑。
1: 燕双鹰这个名字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了。
0: 大姐，郑亚叔找饼根购买武器，其实是燕双鹰要在日控区做一桩大买卖。
1: 哦，什么大买卖？
0: 我听亚叔说起，好像是要劫日本人押运的黄金。
1: 好大胆的计划。
0: 事情太大，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因此向区委领导请示，可他们也做不了主，这才跑来找你。大姐，你做个决定吧。
1: 按照组织上前些日子召开的有关抗日同盟的会议精神，一切打击日寇的组织和行动，我们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力支持。
0: 也就是说，行了。
1: 嗯，我代表组织同意你们利用帮会的渠道为燕双鹰和郑亚叔购买武器。
0: 太好了，我们立刻去办。
1: 嗯，
0: 啊，那我们走了。
1: 嗯，好。你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回去多喝点水，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0: 谢谢大夫。
1: 燕双鹰。
2: 今天我看到了黄蜂押运计划的具体行动日期，1月10日，也就是明天早。
3: 那时间可不多了，
2: 我们也要加快步伐。飞人，枪的事情怎么样？
3: 哦，烂脚饼根的徒弟洪三说他今天晚上给回话。
2: 嗯，哎，亚叔呢？
3: 哦，亚叔他

0: 亚叔，
1: 亚叔，
2: 洪三刚刚给我回话，枪已经买到了，明天夜里到烂泥帮码头接货。太好了，亚叔，这件事办得漂亮。那
1: 还用说？这事找我呀，你算是找对人了。
0: 那是啊，找枪这么大的事儿，也就是人家郑亚叔。你说换了咱们几个人，谁能办得了啊？这
1: 不用你讨好我，滚边去。
3: 夫人，你呀、真是个贱骨头。
4: 头儿，你是不知道，他这是故意的。他一天不管雅叔骂，他这心里啊就过意不去。
0: 去去去，又多嘴啊！哪儿都有你。切，雅叔，你看你人没到，我水都给你倒好了啊。早上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有意气你，你别生气呀。你不早说过吗？我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5: 伯爵，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了吗？
0: 对啊，
3: 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将对方的情况摸。

0: 清，才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
1: 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
0: 明天早晨，日本人和76号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大操场进行预演，我们去看一看，摸清押运车队的队形、行进速度以及人员配备等等，再具体制定针对性的行动计划。
1: 可是，预演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那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啊？
0: 我已经探查过了，大操场西墙外有一座丘陵，上面树林茂密，便于隐蔽，而且视野很好，我们就选择那里作为观察点。嗯。
2: 等铁甲车一到，我就把细节讲一讲啊。
3: 好，他们来了。

0: 秦牧君，这就是运送黄金的铁甲车吧？是的，这是我的副官中村，这是铁甲车司机完田盛宴。
1: 特使阁下，
2: 特使阁下，
0: 请问您陆军情报机关的人来做什么？这次的押运行动至关重要。
1: 鉴于最近上海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我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总部共同执行这次任务。我海军陆战队战力之强，举世瞩目，区区押运行动不足挂齿，根本不需要陆军协助，请他们立刻回去。
0: 钱牧君，我已经说过了。
1: 黄蜂
0: 押运计划是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行动，请你以大局为重。我海军陆战队是帝国的精英，历经百战，屡受天皇陛下嘉奖，押运任务不需要陆军帮助。请特使阁下尊重陆战队将士的选择。秦牧君，鄙人受天皇陛下委托。 全权处理上海政务。如果你不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将电告军部派专人处理此事。
1: 是。
0: 黄蜂押运计划的详细步骤，各位都接到了吧？明日的押运由青木长官全权负责。 76号特工总部李志群主任率领部下，护卫两翼，协同行动。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清楚了。
5: 清楚了。
0: 预演，现在开始。

0: 看清这个人的长相了。他叫完田胜彦，是载运黄金的铁甲车司机，你们要牢牢记住他。
1: 为什么？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他是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人物。
1: 这样说呢，
2: 高，实在是高。
0: 我已经摸清了，这个完田胜彦最喜欢到江湾路上的海军酒吧，几乎天天都去，明白吗？
1: 嗯，明白。
2: 好，哎，你们看，开始了。

0: 守得可真够严的。哦，
1: 各位，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发虚呀？
2: 瞧这阵势，就是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都未准对付得了啊！
0: 你看表干什么？
3: 记录铁甲车正常行进的速度。
0: 这铁甲车被箍得像铁桶一样，咱们可怎么下手？
3: 来硬的当然不行。
1: 哎，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呗。可软的可怎么来呀？哎，难不成咱们跑到日本鬼子面前跟他们聊聊，跟他客气，让他们把黄金让给咱们，人家也不能干呢。
2: 我说你能不能讲点靠谱的话？
1: 本来就是嘛。哎，水浒传里头有一回叫智取生辰纲，哎，说的就是晁盖给押解生辰纲的杨志等人下了蒙汗药，将宋里的金银劫走。哎呦，可是就算咱们有蒙汗药，这日本人也不能喝咱们的酒啊。
0: 行啊，叔叔啊，听谁的呀？
1: 我说我当然听伯爵的了，我这是不是抒发一下个人见解吗？
0: 闭嘴。
3: 上次我已经说过，这调虎离山。
1: 话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你瞧这架势，这老虎可一点没有离山的意思。
3: 你忽略了这个调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调它离山。
1: 怎么个调法？
3: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2: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3: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4: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5: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6: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7: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4: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8: 17年只做老百姓喜

0: 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23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

0: 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
0: 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评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5: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3: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5: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3: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5: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3: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3: 对，我先尝尝啊。
5: 啊，都流口水了，
3: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 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宝。

0: 七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装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啊，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一两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完全脱骨的，
3: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4: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你忽略了这个调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调他离山。
1: 怎么个调法？
0: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

0: 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1: 嗯。
2: 开始吧，模仿铁甲车的速度，不要太快。
3: 嗯，明白。

从江海关到这里用了12分10秒，这里四通八达，便于撤退，尤其向北可以直通到武松公路，我看最后的攻击点就定在这儿。车队在第一伏击点遇到阻击后，必定会加快速度，全速撤离。我们马上返回江海关，模拟明日行动时的情形再来一次。必须要将铁甲车到达这里的时间确定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0: 丁瑶姐，怎么了？啊，
1: 没什么，看到了一个熟人。
0: 哦，
1: 平平。
0: 啊，
1: 我要回图书

0: 管了，这本书就放在这里，你一定要保管好。嗯，明天早上我还来。
1: 嗯，这么重啊？
0: 收好啊。
1: 你就放心吧，

0: 啡吗？
1: 是啊。
0: 坐在哪里啊？
1: 就坐那儿吧，两杯咖啡。
0: 嗯。

这儿的视野非常好，决定在这儿吧。晚上弄一辆黄包车，让钱子和包新娘弄到这里，装上炸弹。

0: 没有，是不是还没来？
1: 这家伙不会不来了吧？
0: 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呀？跟你一起出来，早晚得气死。
1: 跟你一起出来，我还挺受用的。
2: 不错，不错，真热闹。
3: 哟呵，有美妞。
0: 我先看见你，赵静华先生。傻看着干嘛呀？
4: 有点意思。
0: 来，
2: 你们到那边去。
4: 走，咱那边
0: 去跳舞好吗？
2: 当然，
5: 我们走。
2: 哎，你跳的真不错。真香啊。嗯哎
0: 两杯威士忌，李欢，要吗？
2: 哎，美人儿，

0: 你怎么跑了？
1: 我渴了，想喝杯酒，你请我。
0: 没问题，两杯。
2: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跳舞去，
0: 走。

0: 庄家旅团第三联队的完田上士，谢谢。
1: 放行。

0: 站住！什么人？
1: 我是第三联队上士，009号铁甲车司机完田胜言。
0: 这么晚了，你到车库里做什么？
1: 哦，明天出任务，检查一下车辆。
0: 放行。

0: 再喝一杯吗？再喝一口。
1: 哎，文田，文田，明天有任务，我们该走了，还是早点回去吧。
2: 对，我明天有任务，我要回去了。
0: 我不让你走，你陪我，你陪我嘛。
2: 宝贝儿，明晚我再来陪你，好不好？好不好？
0: 好，
1: 你看这小子啊，色迷心窍，
0: 好不好？就一句话，
3: 我看早晚一天得出事儿。
2: 我陪着你啊。你们，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
1: 哦，
2: 再走啊。
1: 好，那我走吧。
2: 来来来，喝酒，喝。
0: 来。
2: 来。我干了，你也得干了，喝。

0: 你在干什么？等花姑娘，
1: 我的香海子没了，你得喝高了。
0: 我的没喝高，酒量大大的好。
2: 等等等等。

0: 他做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1: 谁知道？我也着急着。
0: 你再去看看。
1: 你这女人，你干什么？

0: 哭了。
1: 没有啊，我在机场看了好几趟，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完田马上要走，再不回来就露馅了。四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吓了我一跳。
3: 他是谁啊？
2: 你还会吃醋啊？
3: 他究竟是谁？你们在说些什么？
2: 他是我朋友，赌博输了钱，找我来借钱的。
1: 对啊，我是他表叔哥哥大舅妈的外甥，还是他同学表姐大侄子的二姨夫，我们都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现在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他的吗？
3: 不，你胡说，你不是他朋友。你的不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姘头，啊！相好的，对不对啊？嗯，
1: 你太聪明了啊，太聪明了！
3: 你眼光大大的好，这个女人太美了。你看，今天晚上我很开心，不过。现在我要走了，走了，
2: 再待一会儿好吗？
3: 一会儿，老婆，今天我得还有任务，我要马上离开
2: 啊！是吗？我不要你走。
3: 不行，马上离开。
2: 那好，那我送你出去。
3: 送我？
2: 我送你啊！
3: 谢谢了。
2: 慢点啊！走。
3: 好，
2: 慢点。

0: 刚刚辣椒饼跟着徒弟红三前来送信，让我们十点钟到约定的地方接枪。
1: 卡车他们怎么样？
0: 对了，刚刚卡车打来电话，他和暴行鸟护身符已经潜入日空区，在预设的伏击地点附近隐伏下来，等候我们今夜将枪弹运进去。
1: 好，非常好。
2: 接枪容易，可怎么才能将两挺轻重机枪、四五支冲锋枪以及大量弹药从租界运到日管区啊？

0: 法租界与日管区的交界处，本来就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守卫，盘查非常严格。不要说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就是查到行人随身携带小刀子，都会被带到宪兵队盘查一番。
1: 听说咱们当到华中联络处以后，公共租界和日管区的交界线又增加了很多哨枪。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3: 我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提前准备好了护身符。
2: 护身符？什么护身符？
3: 你们马上就看到了。

0: 军木红衣，海军陆战队军官证，
1: 伪造的。大家都换上衣服，准备行动。

0: 苏这个小娘皮真是不知好歹，
1: 她要我把枪送到苏州河南岸还不行，还要送到北岸，这已经是日本人的地盘了，让小日本撞见，老命就送掉了。奶奶的，都快十点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让老子等的头发都白了。
2: 哎，师傅，您老人家就别骂了，耐心等着吧。啊，
1: 好。

0: 算来了，让老子等的冷汗湿了裤子。不得了，是日本鬼子，准备动手。
1: 师傅，是燕大哥。
0: 嘿，奶奶的，这小娘皮儿穿着日本鬼子的衣服吓唬老子。
2: 干爷，我们老大爷来了。
0: 看到了。
3: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
0: 众人围定，把香上，迎来祖师潘前锋。
3: 老爷叔，双音有礼了。
0: 啊，免了免了，你的名头大到比雷声都响啊，我秉根不敢做你的爷叔啊。
3: 您看您说到哪儿去了，天下青帮是一家，走到哪儿双英也是通字辈的晚辈，你也是大字辈的爷叔啊。
2: 这是我的两个师弟洪三和方阿虎。
4: 爷大哥好。
3: 两位兄弟别这么客套，怎么样，东西带来了吗？
4: 啊，都在卡车上。
3: 哦，非常好，多谢诸位了。
0: 怎么，你们拉货的卡车呢？
3: 啊，一客不烦二主，我们没有带拉货的卡车，还要劳烦爷叔帮助我们把枪运到日空区去。
0: 啊？什么？把这些武器运到日管区去？
3: 是啊。
0: 这可不行，送到日管区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日军的盘查哨，

0: 这不是拿老子的命开玩笑吗？
1: 干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出事的。
0: 龅丫头，你知道车上有什么吗？轻重机枪、冲锋枪、上千发子弹，几十颗手雷，足够炸毁日本人一个兵营的。这些东西要让日本人搜到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2: 师傅，你看燕大哥他们穿的都是日本鬼子的衣服，我看能混过去，就帮他们送一趟吧。
3: 兔崽子，你懂个屁呀！到你知道害怕的时候，就他娘晚了。
4: 燕老大，我们事先说好的，我们只管把枪弄来，其他的一切由你们负责。
3: 烂脚饼根，好大的名头，没想到竟然被几个小日本吓得不敢过河。
0: 你说什么？
3: 青帮有三大混蛋，瘸子、麻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炸。
0: 我没记错的话，烂脚丫就是老爷叔您吧？就是老子，怎么样？我听说你天不怕地不怕，怎么老了老了，混成了这副怂样？你他妈的小王八蛋，算什么东西？敢说老子？老子当年威震上海滩，在光和戏院杀人的时候，你他妈在哪儿啊？
3: 哼，杀的是中国人吗？你，顺应，你别说。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你想跟我比一比是吗？啊！老子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杀过落水的大汉奸陈文翰，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事情。
4: 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再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呀！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苦胆。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 你不觉得丢人吗？啊！
3: 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家属，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
4: 走。
0: 哎，
3: 师傅，
0: 等等，
3: 去日馆去。

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劳模。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建设美好鲁元。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甘肃卫视大型日播节目《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記得差不多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喺香港讀書嗰陣，咁就畢業嘅時候，啲 miss 咧就俾我哋一個任務咁樣啦，叫我哋寫低十年之後嘅願望。咁我咧願望就好簡單嘅啫，想揾一個識講上海話嘅 miss 咁樣。
1: 从小就是老欢喜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小辰光就辣盖想自家是灰姑娘，穿老丝巾啊，和裙子，然后就碰着自家的王子了。

0: 那有些亏是要吃一下。
1: 不像你，有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经历，你还不听，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总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一下，吃过亏碰过墙了，他就懂了。
0: 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
1: 以前打过光棍。

0: 亚的公务有点太
1: 怪是吧？
0: 他不在看看。
2: 我觉得你不要调那个图片了，我觉得还行。你给客户看就
1: 是。不是，我觉得
2: 你太
1: 离谱。高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就是两个中间有一条缝的。
0: 没事，
1: 叫你们换一个。那我们再往后推一点，就两个分开一点。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好多了。
2: 我觉得都
1: 刚好好看吗？你这比刚刚
0: 好。下一个。
2: 这段时间还行的短，有一些几个产品放在一天里面还可以开一天。我很享受这盏灯，无论是什么形式，但是跟 Nico 在一起以后，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也许会走我之前走过的那条道，但是我可以帮他就是提前拐过一些弯吧。我觉得要帮他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说他的心愿我现在帮他完成的是拍一个杂志封面，还有就是走秀，但是现在这个在努力中还没有实现。今天做点什么吃的呢？看一下，哎，先做黄焖鸡米饭吧。Nico 反正好像一直要吃一个什么黄焖鸡米饭。
3: 身体朝上，然后吸下来，呀。
4: 就是想让我多自信一点。
3: 手，头。
4: 他会帮助我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啥的。
5: 喂，
3: 宝宝。你回来了吗？
5: 我在路上。
2: 好的，我今天做了你想吃的东西在里面。
5: 哇哦！
2: 哇哦！你回来吃就知道了。百米冲刺好吗？
5: 我回来了。
3: 哇哦，小宝，给你做好吃的了。
5: 哇哦！
2: 好吃吗？
5: 嗯，哇，
1: 哇，
2: 这个肉。感受一下，

0: 周震姐，你穿什么衣服？你选了吗？有没有想好？还是说一会儿要去逛一下？
1: 我衣服应该就用之前那个白色的毛衣吧。
0: 但那个毛衣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1: 没事的，可以的，可以用。
2: 可以爱心你拼这个，我们俩做一个圆圈。
0: 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呢，
3: 哇，
0: 非常喜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就是拼乐高。
0: 对呀，当时还是你约的我。那天后面我们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见了他的朋友，跟他妈妈一起吃火锅，然后就挺好的。然后他们后面还给我送回去了，很远，50多公里吧，给我送回去。
4: 这是两个。
2: OK， 我们需要两个这个长的，这个不够拿一个。
1: 那其实很多人在情感的建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经过一些感情基础的一些搭建。像 Nico 这样的女生就现在比较少见嘛，那我也想就说就是好好的去保护她，也想就是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5: 小秋她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超多的安全感。
6: Nico 是我的小公主，他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他需要一个温馨的小城堡，我陪他一起做梦。
0: 你想买点啥呀？我们要有目标的进行过。我觉得我们那边应该放不下这个柜子，这都可以放化妆品啥。它真的很窄。
1: 我建议是把那个长的长宽高给量一下，就跟旁边工作的位置。
0: 这个房间是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是白色的，就是干净，就是全白，
7: 就是要好一点的。
0: 他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那种风格，所以就有点像我妈。她以前染红头发的时候跟红毛猩猩很像，这是我爸。
1: 我要拍给你吗？
0: 这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真的很搞笑，等一下。我拍给我爸看，我要笑死了。以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
1: ，Nico， 你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像你，红头发的。
0: 没有啊，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是那个小星星，就是在他们怀里的小星星。
1: 你确定吗？我要买一个 A3 的相框，看一下。看，
8: 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行不行？
1: 不行，这个太大了，这个
8: 不行，这个行不行？这几乘几的呀？这是？哎，这30×40，这个应该可以吧？
1: 这个感觉好像行。哇，那白色墙上应该挺好看哈。可以，这个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你好，小姐，一共是224.97块。
9: 我是旁边这位。
1: 这边是支付宝支付还是？
9: 我旁边这位先生帮我支付一下。
1: 好的。
9: 我肯定是饿死了。
1: 吃太多会不会晕碳？
9: 不会，至少先填饱肚子吧。这个新家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太远了，然后每次工作出来都会在高架上堵车，起码出来要1个小时开车。
1: 放这里先放一下吧。
0: 拿出去。
1: 拿出去吧。

0: 是这边，你把这边拎起来。好。
1: 搞定，可以。变身。哎，这里风景挺好的，就看看。
0: 这边，但是这边这个门怎么弄啊？这个。
1: 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弄？
0: 我就是这边不想要门。
1: 你不想要门？那这边直接可以打掉啊，这里可以。
0: 可以啊。
1: 对啊，可以打掉。
0: 就这边开放一些，开放厨房吧。
1: 开放式那种厨房吧。
0: 那边就是饭厅了，那边吃饭嘛，可以挂个画啥。
1: 对，饭厅嘛，就这里放一个那种
0: 餐，就是这个桌子，
1: 餐桌这样子。经常这样子就秀，你知道吗？就这样秀，
0: 秀不过他，头太大了。
1: 哦天哪，把灰尘都吸。
0: 好搞笑，太可爱了。现在脖子有点，哎，还行，有点紧，小脖子。小哈，
1: 哎呀
2: ，Hello，
1: 来了，
2: 来了。
3: 谁先要的微信啊？
0: 我先要的微信。哇、他在拍摄的时候有一直跟鼓励我，因为他拍完了他没事干了，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4: 他一直找你聊天。
0: 对。
3: 那个时候还蛮有耐心的，不是？
0: 对的。
5: 哦。就是很配，就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非常的登对。
4: 太行了。
0: 太会讲了。讲
4: 得好。一个人会更多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享受这种暴露，就是在他们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就认邱文杰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就他们两个就甜蜜啊，有时候肯定会吵架干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恋爱，应该是这样。
1: 妮可会喜欢哪一个呢？好可爱啊，真的，这个好像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眼睛毛很长。这是胖版的妮可，胖胖的妮可，这好可爱。变身了。那个威尼小熊的挂饰也拿一个好了。对，哇，你别说，这些小玩偶的表情还挺像小抠子的。你看，就是他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就是他晚化了妆，然后晚上太累了睡在床上的样子，然后这样子玩玩手机，玩着玩着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像这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就像他一样，像一个公主一样，每天就会很忙，然后四处的奔波，但是呢，我又会把他像公主一样照顾他。哇，天哪，好肉麻！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事情，怎么回事？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先别说了，真是有点羞涩。其实我最想放的就是这一张 poster， 因为这个状态感觉像有点像在跳芭蕾的感觉，因为 Nico 他很喜欢跳芭蕾舞嘛，然后他又真的和 Annie Hathaway 长得挺像的，这个是巧合，属实是。好美啊 ，so 美。太美了。

0: 多可爱啊，是不是？嗯。
1: Hello， 梁宝儿，怎么了？
0: 没事。
2: 怎么神神秘秘？
0: 走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认吗？
1: 这里。

0: 不是很不错？
1: 这太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我看这个相框，这个花，
0: 对，
1: 是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0: 这个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很开心快乐嘛，
1: 好好看，我好喜欢这张。
0: 你平常不是很喜欢那个毛绒的这个像公主系列的这种玩具吗？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这种，因为我觉得那个上面那些玩偶的那些表情都很像你的。
1: 哦，好喜欢，好可爱，我平时都舍不得买这个。
0: 看这个是我们两个，你看，
1: 真的真的谢谢，
0: 不会谢谢，
1: 很喜欢这个
0: 小仓鼠，
1: 感动，
0: 感动的小宝。

0: 豆跟西红柿一样，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呢又变成了番茄酱，成了绝配。
1: 薯条和番茄酱又开始打副本了。
2: 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下那个账号的内容。
3: 对，就是你一直发的东西，那关注你的人肯定就是互动，可能数据还不错。
4: 嗯，
3: 但是你要拓开这个流量池，你才能涨粉。那个颜值视频其实涨了2000多粉丝嘛。那其他的其实数据也还行，那就是不怎么，就很少，但是不会说突破这个。
5: 今天呢，其实如果我们光看画面的话，我们不管他是谁，光看画面的话，这张画是最接近野兽派风格的。野兽派跟前面的，我们如果说从大
6: 的，好，快带对方，不用看，我先走了。有了，谢谢。
1: 好，
0: 谢
1: 谢，谢谢。可以加你微信吗？
7: 可以啊，
1: 方便吗？好。
7: 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就多多合作。
0: 好呀，好呀。
7: 我碰到过你。
2: 希望没来。
8: Oh no！ 所以我们赶快开完吧，开完然后去打个新号。
9: 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关于电影怎么拍的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优势放大化，让别人去看到你。
8: 嗯。
9: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就会有记忆点。我觉得破圈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想到这个东西，能想到你。
2: 就比如说这个音符里面，它第一个能被想到，你刚想那个风格可能就是 Cassie Avery
3: 的辣妹，
2: 然后后面第二可能想到 Nico， 就可能长相不一样，但穿搭的话，你第二个才想到 Nico。
0: 对，就都差不多嘛，也是
9: 语言，
0: 对，所以他们也能听得懂。
2: 小扣，你买的花。小扣。你买的花？
0: 什么？
2: 你买的花？你没有照顾人家。
0: 啊！我的妈呀！我以为你是倒着拿它的，看看，怎么变这样了？啊！没水了。我无语了。
2: 哎，对，杭州那个人能把合同发过来、
7: 哦？发过来了已经。
2: 怎么样？
7: 我忘记回他了。
2: 嗯，
7: 现在就回吧。

0: 我每天我都是我催你发布，
1: 这也是我的呀，这也是我的呀，
0: 这怎么是你的？这是我帮你安排的。
1: 哦，那这个呢？去活动当然你都你帮我搜索，当然是你帮我安排的了。
0: 对啊，那这些
1: 都不算。我又不搜索，我怎么安排啊？
0: 那你周一、二、三都有学校的学习，
1: 那就周一跟周三请假呀。

0: 我假请完了，然后你把那个明天工作的那个 rundown 还有那个 brief 都再发我一次。OK， 行，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把衣服收一下，然后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先装一下。其实有时候请假还是挺有压力的，就是就是很怕请假请多了一些不熟悉我的老师，有些因为有些课很人很多，然后有些不熟悉我的老师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请假，但他其实不太知道原因。但不过我每次请假就会有跟任课老师说，但是他不知道你去干嘛，他肯定会对你有误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来上课。就是在陆续的请假请完之后，我得补我自己没有上的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无力，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之前有萌生就是说，要不先休学，然后先把就是这个等于说是黄金期嘛，黄金期给抓住，然后赚钱有资源，那我之后只要我愿意再回去上课，那我还是可以去上课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1: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2: 我觉得到时候你去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就你工作还是就是先停一下去学，我觉得会比较好。
0: 但是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机会啊。那些也是我们之前努力换来的，不是吗？
2: 那我觉得工作时间安排在里面，你到时候又考不好，那不是延长了你要去学习的时间吗？
0: 觉得一门心思全把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不管别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考出来。
2: 那肯定啊。那你现在最终的目标还是这样子呀？
0: 努力那么多了，然后现在就突然就停掉了，你不能完全都停掉吧？
2: 我觉得做事情就是，我如果认定我要做这件事情了，我就做到底，我跟他较劲较到底。那为什么？那如果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工作。你又不是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要到工作和学习一定要兼备。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但是为什么不能都要兼备？就是
2: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啊，我真无语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

0: 尽量啊。嗯，我的意思是什么？正下面都可以左右放。
1: 我也想着要怎么放呢？
2: 陈仁杰，哎，你的意思是把小的，把那个高的那个放到右边是吗？
3: 没事，你就这样放就行了，没关系。
2: 不是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放呀，你讲呀，好累，
4: 要连接了。
2: 快点要连接了，那你是什么呀？
3: 就这么放的。
2: 等我一下。

0: 这个情况怎么样？
1: 那边有一个了。OK。
0: 啊。
1: 嗯，就这样吧。
0: 它的不一样，发现你放在一起就比较突兀。
1: 是。
2: 你确定吗？你还要装？
1: 我只是想把这个拆开，然后那个泡沫就可以一起丢出去。
2: 确定要现在丢吗？你自己录吧，我走了。

他又脾气又是很容易上情绪，有时候就是因为戳到他的一个雷点了。觉得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你做哪里不对，只有他会说，就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哪里不对的。就是我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不会往他的那个角度去思考。

0: 开始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热身的一些训练，把一些你们所有的脑海中不关于这个空间的东西都先丢掉，让自己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好吗？我等一下放一个音乐啊。好，开始，来找感觉，放慢速度，对，好，对，手和脚怎么动法，对，想怎么动怎么动啊，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和谐，对，好像有一个球把你包裹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们都能够知道对方要去哪儿。
1: 其实发完脾气那一下就已经好了，但是不发脾气一天能噎着。
2: 哦，行，可以。很美，哎呀，好嘞，
1: 爽。
2: 可以，弄上来，舒服点。
1: 哇，舒服多了。
3: 爱情也会生病，就像脚上的痛风，发作时一阵一阵的刺痛。没关系的，我会走得耐心一点，配合他的节奏。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0: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0: 刘丽涵
4: 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小秋说，人不能只是昙花一现的，他是对的。

0: 反正我觉得你那个学校的事情，读书这个时间过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我以前一样。那我到现在还是很遗憾，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错过了那个时光。
1: 我在想，要不先读着呗。
0: 想好了吗？你确定吗？
1: 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休学了，我要回来读，我肯定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没有同学了。
0: 那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就是我过来的经验，我肯定也希望你去听我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又不可能去害你或者说什么的。

0: 去天台看看吗？怎么办？
1: 好漂亮。
0: 对。这是最疼我的一个学长。
1: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你好。
0: 进来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三年很快，你一定要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然后真的好快过的，像过了三天一样。
2: 对啊，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
0: 对啊，我之前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呢，他带我去接触了表演艺术，后面我就学了，差不多干了差不多八九年在这个表演行业，所以他也算我的表演事业上面启蒙导师。他也算，他当时就是带我去那个话剧社团嘛，然后呢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后选了表演艺术。羡慕吗？
1: 羡慕。
0: 关键是老师教的东西就很那个
1: 到位。
0: 对，就艺术上你现在到那种社会上，别人比如说问你个画画或者空间艺术或者说设计海报啊、表演啊、剪视频什么，
1: 他都讲
0: 你都能打上个一点
1: 一些。
0: 对，
1: 那很棒哎。
0: 对啊，然后现在做自媒体什么的也是受了点影响。
3: 小秋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香港读书的时光。他带我回来，我好像懂了。他要告诉我，人生不能放弃一些重要的经历。
2: 谁先进攻？谁先主动要的事？哦，
0: 是。加微信是他加我。没有问他要，他加我。
2: 真假的？
0: 真的。我们那天是三个模特拍摄，我另外一个男生还有他。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生模特有聊天，然后他说你们两个聊得挺好，你们两个加微信。然后那男生说，哦，那我加你个微信。然后他说，然后他掏手机，我也加一个。
1: 这样
2: 有趣哦。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加他微信？
1: 我只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就很有意思，啊不不不，没有没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喜欢的。
2: 那个时候已经对上眼对吧？有一点点就好感。
1: 好感呢，主要是后面。
2: 这个是错在。哈哈哈他以前常常就是自己的上课。就从你就一开始搞不懂自己要去哪里，到你现在这样子找我回来拍，其实蛮开心的啦。
4: 嗯，是看现在都老，现在搬到拍的，长大了，大家都长大了。朋友，
2: 哎，这个女生是谁？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好像外国人哦这样子，一直看，哦，原来你们已经一起了。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啊，到现在就真的见到

0: 演化多少不然嗯
1: 这一度是我的福地，有我的青春和兄弟，实现愿望都很简单的。我这一次带了我的 Mix 女朋友回来了，那这一次就我们两个一起 make a wish 了。
2: 写一个我们两个的愿望。
0: 对，近期的愿望。
2: 近期的愿望就是希望是真正认上，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开开心心。
0: 嗯，你

0: 是愿望的声音。
1: 噔噔噔，走吧。
0: 好，去放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时候
1: 真的有秘密基地？
0: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1: 也太好玩了吧！
0: 你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吧。
1: 上吗 ？Oh my god！
0: 哎，真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原来，因为它是简体，当时才十六七岁。你可以在这里留个言。
1: 真的吗？
0: 对。

0: 哇哦！
1: 那下面写米可。
2: 你也要写吗？你写一个什么吧？圆。
1: 月。
2: 月。我做很多事情，觉得差不多80%应该能成的，我才会去做。那20%的勇气，一个就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就是邱正杰给我的。

0: 是大概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大概是介绍一下吗？
1: 哦，大概反正就是他想去英国留学。
0: 英国对吧？
1: 对，英国留学。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上这几碗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7: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8: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9: 兰马欢迎您。
10: 兰马欢迎您。
7: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0: 经摸进去了，只要一有动静，我们就往里冲。
1: 放心吧，

0: 事吗？
1: 谁打死尚云霄？
2: 刚才情况紧急，不打死尚云霄，孟红就没命了。
1: 不是说了抓活的，抓活的吗？
0: 天晚，你还能怪我们怀疑你吗？
2: 好，你们怎么怀疑我都行，我问心无愧。孟红的生命关系到如沙，关系到整条线。如果孟红没命了，抓到尚云霄又有什么用？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保护孟红的。
3: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是谁说的？就算孟红没人保护，也绝对不会有危险。
4: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尚云霄已经死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
1: 可是尚云霄一死，你记忆怎么弄？如沙怎么办？
4: 我刚才看见尚云霄那一刻，我想起了一片树林。
1: 树林。
5: 知道了。将军。
6: 尚云霄死了，你知道吗？
5: 知道了。
6: 尚云霄的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
5: 不，将军，这是一次意外。难得有一个用得顺手的人，我也不希望他死。
6: 如沙在哪里？孟红也下落不明。现在抗日分子胆敢挑衅帝国。那么子，你的计划失败了，远远超过了我的底线。
5: 将军，尚云霄不过是一条听话的狗而已，并不值得您如此的惋惜。
6: 他就是死了十个尚云霄，我也不关心，不关心。我想知道如沙在哪里。那么你的计划到底行不行？
5: 将军，请您一定要相信我。虽然目前各方面的势力都遭受到了抗日分子的反击，但是我认为敌方越是活跃，越说明如沙的线索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
6: 你不要拿这些虚无缥缈的搪塞来对付我。
5: 既然将军不信任我，那没有办法，我已经尽力而为，任凭你的发落。
6: 如沙还没找到，你以后不要说这些无聊的话。我处罚你，如沙谁来找？
5: 谢谢将军的谅解。

0: 参军，
1: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
2: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3: 这个废物，
2: 你有什么指示尽管说。
1: 坚守你的岗位。
0: 是。
4: 我知道有个地方安全。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留个记号嘛。跟我来。
1: 你带人在这附近给我搜，发现可疑人物立刻报告。嘿。

0: 小鬼子和军警全部出动，这一时半会儿我们是出不了城了。
1: 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在城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落脚，等风声过了再回去。
0: 他们现在挨家挨户的

0: 这个是我们少帮的一个仓库，日本人一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我开灯了啊！
1: 少帮大小姐，终于有点用处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过夜，等风声过了再回驻地。
0: 这里虽然简陋，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下吧。
2: 这里有张床，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先睡会儿吧，谁也别叫我。队长，我虽然是为了救孟红，但是打死尚云霄也是我不对。
0: 老关，这件事情不能怪天万，尚云霄的死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照顾好自己，我反应慢了，差一点连累了大家。队长，其实啊，我们今天就算抓住了尚云霄，也未必能从他嘴里套出什么话来呀。他要是知道如沙的事儿啊，日本人早就知道了。
3: 他已经死了，你们现在说的这些。
2: 不就都是废话吗？那我也不是诚心的，当时也是情况紧急嘛。
4: 哎呀，好了好了，战场上瞬息万变的，谁能把我每一次都能够成功呢？
5: 别再提了啊！
4: 孟红，你怎么了？
6: 孟红，
4: 孟红，怎么了？你怎么了？孟红，孟红，怎么了？这是啊？孟红，
6: 孟红，
4: 说话呀，孟红，孟红，你怎么了？
6: 孟红，
4: 你这是怎么了？
6: 你们是谁啊？
4: 孟红，
6: 放开我！

上一想，那天晚上他们在追我，他们好多人都在追我，我拼命地跑，拼命地跑，可是我还是跑不掉。然后怎么了？如沙呢？

0: 我手提箱呢？我手提箱呢？我手提箱呢？啊！我手提箱呢？
1: 手提箱？什么手提箱？
0: 我手提箱呢？
1: 吴莎是不是在手提箱里？
0: 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1: 你别急，谁给你的手提箱？

0: 我在的，你再努力想想，箱子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孟红，孟红，你再坚持一下，你想一想，手提箱到底在哪里？
0: 孟红，你可以的，你再坚持一下，也许很快就会想起如莎的下落。
1: 就差一点了，孟红，你想想，手提箱在哪儿啊？就差一点了，孟红，你再想想，
0: 孟红，
1: 再想想。
2: 你现在告诉我们箱子在哪里，如莎在哪里？
3: 够了，别再逼他了。
2: 但是我现在想不出来，为了这个如莎，会死多少人，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命是命，是吗？
3: 他要是没命了，你还想拿到如莎？你做梦！
2: 声音，
4: 别吵了。
3: 孟红，
1: 他昏过去了。孟红。

0: 老师的琴是越弹越好听了，是吗？你听出了什么？学生仿佛看见有千军万马在眼前奔腾，一代名将战死沙场的壮烈场面。
1: 你错了，这虽然是一首春秋战国的古曲，但讲述的却是臣子一心报效国家。 却被奸臣所害，不受重用，内心痛苦，却无人倾诉的心境。

0: 母，箱子的事儿还能想起来吗？
1: 你刚刚想起来的，拎着手提箱在树林里。
2: 有完没？
3: 老关，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让我再缓缓行吗？
0: 休息吧。

这最关键的，咱老也想不起来了。在孟红的记忆中，虽然多次出现山鹰的身影，但是孟红还是没有完全想起他们的夫妻关系。就这样，无论是对山鹰还是对特战队，都是极具意义的。记不起山鹰是自己的丈夫，却想起山鹰因为自己受伤。

0: 我又让大家失望了。
1: 出来了，外头怪凉的，赶紧去休息。
0: 我真的是尽了所有的努力，我希望能早点想出来，可是我做不到。
1: 知道，知道。
0: 我本来想通过这次行动，受到外界的刺激，我能早点想起来。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差一点连累了所有的人。
1: 想那么多干啥呀？行了，啊，赶紧去休息吧，这不还有我在呢吗？啊。
2: 特搜队没能追捕到刺客，任务屡屡失败，让老师受连累了。
3: 萧道君不必自责，幸亏你没有找到，我的计划才能够继续下去。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等，别无他法。让你过来有别的事情？
2: 大佐吩咐。
3: 尚云霄不是一个大意的人，你说特战队为什么能够伏击他？
2: 大佐的意思，警备队里面有抗日分子的内应。

在此之前，山鹰和旁人一样，以为孟红的健康和如沙的下落是同一件事情。孟红的恢复就意味着如沙的出现，但经过这一次，山鹰意识到，唤醒孟红对于如沙的记忆，似乎是要拿孟红的健康作为代价，而这样的代价，旁人也许会忽视，而他作为丈夫，是无法熟视。

0: 没事吧？我真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快点想起来，哪怕是为了山鹰呢。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你快点想起来，你就只知道山鹰。
1: 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多少？再给我讲一遍行吗？那天我在外围等着，就听见树林里全是日本人的声音，喊声、枪声，乱得不得了。郭杰跑出来让我赶紧脱身，说是去找你。后来当天晚上。 就被上云霄他们给抓住了。
0: 上云霄，
1: 你只要想到手提箱在哪儿，就足够了。

0: 差那一点就想不起来了呢。哎，你再给我讲的详细一点呗。我不刚说了吗？
1: 你说的这也太笼统了吧，就不能给我讲讲细节啊？哎，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让我想想啊。 对了，你要想起来，可不能只照顾山鹰啊，得先告诉我。你看你把我折腾的，细节细节，他们考你，你就考我。
0: 知道了。

0: 幸好只是擦伤，没有伤及大公公，不然啊，你这个胳膊就废了。
1: 没想到王医生，你还会开枪。
0: 你可别忘了，我以前是战地医生。
1: 战地医生又怎么了？据我所知，有不少战地医生是从来都不会碰枪。他们认为，医生的天职是救人性，而不是取人性。你认为呢？
0: 如果不能自保，又如何救他人于水火之中呢？
1: 可我看你开枪，像是受过专业训练。
0: 暂时不能洗澡，不能做剧烈运动，下周过来复查。
1: 我要是非要洗呢？
2: 我是你的医生，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0: 笑什么？
1: 我越来越喜欢王医生，尤其是你发脾气时的样子。
3: 罗科长，
4: 小岛科长，
3: 楠木大佐有请。

0: 王医生，我的伤
1: 事情很重要，现在就走。

0: 南木大佐，罗科长，秦总，是。你的伤怎么样了？南木大佐，这只是一些皮外伤。
1: 皮外伤就好，你们是我们皇军的朋友，你们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只要你需要，随时可以到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多谢大佐关心。
0: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那就好。在你们那里，尚云霄是我最好的助手。不知道罗科长对他的死怎么看？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239。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3: 吧？干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笑什么？
1: 我越来越喜欢王医生，尤其是你发脾气时的样子。
2: 罗科长，小岛科长，楠木大佐有请。
1: 楠木大佐，

王医生，我的伤事情很重要，现在就走。

0: 咱们大组，罗科长，请坐。是。
1: 你的伤怎么样了？咱们大佐，这只是些皮外伤，
0: 皮外伤就好，你们是我们皇军的朋友，你们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只要你需要，随时可以到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1: 多谢大佐关心，我的伤已经没事了。
0: 那就好。在你们那里，尚云霄是我最好的助手。不知道罗科长对他的死怎么看？
1: 大佐阁下，是我没有保护好上队长，请南木大佐治罪。
0: 罗科长不必紧张，请坐。你放心，他的死怎么会怪你呢？况且你也受了重伤，如果要怪，就怪那些袭击你们的凶手。是。哦，对了。
1: 我听说，上队长的日程安排都是由罗科长负责，是吗？没错，上队长的日程行程大都是我替他安排的。
0: 看来你们的关系的确是非比寻常。
1: 大佐不知，我和云霄兄是在日本上军校时认识的，我们俩一见如故，亲如兄弟。 后来，我们一起来到了满洲，为皇军效力。云霄兄是我的兄长，平日里他公务繁忙，所以一些诸如吃饭、会客等工作上的小事情，他都全权交给在下处理。
0: 所以，你就把他的行踪告诉给了抗日分子，对吗？
1: 不，丹木大佐，您误会了。
0: 我和上队长情同手足，又怎么可能联合抗日分子刺杀他？
1: 怎么不可能？如果不是你走漏了风声，抗日分子怎么可能在饭店周围设伏刺杀尚云霄？你还不实话实说？难道你是想尝一尝小岛君的手段？
2: 南木大佐，如果您真的怀疑我，那我也没办法。我只是想问你一句：我为什么要杀死尚云霄？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在你们那儿，尚云霄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他死了，你的前途。
1: 大大的，小岛队长，这就是你的分析吗？
3: 怎么，被我猜中了？
1: 南木大佐，景明虽然不才，但是还懂一个义字。杀兄夺权这样的事情，我罗景明干不出来。再说，景明虽然身在军营，但是对功名利禄并不堪知。 景明之所以效忠皇军，完全是出于对五族共和、东亚共荣理想之推崇。如果南木大佐还是不信的话，那么景明悉听发落就是。

罗科长不必当真，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不必当真。你这次也受了伤，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不过你。

0: 你们的行踪被抗日分子察觉并且设伏，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1: 南木大佐，您的意思是？
0: 根据可靠的情报，已经有抗日分子混进了我们的内部。从这次事件来看，这个奸细极有可能就在你的身边。
1: 经过大佐这么一提醒，我们内部确实可能出现了问题。请大佐阁下放心，简明回去一定严加彻查。
0: 很好，我期待罗科长的好消息。不过这次抗日分子卧底的彻查行动一定要秘密进行，切不可打草惊蛇。一旦有任何发现，立即向我报告。
2: 是。

0: 小姐舞跳得这么好，罗某真是相见恨晚。
1: 过奖了，罗科长。
0: 你认识在下？
1: 敬我们的默契。
2: 来。

0: 开枪。如果不能自保，又如何救他人于水火之中？
1: 可我看你开枪，像是受过专业训练。

0: 王医生，我敬你一杯，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好端端的就欠了我一条人命，
1: 真没想到，王医生面对生死竟然能如此的镇定，真让罗某刮目相看。
0: 我是一个医生，面对生死本来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是啊，
1: 小瞧王医生了，来。
0: 你伤没好，不能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谁能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逃过一劫怎么还这么伤感？我们干的本来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1: 要我说啊，防不胜防，不如不防。有句老话说得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王医生对生死看得很透彻，
0: 医生向来都对生死看得很透。
1: 王医生的话，真是耐人寻味，值得推敲。你真是个神秘的人。
0: 神秘吗？很神秘，神秘的，我都有点害怕了。
1: 你们男人不都是喜欢神秘的女人？
0: 那可不一定，谁又愿意死的不明不白呢？
1: 今天怎么总是生生死死的？

我有点累了，送我回去吧。不跳舞就走吗？我看你这样也没什么心情跳了。也是，那咱们下次再来。罗景明的话中有话，让王琦后背发凉。王琦没有想到，明显已经动了心的罗景明。 依然会对自己有如此强烈的戒心，在没有明确的对策思路之前，再聊下去，任何细微的差错都会引起罗景明更深的怀疑。只是不知道这样草草逃离，是不是同样也是另一种差错。

0: 他真这么说的？
1: 说得很虽矣，他是这么说的。你要是想起来，可别只跟你男人说，先跟我说。
0: 那孟红呢？
1: 孟红一直问他如沙的事，他现在比孟红知道的多。
0: 我怎么这么心慌呢？
1: 山鹰，你得想办法把孟红抢过来，我们必须把他俩分开。
2: 孟红，你说他们在干嘛呢？
3: 谁们呢？
2: 山鹰他们。
3: 哦，他们可能聊天了吧。
2: 孟红，你觉不觉得我打死尚云霄之后，他们都对我有看法？
3: 我觉着你想太多了。任务虽然失败了，但你是为了保护我。现在如沙在我脑子里，她才是最重要的。我想他们能够理解。
2: 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3: 我觉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我们在一起经历的事情多了，他们自然会相信你。
2: 也是啊。

0: 前面就到了，这么晚了，太危险了。真的不用送了，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走吧。
1: 我又没犯法，你们干嘛抓我？
2: 你宣扬抗日言论就是犯法。
1: 抗日言论？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吗？啊，你放开我！
2: 你就不怕老百姓骂你是汉奸吗？住手！刘科长，刘科长来了。
1: 跟着警服给我当街闹事儿是吧？啊，
2: 刘科长，这家伙宣扬抗日言论。
1: 抗日言论？
2: 我们走吧。
1: 随便
2: 教训一下就行。
1: 你给我站住！
2: 真的是。
1: 怎么能跟汉奸在一起？
2: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难道你跟他们一样也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了吗？
1: 醉鬼，
2: 你说什么呢？
1: 住手！
2: 站住！
1: 说什么呢？
2: 走！你怎么能和狗汉奸在一起？放开我！
1: 放开我！
2: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啊，他喝多了，怎么会认识他？

0: 能干。
1: 哥，嗯、哎，这点灯烧水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2: 哟，丫头有进步啊！
3: 是啊。
4: 哎，咱们刚到大本营，肯定还需要不少生活用品吧？明天我去买点。
0: 哎呀，这个城里头日本人正在搞封锁，太危险了，你就别去了啊。
4: 生活上的事儿你们也不懂，你们去的话缺这个少那个的，还是我去吧，我会注意安全的。
2: 那就天晚去吧。
4: 嗯，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哎，天晚，我跟你一起去吧。
4: 哎，你就别去了，队长都说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人身安全，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怎么交代啊？
2: 天晚，辛苦你了。
4: 没事，
2: 一定注意安全。
4: 哎，
5: 注意安全啊。嗯。

0: 们已经查清楚了。
1: 说，
0: 那个人姓田，住在城西二马路，是中学的美术老师。听说平时就经常在学校里面散播反动言论。
1: 他有没有家室？
0: 没有家室，不过听说以前差点就要成婚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婚事又黄了。
1: 下去。
0: 是。

0: 说有一个箱子。
1: 箱子？什么箱子？
0: 蝎子传来明确的信息，据关键人物回忆，他曾经截获过一个手提箱。
1: 蝎子还有什么情报？
0: 目前就是这些情报，说非常有信心，请大佐耐心等待。不过
1: 什么？
0: 属下发现蝎子好像跟外界另有接触，我担心对大佐不利。
1: 另有接触？中国人？
0: 日本人？桥本的人？

0: glaube.
1: <音>谁来人？干嘛呀，先生？我有话跟你说。
2: 怎么啥事儿啊？哎，
1: 怎么了？
2: 哎，怎么回事？你说呀。
1: 走，找个僻静的地方再说。

0: 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
1: 沈阳，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铁满是日本人。

0: 不见了！既然已经确定了谁是内奸，必须要把他干掉。你听我说，猛虎现在很依赖田婉，这田婉要是突然一下出什么问题，我怕猛虎会再次受到刺激，你明白吗？
1: 田婉不可能是内奸。
2: 猛虎，
0: 不是，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看着你们神神秘秘的出去，我还为你们担心呢，没想到。 你们两个背着我居然说田婉是内奸，你先冷静。
2: 你们是没有看见小鬼子怎么折磨田婉的。
0: 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活到今天。而且你们两个也是亲眼见到的，他的伤也是小鬼子打的，差一点他腿就废了。你们怎么还能怀疑他是内奸呢？
2: 猛虎，难道这些不会是他赢得你信任的手段？如杀对小鬼子们来说同样重于一切。
0: 他杀死了尚云霄，我们如杀的线索就断了。难道这些是巧合？可是他已经说过了，他是为了救我呀。
2: 他会日语，你知道吗？什么？我跟踪了他，我亲眼看见他偷偷的跟一个日本军官见面。他会日语。
3: 怎么可能呢？我亲耳听见他说着流利的日语。他隐瞒咱们，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去问问他。哎哎，
4: 猛虎，千万别冲动啊！猛虎，没有证据，我不会凭空诬陷任何一个同志。猛虎，你听我说，这件事关乎到我们特战队的存亡。
2: 千万不能冲动，明白吗？啊，
0: 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剩下的事情我和山鹰来解决。
4: 对，
0: 行，
4: 回去吧。
0: 不，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我要自己待一会儿。

经过近日来的相处，孟红对山鹰、老关已经非常信任。山鹰是丈夫，老关是领导，他们竭尽所能的保护，让孟红无法不相信他们的立场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他们对于田婉的指控又是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的。但一想到田婉面对拷打时的刚烈，一想到他营救时的奋不顾身，孟红感到无论自己偏向哪方都是极

0: 尚云霄虽然死了，好在呢孟红想起了箱子，这也算是有个进展啊。下一步呢，我们主动寻找其他的线索，能够更进一步的。啊，是这样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大家都出出主意。
1: 啊！江文大爷，没事，烫了一下。
2: 来，
3: 快看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哪能没事啊？烫伤都得去看大夫。
0: 哦，对对对，赶快去看看大夫。
1: 对，我陪你去。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们继续开会吧，别耽误正事儿。
0: 行，那你自己去，注意安全。
1: 好，
3: 慢点啊。
1: 行，那你们开会吧啊。
3: 哎，慢点慢点，哎，
0: 注意安全啊。

0: 小岛君，这些天你带领特搜队很辛苦，回去休息吧。
1: 小岛不累，能为老师效力是小岛分内的事情。
0: 我让你回去休息就休息。

0: 我们是被劫道的，
1: 在水壶上做手脚，宁可烫伤自己，真是费尽心思。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

0: 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我们在水壶上做手脚，宁可烫伤自己，真是费尽心思。

0: 修復寺は入れ禁止。
1: ええー、私は日本人です。
2: 証明書を持ってるか。
1: さようなら。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我跟着你们两个，一路跟过来的。
3: 你跟着我们两个，这不胡闹吗？你这不是？哦，
5: 太危险了！
3: 刚才你都看见了？
4: 看见了，天晚穿着日本人的衣服进去了。既然跟到这儿了，你们两个怎么不进去？
5: 我们没有侨民证，不让我们进。
4: 我这有。哎，
3: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4: 来日本人的地盘，自然要准备了。
5: 哦，跟我回去，太危险了。
4: 哎呀，老关，我想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5: 不是，你知道进去干什么吗？
4: 确认田晚到底是不是日本奸细，如果是的话，人人得而诛之。哦，
3: 进去小心一点。如果确认了田晚是日本人，千万不要说出来，明白吗？
4: 啊，知道了。
6: 孟红深入虎穴的后果是什么？山鹰来不及去细想，但孟红能够跟踪他们而来，说出如果是内奸，人人得而诛之这样的话，山鹰的心里多少有了点底。让孟红去杀田晚是残忍的，不近人情的，但如果田晚真的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那么最有资格去手刃仇人的，无疑是受骗最深、付出感情最多的孟红。

0: 桥本先生来中国多年，一定很久没有喝过家乡的茶了。
1: 杨子小姐真是体贴，您的一句话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啊。

1: 乔本先生，茶很烫，乔本先生不要着急，慢慢喝。
2: 乔本喜欢喝。

0: 桥本先生，不要着急，来日方长。你还是跟我说说你跟战友们的趣事吧。
1: 那些人都是粗俗乏味的男人，没有什么可说的。
0: 哎，可是杨子喜欢听啊。桥本先生说过一个叫藤田的吧？
1: 你一定不会喜欢这个人的，他根本就不算个男人。藤田是帝国的耻辱，他有负天皇的使命。因为同情那些低等的人，他做了很多的蠢事儿，还找了种种借口躲避逃回国家。不仅如此，他还跟我们宣言什么？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平等的。他说什么？没有谁的生命生来就应该被践踏，简直是笑话。我正好回国，只得一些老兵天天到他家去声讨。藤田那个老家伙终于不堪重负，自杀谢罪。
0: 所以你就放火烧了他全家，连他妻子和儿子也不放过。亏你还是他最好的朋友。

0: 呀、啊，尤其是眼神，简直一模一样。
1: 原来你早就认出了我。
0: 对，藤田洋子，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认出你来了。你是来报仇的。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了我？不，那样就丧失了乐趣。我要羞辱你，我要给你再一次讲述你父亲的死，我折磨你，我不断的折磨你，我要让你再一次回忆你父亲的死，让你再一次增添内心的痛苦。 你会和你父亲一样，一样的下场。

0: 刚才是你开的箱吗？
1: 老关开的，他就把人引开了，怎么回事？
0: 你问他自己。算了，这说话也不方便，我们回去说吧。

0: 报告大总，二人都逃脱了。
1: 真的是有惊无险，出人意料。
0: 佐藤判断有误，请大佐责罚。
1: 虽然他没有勾结桥本，却是一心二用。

0: 他是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抗联恐怕会对他不利。需不需要我们把他抢出来？抢回来线索会断，无异于前功尽弃。既然孟红能去救他，说明他还有一线的转机。
1: 能去救他，说明他还有一线的转机。能不能够好好的把握，就看他自己了。
0: 需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帮助他？你最近应变吧。既然他已经暴露了自己，总不能够袖手旁观。
2: 佐藤想办法。
0: 但是从今天开始，就再也不要对杨子小姐抱有太大的希望了。
1: 佐藤明白。
0: 戏看够了，办正事。
3: 让你找的人呢？一直候着，随时等待大佐的召唤。
0: 让他过来，准备一些好酒好菜。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
4: 谢谢你们大家救了我的命。 谢谢孟红替我报了杀父之仇。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田晚，他是日本人。
5: 你是日本人？

0: 罗科长，有什么事儿吗？还带了这么多兄弟。
1: 把衣服穿上，跟我走一趟。
0: 去哪儿？
1: 有个病人要你治。
0: 现在都这么晚了，而且我今天很累了，你们请回吧。
1: 王医生，治病救人可是医生的天职。
0: 罗科长，医院有那么多值班的医生，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三更半夜来找我，还这么兴师动众。
1: 王医生是个聪明人，今天这个阵势，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恐怕都得跟我走一趟。
0: 罗科长今天真的是好客气。
1: 把衣服穿上，我在这儿等你。

0: 确实在城门那一处啊，难不成又来个霸王硬上弓？
1: 小声点，没看见老大脸色不好吗？这里头有事儿。

0: 对不起大家，尤其对不起孟红。我跟大家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我的原名叫藤田洋子，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这些我原来上线的领导都很清楚，只是同志们不太了解。我之所以隐瞒我的身份，是觉得在座的各位有不少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如果再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中国人，就更说不清楚了。
1: 那你觉得被发现才说能说得清楚吗？
0: 我本身是很愿意把事情告诉大家的。
2: 那你说，我们听。
0: 我的父亲是一个日本军人，生逢乱世，我亲眼目睹了日本这个民族残酷又扭曲的一面。

0: 我曾经是日本人，我曾经是中国的父亲，在屈辱中死去。母亲和弟弟被大火烧死，我虽然侥幸逃生，但我心里只剩下恨。我恨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我身上流着一半日本人的血，但是我和那个国家是决裂分割的。
1: 你是因为这个来的中国吗？来到中国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也是离开日本唯一的出路。从我离开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去。我最大的幸运。
2: 去哪儿啊？到的地方自然就知道了。
3: 不明白，
2: 王医生还记得那天晚上在酒馆门口碰见的那个男人吗？
3: 罗科长这是又在怀疑我。在下
1: 职责所在。
3: 我不得不说，您真是个尽忠职守的军人。
0: 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那这个桥本又是怎么回事？我来中国之前，打听到我这个杀父仇人桥本也来到中国，我到处寻找他的踪迹，所以，我从省里请调来参加如沙任务，是公事，也有私事的原因。 我知道桥本就在附近，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杀死这个杀父仇人。那，
1: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田婉还是藤田呢？
0: 在我家人死去之后，藤田洋子就已经死了。现在孟宏又替我报了杀父之仇，藤田洋子。 更是灰飞烟灭了。现在，我就是田婉。

0: 天文，你今天不应该一个人去，像刚才那样多危险呢！这是我的家事啊！你错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除了家丑，我们还有国恨，所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使命，更何况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儿戏，以后不要再冒这种无谓的风险了，好吗？
1: 咱们一起出生入死，早就已经不分彼此了。咱们是一家人，咱们的敌人是日本人。
2: 中国话，
3: 不容易呀。
4: 姐姐。

0: 怎么来了？今天不用值班吗？
1: 我正好有点事想跟你说。
0: 正好，我也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呢。
1: 我们进屋说吧。
0: 哎，好。
2: 王医生，这儿
3: 眼熟吗？
1: 不眼熟啊，我从来没来过这儿。

0: 哎，对了，你不是有要紧的事要跟我说吗？说吧。
1: 你不是也有话要跟我说吗？你先说。
0: 那好，那我就先说了啊。我妈昨天问来着。
1: 还是我先说。
0: 行，那你就先说吧。

分手了。母亲，你看，嫁给我，我父母已经同意咱们的婚事了。我妈昨天还问你，问你喜不喜欢吃茶干，说要做好了给你烧来。

0: 你为什么呀？张翰，你到底为什么呀？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从来没来过这儿。
1: 真的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
0: 好，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好的搜，所有的照片、信件，一切带字的东西都给我好好的搜。

0: 什么都没有，
1: 报告了，股长，什么都没收到，
2: 没有什么女人的东西，
3: 也没有。

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如初。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九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哪！我昨天晚上到六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又折腾，
1: 睡了两个小时，八点钟从这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三天一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漏，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知道，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6: 站在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两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7: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力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6: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军毁人亡的事情。
7: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管弦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3: 仅用20分钟，弦

0: 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油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九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救急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1: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1: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候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给我好好的搜，所有的照片、信件，一切带字的东西都给我好好的搜。

0: 什么都没有，
1: 报告了，股长，什么都没收到，
2: 没有什么女人的东西。
3: 严明，

0: 听我解释。
1: 现在你满意了？
0: 没事。
1: 王姬不是让你随便侮辱的女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2: 罗科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0: 给我烧！
2: 烧了！
0: 烧！
3: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清楚了，是我第一个对你产生怀疑的。我郑重向你道歉。
4: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5: 田文。
4: 因为是我刻意隐瞒了我的身份，所以你们对我的怀疑都是正常的，你没有必要道歉。
6: 田文，咱们队长可是难得服他软，你还不赶紧顺杆爬呀？
5: 就是。
4: 队长，那是不是现在我说什么你都答应我啊？
3: 没问题，只要我能做到的，我肯定会去办。
4: 那你去买点腊肉回来，好好做顿饭，给我们打打牙祭怎么样？
6: 这个主意太好了。
3: 这个有点困难了，不过我会想办法的，马上就去办。
5: 那是不是可以来点酒啊？
7: 杨子的故事说得如此之圆，之生动，之恳切，令在场众人都有所触动。妻迷身世，家族悲剧，血海深仇，女性天生的义感与同情，在她从容的故事中得到了些许满足。可确定了身份，就能洗清她的嫌疑吗？虽然这间破漏的屋中产生出一种因同仇敌忾而集结的温情与力量，但老关无法真正放心下来，反而更觉得沉重。
8: 田先生，你看到没？又是再晚走一步，你看看
9: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我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凭什么烧我的房子？这些畜生，我去跟他们拼命！
10: 回来，
8: 听我说，他们都是日本人养的狗，我们的账就算在日本人身上。
9: 日本人？照你这么说，王琦他是抗日的？
8: 对，王琦，我们少帮都是抗日的。

我告诉你，是王琦姐让我来的。王琦？是吗？他在哪儿？你跟我走，一会儿自然就看到他。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怎么整天神神秘秘的？你告诉我，王琦他到底在哪儿？这，我告诉你，你现在很危险。 你要是出了事儿，我真的没办法向王琦姐交代，懂吗？好，我跟你们走，去打日本人。走，走吧。

0: 田晚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他这番话的真实性，我想还应该做进一步的调查才能确定。嗯，给，什么？打开看看。上级组织一直说派人来帮助我们甄别田晚，可是人迟迟未到啊，只留下这封信。
1: 老总，什么时候到的？
0: 看记号啊，应该是前几天，我还没仔细看过。
1: 不错，田晚有日本的身份。
0: 哎呀，老董，
1: 那你们怎么安排田晚呢？这个上级来信没错，但你还得多多留意啊。嗯，好。
0: 哎，
1: 孟红的记忆还只留在箱子上吗？还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和神鹰都觉得箱子是一个很关键的物件。 仅凭孟红一闪念的记忆，很难分析出什么。孟红头上又有伤，不能再逼他了。我看这事儿还是看天意吧。
0: 嗯，天意不能等了，让王琦到警备队，从罗景民那着手。
1: 也好，这也算是有头绪了。

0: 王琦，这个就是你调查的抗日分子奸细的资料？
1: 大佐，您误会了，我收集了这儿所有人的资料，正在挨个核查，这只是其中的一份而已。
0: 很好，罗科长果然是做事认真负责，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一点也不比上一校少，很好。
2: 为皇军效力是警民的荣耀。很好，调查工作进展的怎么样？工作量很大，正在进行当中。你要知道，这个人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是入梗在喉，一定要抓紧时间。是，
1: 报告，罗科长，上队长的物品已经整理完毕。
0: 下去吧。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罗科长，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是，大佐请。

0: 找您有急事儿。
1: 找我？有事回头再说吧。大佐，请。
2: 罗科长，你们很熟。
1: 啊，他是这儿的医生，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2: 不必紧张，你们中国有句古话，自古英雄爱美人。不过我看，你们确实很般配。
1: 大佐玩笑了。大佐请。

0: 全程搜索，给我搜！
1: 这个箱子是上队长在抓捕郭杰时缴获的。你知道这个箱子本来是干什么用的吗？
0: 缴获的时候就是个空的。

0: 这个箱子里面本来装的是朱砂，与朱砂相关的种种迹象都在消失，现在剩下的就只有这个箱子了。它时刻提醒着我的耻辱。
1: 我们的耻辱，是。洛桑，尚云霄已经不在了，卢沙的担子拜托给你了。
2: 罗科长，我愿意。
3: 为皇军效力，是景明的荣耀。

下回记得鞠躬。楠木的其中让罗景明害怕，虽然身着警备队的这身军装多年，可对于日本人，罗景明始终是防备的、抵触的。原先还有项云霄在前面挡着，如今项云霄死了，死的轻如鸿毛，不值一提。 接受他的事情，等待自己的命运又会如何呢？难道也会是个短命鬼吗？罗景明不由得。

0: 这个人必须立刻送医院。
1: 不行，没有罗科长的命令，绝对不能把他送出去。王医生，你就在这里给他治吧。
0: 你们到底折腾他多久？
2: 如果不想他死在这儿，立刻送医院。
1: 没听见王医生的话吗？
3: 罗科长，
2: 出去，找人把他送到医院。
1: 是。

0: 黄医生，让我一通好找啊！罗科长那么忙，找我做什么？
1: 不是你先找我的吗？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换个地方说啊！走，把人送医院去。
2: 是。
0: 先坐啊！这是什么？我要辞职。
3: 王琦，你还在为上司的事生气？不敢。罗科长尽忠职守，我哪敢生您的气？
1: 那你为什么要辞职？
3: 此事报告里写得很清楚，麻烦您自己。王琦，我承认上次的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但你也知道，身在其位必须谋其政，我也是骑虎难下。希望你能原谅我。上次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的辞职跟那件事没有关系，还请罗科长尽快批准。
1: 绝对不同意你辞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王琦，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你听我最后解释一次，如果你还是不原谅我，你马上就可以走，我绝不拦你。

0: 你也知道那天那个情况，所有人都会认为那个醉鬼他认识你。他一口一个汉奸，明显就是抗日分子，我自然也会怀疑到你的身份。我派人查你，押你去他家，做的是过分了一些。你还无缘无故伤了人家的房子。是，我做的是极端了一些，但我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我在乎你，
1: 在乎我。
0: 我在乎你。我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不仅担心你是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嫉妒你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可以亲近的男人。没错，我是太小孩子气了，但我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我在乎你，王琦。
1: 留下吧，不要离开我。那你发誓，你以后再也不这样对我。
0: 我发誓，我要是再对你不好，叫我天打雷劈。
1: 行了行了，别天打雷劈了。罗科长要是再出个什么好歹，日本人该伤心死了。
0: 日本人哪有心呢？ 怎么没有？我看那个楠木就对你很上心。哎，你是不知道，老丈一死，啊，所有烫手的事情全推到我这儿来了。
1: 我才不想知道，都是些机关算尽的事。
0: 没错，资料我得一份一份的看，物件我得一件一件的查。
1: 什么脑筋啊！罗科长平时还玩这个？我哪有这个心思，买给孩子的。你有孩子了？啊，
0: 王小姐误会了，是老尚的，人都死了，兄弟一场，帮忙照应呗。看不出来，你还挺有人情味的。
1: 看来我真的不怎么了解你，
0: 所以说，你得留下来，慢慢的了解我。

再次被罗景明发现行踪鬼祟，王琦知道只有抱着大不了就此撤离的念头赌一把，才能化此一劫。但面对罗景明这样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的对手，王琦始终不能放心。他不同意自己辞职，执意地挽留自己，究竟是出于仰慕容忍的爱意，还是出于监视调查的需要，王琦无从判断。

0: 我以退为进，基本打消了罗景明的怀疑。
1: 有什么新情况吗？
0: 南木亲自去了警备队，罗景明似乎得到了重用，尚云霄之前接手的事情现在全部在他的手上。
1: 箱子的事情打探到了吗？
0: 应该就在政务室，南木亲自去视察过后，那里时刻有警卫防守。
1: 空箱子为什么守得这么紧？
0: 箱子是空的。
1: 如果东西在箱子里面，南木早就把孟红杀了，用不着帮他恢复记忆做那么多的事情。
0: 既然是空箱子，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冒险去拿。
1: 拿箱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孟红恢复记忆没有进展，箱子是他唯一记得的物件，这对刺激他的记忆十分重要。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智取。
2: 据可靠情报，孟红想起的那只箱子在罗景明那儿。
3: 这么说，我们之前的分析是正确的。孟红所说的那个箱子，应该就是当时装运如沙用的那个箱子。
4: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赶紧去警备队吧，把箱子抢回来。
2: 硬闯警备队太危险了。
3: 是，确实太危险了。但是我还是得去一趟。
4: 沈英大哥真爷们儿，我支持你。
5: 也算我一个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3: 行，
6: 我也去。也许警备队有一些什么东西，能让我想起点什么呢？
3: 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啊！
2: 大家别冲动啊，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虽然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是我们也不能明明知道有危险，还不做任何的防范。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多人就想不出一个既安全又能把箱子拿出来的办法。
5: 哎，老关，我记得你说过警备队的喜欢看跳舞的，是不是？
2: 什么意思？
5: 我想我们可以化妆成舞蹈演员潜入警备队。
7: 你是说让我们扮成舞女？
3: 这能行吗？
5: 哎呀，所有的男人面对漂亮姑娘的时候警觉性最低。听我的，没错。
2: 妮娜说的有道理，我同意。
3: 不是妮娜，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这招了？
5: 这个我刚想起来的，具体还没设计。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舞厅。

0: 经理配合，这个没问题。我来和他搞好关系。怎么，之前认识的？嗨，人嘛，总得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舞厅经理，不在乎两样东西：金钱和美女。美女，我们这儿有了。这金钱，我来想办法。啊。
1: 你还蛮有经验的，哎，行了，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我们就得尽快行动啊。

0: 怎么样？
1: 你这是要干嘛去啊？
0: 我是班主，我得去静静啊。
1: 你自己去啊？轻车熟路啊。

0: 马队长，
1: 您身边总是美女如云啊。这位是
2: 医务室大夫王琦。
1: 哎，你是咱们这儿的？我怎么没见过？
0: 马队长，你是上面下面公的私的一起忙，
1: 你怎么会见我？罗科长，你说笑了，说笑了啊！
3: 马队长，快点儿！
0: 马队长，等着你呢。
1: 以后单聊。单聊啊，
0: 不错。
2: 我看这个马队长啊，不像是你们警队队的，倒像是这个舞厅的。他跟这个舞厅的人啊，比跟你都熟，一看就不是走正道。
1: 这句话你说对了，这个马爷就不是什么好人。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啊，仗着自己有后台，倒卖物资捞了不少钱。因为把上面关系打点得好，所以上面对他是言听计从。
4: 加油，
5: 你一定行。
6: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7: 哇，
6: 走吧，回家吧，
8: 蛋糕到了。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马队长，您身边总是美女如云啊。这位是
1: 医务室大夫王琦。哎，
0: 你是咱们这儿的，我怎么没见过？马队长，你是上面下面公的私的一起忙，你怎么会见过？
2: 罗科长，你说笑了，说笑了啊！马队长，快点儿！马队长，等着你呢。以后单聊，单聊啊！不错。
0: 我看这个马队长啊，不像是你们警队队的，倒像是这个舞厅的。哼，他跟这个舞厅的人啊，比跟你都熟，一看就不是走正道。这句话你说对了，这个马爷就不是什么好人。第三行动队队长啊，仗着自己有后台，倒卖物资捞了不少钱。因为把上面关系打点得好，所以上面对他是言听计从。我估计。
3: 王琦姐今天没来啊？把这个给她就行。哦，没什么事儿，我走了。哎，我想跟你们老大借点钱。
4: 以我个人的名义啊，行，那我回去拿，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啊。我走了，快大哥。

0: 怎么这样看着我？
1: 我罗锦明也算是见过不少女人，但是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一个。
0: 我特别吗？
1: 任何女人在我面前接触过一段时间，都会一览无余。只有你，我永远不知道你的心是什么样。
0: 罗科长遇到对手。
1: 是啊，你是我永远都战胜不了的对手。
0: 这话从哪说起，我都糊涂了。
1: 王医生又跟我装糊涂，你没听过这句话吗？叫一物降一物。在名义上我是你的长官，又是我把你调进来，按理说应该是你追着我才对，可是你看现在呢，我是处处陪着小心，生怕哪句话说错了把你给惹生气了。
0: 你以前的那些女人啊，都是把你捧上天的，处处哄着你，而我跟他们截然相反，勾起了你的好奇心。说白了，你就是没见过我这样。
1: 不，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你对我是若即若离，时冷时热，你很特别又很神秘。
0: 神秘从何说起啊？
1: 我的感觉啊。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女人，神秘是她的魅力，我很喜欢。但是如果是下属，神秘会令人怀疑。王医生，你确实让我很难办。对不起，职业病，别生气。
0: 因为你的职业关系，你是应该怀疑所有人。
1: 我怀疑你，你不害怕吗？
0: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心里又没鬼。不过我会生气，会伤心。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你还得回去带孩子，我们走吧。
1: 好，我送你。
2: 关老板是吧？
3: 嗯。
2: 你是什么意思？
3: 小意思。
2: 不共不说路，你不说清楚我不能要。
3: 是有件小事情想请爱丽丝老板帮个忙。我那儿也有几个姑娘也是干这行的，但是现在世道不景气，我一个人提供他们吃喝还有胭脂水粉，时间一长我承担不起了。看着您这生意红火，就想请爱丽丝经理给帮帮忙，推一推，让警备队的兄弟老少爷们们长长眼福。
2: 关老板，你是不是来抢我的生意吗？
3: 瞧您这话说的，我们没有资本也没有这个资格和您抢，也抢不过您啊！我这是被逼得没辙了。
2: 中国有一句话，同行是冤家，我把你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
3: 就这一次，绝没下回。等我挣够了路费，我就带着他们去上海。上海能晓得吧？我听说那里的钱还是比较好赚的。
2: 行行，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马队长认识的。知道了。
3: 马队长？
2: 啊？
3: 马队长是什么人？
2: 警备队马队长你都不认识的？

倒霉啊，今天正好轮到我值班。

0: 王琦，你来这里干什么？
1: 都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竟敢来这儿偷东西。
1: 来人啊！

0: 注意安全，我先撤了。
1: 您注意安全。
0: 不好了，行动暴露了，快走！
2: 老头子瞎说八道什么呢？你
0: 被发现在自己在郭莹
2: 了，穿衣服快点！

0: 我拿着箱子，我去救山鹰。
1: 不行，
0: 老婆，
1: 你不能有任何危险，你知道吗？
0: 队长，
1: 你们赶快从后门撤退，我去支援山鹰。你呢？你的枪？
0: 哎，这才是我的亲人，
1: 快！

0: 马上通知总部，派人拦住他们的车。长官，通讯室的器材都被破坏了。什么？他们是帮什么人？是帮什么人？是马队长叫来，专门演出的，说是一群跳舞的。跳他妈个蛋！
1: 马延仁呢？
0: 把他给我带过来。
1: 报告长官，马队长死了。
0: 死了。
1: 是他倒是死了，我怎么跟上面交代？怎么跟日本人交代？

0: 剩下的任务交给你了。
1: 看来今天要冲出去有点难了。

0: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如沙了。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胡昌生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抓实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5月19号至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庆阳市平凉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1: 胡昌生先后来到环县洪德镇庄子卯生态农庄、庆城县歌尔电梯智能工厂、镇原县甘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镇原县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技术创新基地、重庆县甘肃三颗豆子食品公司、华亭市马峡镇赵庄村中药材交易市场，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要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大力推进农业领域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和优秀农民企业家。在庆城县新区北路延伸段综合道路管网一体化建设项目、重庆县南干渠片区防洪排涝及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现场，胡昌生认真查看项目规划布局，详细了解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及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树牢经营城市理念，健全完善城市路网、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城镇安全发展水平。在环县洪德镇萧关村暨341线华二项目黄沟门大桥施工现场，胡昌生强调，要高效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要坚持路产融合，布局建设道路沿线经济带，要抢抓雨季来临前的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施工进度，确保道路施工安全。胡昌生还来到华亭市华亭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项目，带领煤矿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负责人第一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今年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在14号馆惊艳亮相。在这里啊，既有敦煌数字 VR 体验等科技新成果，又有非遗首座黄河主题文创等，全方位的展示甘肃文旅的创新活力。
3: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参加这样的展会，我觉得甘肃的文化非常的有魅力，我也会继续追寻甘肃文化。
4: 敦煌的壁画一直是我非常神往的，看到了把敦煌的很多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
2: 今年的敦煌金也是第一次走进了深圳文博会。大家看，在我身边的呢是一幅九色鹿孵金画，它呢是复刻了沥粉堆金工艺制作出来的，元素啊也来源于北魏时期257窟鹿王本身图的一部分。它呢将敦煌文化与黄金工艺巧妙融合了起来，是兼具收藏与观赏价值的特色好物。
5: 敦煌金呢，我们也是以黄金为载体，用传承的这个技艺和创新的设计，把咱们敦湖当中的文化和艺术请出来，让千年的文化真实可续，让遥远的敦煌触手可及。

0: 以匠心传文脉，以技艺换心颜，传统非遗也在展会上绽放光彩。本次参展的平凉非遗面塑也凭借精巧的工艺大量圈粉。
1: 我们用面塑的技艺，然后把平面的壁画立体的展现出来，用这种独特的形式，能够让各地的游客吧近距离的接触敦煌文化。
0: 本次深圳文博会甘肃馆汇聚32家本土企业，20000多件文创好物，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对外交流平台。
2: 我们这次来到深圳文博会上，真的是火急了。我们虎头的包包、虎头的帽子，还有老虎的产品，现在啊受到大家的喜欢，真的是一种国潮热在这里兴起。
3: 蓝小五这个系列的一些文创，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准备给朋友也带一点。
0: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4: 今天在深圳召开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揭晓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我省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0: 读者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含数字版在内，月均发行量连续多年稳定在500万册以上。读者台湾版是唯一在台湾地区发行的大陆期刊。读者品牌连续22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高达576.85亿元。
5: 坚守读者的根与魂，是我们一切改革的基石。我们深入实施读者杂志的品质力、影响力、传播力提升工程，确保每期内容有筋骨、有温度，讲好中国故事。
0: 近年来，读者出版传媒聚焦出版主业，打造精品教材、学术专著、畅销读物三大产品线。2025年，西夏学文库第四集等18种出版物入选国家级出版项目，90余种图书斩获省部级奖项。
6: 聚焦我们敦煌学、丝绸之路学、简牍学，等等吧，打造特色出版高地，依托重大出版项目，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呢，就是还有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和甘肃故事。
0: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读者成立数字出版中心，完成文素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处理，上线读者 APP 3.0 版本，推出有声书65部，电子书78部，读者全平台粉丝总量达8355万，年度总阅读量突破25亿人次。
7: 我们积极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读者精品数字出版工程，对存量优质内容进行系统的数字化转化与开发，打造有声书、电子书以及线上课程等产品矩阵，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0: 推进全民阅读方面，在全国累计建成近1000家读者小站、读者书房、读者阅读角，2025读者领读者大会全网传播覆盖超6000万人次。
8: 我们呢要依托读者这一个知名的文化品牌，以全民阅读为抓手，立足甘肃，服务甘肃，赋能甘肃，把我们的品牌优势、内容优势和渠道优势呢转化为文化供给力、文旅的融合力、文化传播力和产业带动力，全方位来支撑我们甘肃的文化强省建设。
0: 甘肃台报道。
4: 2026兰州马拉松开跑在即，作为高强度长距离耐力赛事，马拉松对跑者的体能补给和心理调节都有着较高要求。记者特邀专业医师科普马拉松备赛知识。
0: 马拉松全程消耗巨大，科学的饮食与补水是安全完赛的基础。专家提醒，赛前、赛中、赛后的饮食补水需遵循不同原则，尤其要注重碳水储备、电解质补充和肠胃保护，避开饮食误区。
9: 跑之前就是2到3天的时间，我们必须呢就是补充一定的热量，一般呢就是选择像大米、像面包、像馒头这些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在赛前达到3小时内补充200到500的这么一个水分，以及要不能吃得太饱，跑完之后不要立马的去吃东西，一般情况下要等到15分钟左右去喝一些常规的

0: 补充有离子的这种水分或者是饮料。
1: 马拉松不仅是体能的比拼，更是一场心理较量，掌握心理调节技巧至关重要。
2: 赛前的时候不是大家比较容易兴奋，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深呼吸，吸气四秒，屏气七秒，然后呼气八秒。我们跑之前呢，可以设置3到5个阶段性目标，然后在当下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去关注我们当下的这个小小目标就可以了，给自己一些正性的暗示。
1: 针对儿童参赛群体，专家特别提醒，家长赛前需评估孩子体能，规避参赛风险。甘肃台报道。
3: 5月23号，慢跑京城系列活动日，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高峰运营时段提前至6时30分，全程加密运力。5月24号，为适配赛事鸣枪时间，轨道交通12号线首班车发车时间提前至5时，分时段动态加密运力。赛事期间，兰州轨道交通还将开启赛事专属绿色通道，参赛选手、赛事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可凭参赛号码布、工作证从绿色通道闸机边门进站乘车。同时，沿线车站设有蜂巢智能柜和小铁智能寄存柜，参赛选手和来兰观赛、助威等乘客可就近通过手机扫码寄存行李。兰州台报道。凭借优越的自然优势和智慧化种植，近日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生态芦笋种植示范基地的优质有机芦笋以出众的品质、鲜嫩的口感成功打入上海大型电商平台。
4: 我们今天加工的这批货是给上海的各大电商平台供货，他们对有机要求非常高，每周给他供货5吨左右。
3: 该基地总投资5200万元，占地350余亩，自2024年项目落地后，快速实现当年建设、当年定植的高效推进。目前项目已步入稳定产出期，预计年采收量能达到300吨，年产值能达到1100万元以上。同样，张掖市高台县的头茬换销蔬菜也迎来采收旺季。在南华镇义和村里的千亩蔬菜基地，蔬菜长势良好，采收、分拣、包装工作有序推进。基地精准对接上海市场，因地制宜种植优质菜品，依托冷链物流直达上海市场，保障货源稳定供应。
5: 我们主要种植的品种有菜心、青仔、芥蓝、雪豆。现在第一茬开始已经采收，每天呢往上海发1车到2车，每一车有2500件左右。
3: 高台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产出的蔬菜绿色鲜嫩，口感绝佳，契合南方消费喜好，在上海市场口碑良好。依托独特的冷凉生态优势，高台县深耕长三角市场，县域蔬菜产业不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甘肃台综合报道。
6: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暑气渐生，雨水渐丰，田野处处生机盎然。农谚有道，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麦田农事繁忙，追肥防病，促穗灌浆，静待丰收来临。南方抢抓晴好天气，插秧育苗，蓄水护田，精耕细作，补物农时。节气催人勤，农时不等人。趁着小满时节，深耕细管，以汗水耕耘良田，满怀期盼，静待五谷丰登。甘肃台编辑报道。
7: 日前，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团队联合国内脑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的脑脊接口加脊髓电刺激加外骨骼联合治疗晚期严重脊髓损伤研究迎来重要突破。
3: 首例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脊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在接受联合手术及创新性阶梯康复后满1周年时，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该患者的神经功能已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跨越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8: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宣武院的脑脊接口方面的这个临床端的探索和应用。那么通过1年，包括刚才我们的复查，应该说患者的这个生活能力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3: 在整整1年的康复历程中，团队创新性的采用前半年医院实验室深化调控，后半年居家场景

0: 巩固跨越的双阶梯模式。目前患者不仅可在床上完成自主移动，更可在支具及外骨骼系统的辅助下进行踢腿、负重扔接球等强化训练，并实现辅助下行走。
1: 那么我们期待着未来呢，我形成一个我们的指南也好、共识也好、规范，来促进这个原来不可能的这样脊髓损伤患者的功能的康复。
0: 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北仓河口举行。本次活动共向北部湾水域放流黄鳍鲷、真鲷等七个品种苗种和亲本，共计2.7亿尾。
2: 从生态效益看，连续放流有效补充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改善了海域生态结构。从经济和民生效益看，放流品种整体回补率稳定在5%以上，重点放流品种渔获量同比增长了10%，带动沿岸渔民收入提升了20%以上。
0: 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办9次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中方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尾。根据监测，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10%，有效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和沿湾渔民增收。甘肃台编辑报道。进入夏季，在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2800万株罗布麻陆续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麻既能防风固沙，又有经济价值，叶片可制茶，花朵能酿蜜，精皮可加工纤维，麻杆可制作板材。从2021年起，新疆玉梨县开始大力发展罗布麻产业，引进科研力量探索罗布麻开发价值。
3: 目前我们也从全国搜集了114个品种，这些我们的罗麻品种都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选育出来的，适合我们防风固沙抗蜜的品种。我们玉梨县目前已经建立有2个罗麻育苗基地，大概有100座，明年能提供苗盘大概30万盘。
4: 这片沙漠总共5600亩，截止目前已完成这个3000亩的种植，剩余2600亩今年全部完成。
0: 今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计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增人工种植罗布麻面积20000亩。甘肃台编辑报道。作为全国重要的原木进口集散地，山东港口日照港打造智慧化木材作业货场，推动原木进口业务持续稳健增长。今年1至4月，蓝山港区原木进口业务同比增长约11.9%。
5: 打造了契合建杂货作业的全要素、动态可视化的可交货、3D 数字化堆场，使舵位、货物、人员、装备等信息在线化和数字化，改变了原本传统粗放的木材堆场管理模式，大幅提高了作业效率和堆场利用率。
0: 蓝山港区原木进口业务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30余个木材品类，具备堆存、储运、熏蒸一体化配套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第三届泥朱河低空翼装飞行表演在云南省宣威市举办，来自12个国家的18名职业跳伞运动员齐聚泥朱河大峡谷，在绝壁、飞瀑与云海交织的自然景观中上演精准降落、编队造型特技、自由花式跳伞及翼装飞行等高难度空中表演。甘肃台编辑报道。
6: 近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成群的岩羊活跃在山间沟壑与峭壁之上，它们时而低头悠然觅食，时而在峭壁间轻盈跳跃，构成了一幅灵动壮观的高原生态图景。甘肃台编辑报道。
7: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0: 只是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0: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2: 我只是图个方便。
1: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1: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说到镇馆之宝，你会马上想起什么文物？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国家博物馆的

0: 四羊方尊，河南博物馆的贾湖骨笛，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香鸡兽首玛瑙杯，湖北省博物馆荆楚文化的璀璨在这里熠熠生辉，这里的镇馆之宝更是如雷贯耳。让我们跟随几位寻访人一探这些蛮翻脸的国宝文物的神奇。第一件镇馆之宝你一定知道，你也必须知道，那就是曾侯乙编钟。
1: 我是陶然，刚从英国学习音乐回国，不久前我被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聘为演奏员，这件古老的东方乐器一直令我心驰神往。
2: 我是刘静怡，音乐学专业毕业，我也刚刚加入了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打鼓我很在行，不知道敲钟行不行？
0: 曾侯乙编钟铸造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1978年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它共有65件，重2.5吨，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工艺最精湛的青铜编钟，是名副其实的古代乐器之王。它具有完整的12乐音系统和7声音阶，可以演奏古今中外乐曲，不仅象征着华夏正音，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3: 王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2: 王老师好。
0: 入职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的第一天，陶然和刘静怡见到了音乐考古专家冯光生老师。冯老师参与了当年曾侯乙编钟发掘出土的全过程。
4: 编钟是一个古老的打击乐器，但是仅仅了解这一点是不够的。编钟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礼乐之器，它是祭天地、祭鬼神、敬祖先、宴宾客的重要工具，同时它也是要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
3: 看来我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4: 非常重大。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你们在敲编钟的时候就不像打架子鼓那样的感觉。
0: 曾侯乙编钟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钟下层的5组叫甬钟，钮钟清亮，甬钟深沉。整套编钟悬挂起来，全长超过10米，高273厘米，气势宏大，壮观无比。用编钟演奏的不仅是音乐，更是礼仪之道。
2: 冯老师，那我也好奇，您曾经敲过这个编钟吗？
4: 当然，我应该是第一批演奏者，所以今天跟你们在一起也非常高兴。
0: 冯光生老师是这个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几位用出土编钟演奏过的人之一。1978年，曾侯乙编钟刚刚出土的时候，为了研究和展示它的音乐性能，考古队就在发掘工地上组建了临时的考古乐团来演奏这套编钟，还在当地组织了一场编钟音乐会，千年绝响重获新生。
4: 第一个曲目就是东方红，我们就是想让人们在一个最熟悉的旋律来认识一个最陌生的乐器。东方红演奏以后马上呢引起了全场的这个共鸣，掌声雷动。
0: 这场首演之后，1979年国庆节期间，曾侯乙编钟到北京展出并演奏，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湖北。1986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为曾侯乙编钟录制了孤版专辑，曲目既有《竹枝词》这样的中国古曲，也有《欢乐颂》这样的西方乐曲。1997年，著名音乐家谭盾为香港回归创作的交响乐《

0: 器人的编钟部分，是经中央特批破例使用曾侯乙编钟原件彩印录制的。出土近半个世纪以来，曾侯乙编钟大部分时间都被封闭保护和展览着，很少奏响。
1: 冯老师，那我们现在已经
2: 有点迫不及待了，想试一试它。
1: 那我们可以去试一试这个编钟。
3: 这个当然就不可以了，这个是国宝。但是，对待一个古老乐器，让人们认识，它不是百闻不如一见，应该是百见不如一闻。所以我们就要做一套复制的编钟，它现在就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演奏厅里，那一套可以。由你们，而且就将由你们把它给演奏下去，给传承下去。
1: 您
2: 那现在真的想去约约试了。
1: 您请。
0: 这就是在原件上翻模一比一铸造的曾侯乙编钟的复制件，是中国现存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复制的六套曾侯乙编钟的复制件之一。与原件相比，不仅形似，而且声似。
3: 你来试试。不能敲花纹哦，它的钟口应该在这儿。对，好，试一下。
1: 轻吗？不太敢用力敲。
3: 再来。很浑厚，所以整个下沉的这种大的这种甬钟，它就是整个编钟的低音声部。那么在中间的这组三组甬钟呢，它就是它的中音和高音声部。整个中腔的这一部分叫鼓部，中间呢是正鼓部，两边呢就是侧鼓部。正鼓部是一个音，侧鼓部两边的侧鼓部是同样的另外一个音。你试试看。
1: 好。我可以试一下两个一起敲击。
3: 可以，听听。
4: 这是一个大三度。
5: 对，挺好听。
4: 很好听。
3: 其实是编钟这个名字叫的比较晚。再早在西周，当时就叫和钟。我们理解就是因为双音技术的成熟，然后一个钟有两个不同的声音和而不同，然后呢就称之为叫和钟。所以你们可以感受它的和谐啊。这个和谐是除了音乐声学这个美学的追求以外，其实以此来寓意震通人和，天地人和。
1: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话题，编钟不仅是一件乐器，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礼器。
3: 对。
0: 从马林巴、架子鼓到中华国乐编钟，陶然和刘静怡即将开始自己在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的崭新生活，也将打开传承中华礼乐文化的悠远乐章。文物馆不仅展览了文物，也收藏了时间。中国漆艺源远流长，有8300多年的历史。湖北是中国漆艺的重要源头，而收藏、修复和保护木漆器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大特色。这第二件镇馆之宝，既与乐器有关，又与漆器有关，这就是虎座鸟架鼓。虎座鸟架鼓堪称战国架子鼓。作为乐器，这架2200多年前的鼓自然无法敲响，但它却把中华漆器的精美绝伦体现得淋漓尽致。底座上两只卧虎刚猛有力，虎背上引吭高歌的鸟，也就是楚人崇拜的凤凰，则飞扬灵动。两只虎仔后腿蹬在凤鸟背上，前足拖着鼓腔，呆萌可爱，造型罕见。这件繁复而精美的弦鼓充分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
6: 我是吴昕，漆艺设计师，我正在构思创作一件以时间为主题的作品。我想虎座鸟架鼓这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木漆器极品，或许

0: 我意想不到的启发和灵感。
1: 2002年，虎作鸟架骨在湖北枣阳出土时，已经骨架散离，骨皮腐朽。正是在李兰老师等木漆器保护和修复专家的回春妙手之下，这件稀世之宝才又重新处理起来。不过，历经2000多年墓葬环境的侵蚀变化，虎作鸟架骨的表面漆膜除去漆黑一团，只有暗沉的红色隐约可辨。大多数出土存世的古代木漆器都是这种形态，因此常常被博物馆游客们戏称为红与黑。
0: 我们现在看的这件作品，它肯定是也是经过了时间与空间，色彩发生了变化，包括造型也有一些微的变化。
2: 对，
0: 但就是说特别是色彩这一块，我们就很想知道它的原来色彩应该是什么样的。
2: 说起漆器，好像大家都谈到就是说啊，黑色和红色，其实呢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上面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颜色，在战国时期呢，咱们出土的楚墓里面出土的呢就已经色彩呢就很丰富了。
1: 李兰老师带领吴昕来到了展厅的另一侧，这里陈列的是虎作鸟架骨的复制还原件。多样而鲜明的色彩仿佛让古老而厚重的文物原件披上了崭新的彩衣，这才是虎作鸟架骨2200年前的真实样貌。为了还原这件古老漆器的图案和色彩，专家们除去依靠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更是以科学检测的结果作为依据。
2: 黑色的漆呢，它是用漆的原色，没有添加这个黑色的成分的里面。红色呢是用朱砂调和的，黄颜色呢，现在我们测出来的呢，战国时期的是用明胶调和的。
0: 那件是就是原件，这件呢是仿制件，可能说我们就看到时间空间带来的变化，也许这就是刚做好的时候的色彩。
2: 对，
0: 然后呢通过这2000多年，我们就回到了刚才那一件，
2: 是
0: 就是给人的这个不一样的审美。
2: 对，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0: 我感觉这就是时间创造的美。
1: 修制漆器的大漆，也就是生漆，来自漆树的树叶，是天然植物漆，也是有生命活性的漆。大漆的色泽光亮会随环境、温度、湿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作为一名年轻的漆艺设计师，吴昕迄今为止的作品呈现的是漆器几年、十几年的状态。如果放到更为漫长的时间尺度上，百年、千年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虎作鸟架骨原件和仿制件对比效果的启发下，吴昕不断思考着，他有了新的创作灵感。
3: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春秋晚期，诸侯争霸，一把帝王之剑在越国问世，还亲历过卧薪尝胆的奋发图强，也见证了霸主争雄的杀伐征战。最终辗转千里来到楚国，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于1965年自望山楚墓惊世重现。剑身上的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证明了他最初的主人就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越王勾践。 剑身上装饰的菱形案。

0: 间隔上镶嵌的宝石，嵌手的十一道精细的同心圆，典雅华贵，更加增添了天下第一剑的王者气度。
1: 我是陈亚琼，武当功夫团武术教练，曾获得过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武当剑冠军。和天下所有剑客一样，我想一睹越王勾践剑的真容，并一试身手。
0: 陈亚琼下武当，奔武汉，探访湖北省博物馆第三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
2: 江博士您好。
3: 陈老师好。
0: 江旭东博士是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他对越王勾践剑的材料和工艺有着深入研究。
2: 这个越王勾践剑看的跟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它这么短小啊。
3: 这把剑的话，55.6公分，其实在东周时期的青铜剑大致上都是在40-50公分，最长的也就是60多公分啊。只有到了秦代的时候才有超过80公分的剑。
2: 哦，那我像我现在用的剑、其实就已经达到1米了。
3: 1米多是吧？
2: 对。
3: 但是您使用的这剑呢，一般都是铁剑，东周时期都是这种青铜剑，它两个材质是不一样的，就是铁剑它可以做的韧性很好，青铜剑强度没有办法达到很高的这个韧性，所以说它不可能做到铁剑那么长。
2: 江博士啊、这个出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铜绿色的，
3: 对，
2: 那为什么这把越王剑它是金黄色的？
3: 金黄色，因为这个青铜器它刚做出来它是这个金黄色的，但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埋藏环境，它表面都会长成一个绿色的这种铜锈，所以我们看到的青铜器都是经过锈蚀后的青铜器，它表面有这种铜绿色，所以我们叫它青铜。
0: 湖北省博物馆还展出了越王勾践的死对头吴王夫差的青铜矛和青铜剑，不过都已经锈迹斑斑，甚至残破不全。
2: 那这把剑为什么没有铜锈呢？
3: 我们分析了之后发现，这把剑呢、它第一是它本身的材料好，就是因为它整个剑身的地方是没有铅的，所以说它不容易锈，没有杂质。第二是因为这个墓葬环境好，是越王勾践剑出土的这个墓葬，它是一个保水墓，就是整个是泡在水里的，它整个就是把里面的器物完全隔绝了氧气，所以说它里面一直没有空气来参与这个腐蚀，所以说它能够保存得很好。第三个就是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带着剑鞘，所以说对它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所以能够保持它这个到现在还一点锈都没有，我们叫它千年不锈。
2: 那2500年了、这把剑还是寒光闪闪的。
3: 对，
2: 很漂亮。
3: 但其实呢，它刚做好勾践使用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
2: 那它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3: 这就需要去我们的实验室，我去带你看一看它2500年前的真容。
2: 好。
3: 走。
0: 青铜是铜锡合金，铜和锡的比例是古代青铜剑铸造技术的关键点之一。
3: 它这个剑身剑刃的地方，这个锡含量在20.56%左右，就是在20%，这个比例呢，其实是古代制作青铜剑的一个最佳比例，
2: 既具有杀伤力，
3: 对，
2: 又有韧性，
3: 又不容易折断。
0: 金色的剑身和上面黑色的菱形纹交相辉映，霸气外露，这几乎成了越王勾践剑的标识。然而，专家在检测菱形纹时发现，它的锡含量要高于20%，达到了30%-40%。
3: 这个菱形纹，它在古代其实是用镀锡的工艺制作出来的。
0: 如果菱形纹是镀锡而成的，那么在青铜剑刚刚铸造完工的时候，菱形纹应该呈现出锡的银白色，因此专家推断，这才是越王勾践剑2500年前的真容。作为一名练家子，只一睹越王勾践剑的风采，并不能满足陈亚琼的全部心愿。能否亲手舞一次？

楚王勾践建呢？荆州，周时曾是楚国的都城，也是楚文化的中心。陈亚琼在这里见到了敖朝宗父子三人。

0: 如果说完全的仿制它的工艺从头到尾做的话，那就麻烦了，差不多也要半年才能做一把。
1: 哦，这么长时间。
0: 对，他那时候要铸造一把这么精美的剑，他几乎是全国之力，他也许这一把剑他会做上一年两年三年他才做出这么一把剑，并不是说他只做出来这一把剑，他这一把剑可能做出来100把1000把，但是剩下的999把它都销毁了，只存在一把，它是相当于全国之力，只做出来一把。它不光是一把剑做出来的，它代表的是越王在越国的身份的象征。
2: 越王勾践剑是举一国之力打造的君王之剑，无论材料还是工艺，都是春秋晚期铸剑水平的极致，而且它的剑身、剑首、剑格和剑柄是分别制作后再铸接在一起的，工序繁复，工艺精绝，耗时漫长。以敖氏工坊一家之力，短时间内是无法百分百还原这绝世孤品的。为了不让陈亚琼带着遗憾回到武当，敖秀华老师采用传统古法范铸法，配合现代工艺和材料一体成型，在短短2天时间内铸造打磨装饰出一把越王勾践剑复制剑，形状、重量和尺寸都尽量接近原件。湖北省博物馆楚调响起，陶然和刘静怡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奏。观赏过曾侯乙编钟的游客们移步编钟剧场，一下就穿越到2000年前，沉浸在编钟乐舞的氛围中。冯光生老师也欣然前来观看两位后辈青年的首次演出。仪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今生遇阵，楚舞翩翩，中华礼乐源远流长。
3: 这个作品呢，就是时间，用时间来创作。你看，我们就是画面就是红黑，非常的简单。然后呢，也从这个虎作鸟家鼓，我们这个元素提取了红黑，但是我们这个红提取的是时间的红。
2: 吴昕和团队创作的这件大漆屏风造型极简，但是在空间折叠和光影变化中，不同明暗的红在少量的黑的衬托下呈现出无限的层次和对比，仿佛将千年时光中缓慢的变化定格于一瞬。
1: 我用越王勾践剑来体验一把武当剑，点格刺带翻身下刺点格击刺结剑，终于体验过天下第一剑在手的感觉。虽然它并不轻灵，但它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剑魂穿越千年岁月，依然给予我一种厚重而昂扬的力量。在我心目中，越王勾践剑不再是一把有形之剑，它更是一把传奇之剑，精神之剑。
2: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在湖北省博物馆，钟声、鼓形、剑影交相辉映，这样馆藏精深的地方如何不爱？这样的璀璨文明如何不爱？
4: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

0: 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杀的是中国人吗？你少爷，你别说，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你想跟我比比是吗？啊！老子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杀过落水的大汉奸陈文翰，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
1: 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再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呀！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裤带。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 你不觉得丢人吗？啊！
2: 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
3: 家叔，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
2: 走。
3: 哎，
2: 师傅，
3: 等等，去日管去。

碎上场。

0: 你说了吗？燕大哥穿着日本将军的衣服，他们敢查吗？
1: 你别说，燕双英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0: 嗯。
2: 放慢速度，这是繁黄渡路，马上就要到第二道哨卡了。
3: 76号特工总部就在这条路上，千万别让咱们碰上。
4: 净说丧气话！哎，你一天不说点丧气话，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啊？
3: 哎呀，我不就是随便说说吗？
5: 失礼しました。ゲートを開けろ。

0: 新增了一处盘查哨，是七十六号特务。哎呀，
1: 真被你这个乌鸦嘴给说出来。
2: 哎呀，你说我这张嘴说这干嘛呀？
3: 干什么？
4: 啊，太君，例行检查。
3: 前面已经查过了，为什么还要查？
4: 啊，华中联络部出事后，特使阁下下令加强警戒，因此由我们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单设一卡，对过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检查。
3: 车上坐的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怎么？难道你们连长官也要查吗？
4: 哦，当然不用，当然不用，请
5: 放行。
6: 等等，

0: 权，怎么办？
1: 沉住气，不要慌。
2: 车里是什么人？
1: 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
0: 是青木
1: 啊？
2: 海军陆战队总部在江湾区，青木怎么会从烂泥帮方向来？
1: 把枪收起来。
3: 李志军认识你，让他走过来这儿露馅。
1: 保持冷静，任何人都不许轻举妄动。
0: OK， 枪杆戴斯卡。OK， 枪杆戴斯卡。
4: OK， 枪杆。
0: OK， 奥克萨奈德，奥克萨奈德。
2: 放行。
5: 快放行。

0: 李主任，怎么不查了？我看到了天皇捐资的指挥刀，这种刀只有日军中的将官才有资格佩戴，车上的人就是青木。这个人一向讨厌陆军，而我们七十六号又恰恰隶属于陆军情报处，还是不让惹他为好啊。
1: 嗯，
0: 奇怪。 青木到烂泥帮去做什么呢？
1: 哎呀，真悬呐！到现在我的手还在。

0: 他们已经发动了，
1: 不仅多亏你临时机智，否则教功亏一篑了。
2: 想不到李志群竟然会在这儿，看起来这次日本人真是下了本了，连堂堂七十六号主任都亲自出马。
1: 我说嘛，今天晚上我感觉就不好，你闭嘴！
2: 我
0: 加快速度，大车报信鸟和护身符还等着呢。

0: 立刻组织突击队攻入楼内，拔掉火力点。
1: 是。
2: 军部长官，情况不对，很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为了安全起见，命令安全队返回吧。
0: 你率领部队继续阻击，我和李桑保护车队返回。
1: 是。
0: 命令三辆车掉头。
1: 好。

0: 你们这群胆小鬼都没有听见吗？
1: 青木长官，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还是保护皇帝要紧。
0: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1: 立刻上车，离开这里。

0: 李准，咱们追吧！
1: 追个屁！
0: 日本人是你亲爹啊，为他们送命值得吗？你没看出来吗？这伙歹徒并不想全力进攻，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我们就守在这里，看看他们能怎么样。

0: 生，
1: 我怎么了？
0: 您就是昨天付了钱没喝咖啡的那位客人吧？
1: 哦，是，昨天有点急事，赶着要走。
0: 我说呢，那今天这杯咖啡就不收钱了。
1: 谢谢。
2: 是你？
3: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老板。
3: 这个咖啡馆是你的？
2: 是啊，没想到。
3: 没想到。
2: 平平，把咖啡端到这儿来。
0: 嗯。
2: 你怎么了？好像很紧张。
3: 没什么。
2: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事情。平平，我今天向馆长请了假，在这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0: 真的，韵瑶姐。
2: 嗯。书呢？
0: 我给你拿来。
2: 嗯。你走吧。
0: 嗯。
2: 如果今天没有碰到你，我也会给你打电话。
3: 燕小姐，
2: 怎么了？
3: 请你马上离开。
2: 为什么？
3: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相信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2: 你究竟是怎么了？什么来不及了？
3: 不要问了，听到我喊你就蹲下，懂了吗？
2: 啊，这是什么？
3: 听好了，听到我喊你就蹲下，听到没有？
2: 哦，可。

0: 他给我追追！
1: 长官，打电话请求援助吧。

0: 么事儿了？
1: 不说丧气话你会死啊！
0: 我这不脱口而出吗？
1: 你就不能脱口而出点好话？
2: 大家都急着呢，你就少说两句嘛。
0: 嘿，又有你，你成精了是不是？人家舞女说话我乐意听。
2: 哎，真够肉麻的，
0: 人家被吹捧的肉还没麻呢，你麻什么？
1: 行了，别贫了，烦着呢。
2: 哎哎，你们看来了啊！

0: 我检查过了，整整一吨黄金，一块不少。哎呀，
1: 太好了！孩子，你逮着机会你就占人家便宜。
0: 好了，大家立刻动手，把黄金卸到卡车上。
2: 好了。

0: 黄金被劫走了。猎鹰暗杀队，一定是猎鹰暗杀队。命令部队封锁附近的公路和各种交通设施，严格盘查过往车辆。是，全部封锁。走。 仔细搜查，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给我找出来。
1: 是，走。

0: 怎么回事？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1: 谁说不是啊？

0: 住什么地方？
1: 法斯宾路三号。
0: 走吧。在哪里工作？
1: 开纳路图书馆。
0: 到那边去干什么？
1: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0: 走吧。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
4: 不忘挖井人。
1: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的事儿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是了雄心 boss 胆吗？
1: 谁说不是啊？

0: 住什么地方？
1: 法斯宾路三号。
0: 走吧，在哪里工作？
1: 开纳路图书馆。
0: 到那边去干什么？
1: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0: 走吧。

0: 请进。
1: 韵瑶啊，
0: 馆长，
1: 今天你不是请假去咖啡馆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啊，那里没什么事情，所以就回来了。
1: 韵瑶，你脸色不太好啊。
0: 啊，没什么呀，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1: 啊，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0: 啊，不用了，馆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1: 我看这样吧，反正今天馆里也没什么重要事情，你干脆回家休息休息吧。
0: 那好吧。

0: 枪。堂堂帝国海军重装押运的黄金竟然被几名歹徒抢走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们的无能让大日本帝国蒙羞，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1: 特使阁下，陆军情报部的特务遇到袭击临阵脱逃，弃铁甲车于不顾，这才致使黄金被劫。
2: 秦牧军，整个押运计划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由阁下统一指挥，现在出了事，将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有些说不过去吧？
1: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我早就对特使阁下讲过，不需要陆军参与，陆军的愚蠢和胆怯在行动中暴露无遗。
2: 秦牧军，你说话要负责任。
1: 我当然可以负责任。在军营路遇到歹徒袭击的时候，我命令76号特务追击，可是特务们贪生怕死，躲在车后，没有一个人出来行动的。李桑，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

0: 特使阁下，劫持金车的歹徒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使用了威力强大的 TNT 炸药、95式重机枪，以及最先进的美式盖德冲锋枪，火力是极其猛烈。这样的火力配置，就是皇军的部队也是没有的。
1: 啊，秦穆君，是这样吗？是的。
0: 最重要的一点是，歹徒对我们的押运计划了如指掌，甚至连车队的行走队形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层层突袭，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最终，在铁甲车毫无防卫的情况下，将黄金劫走。歹徒在预伏地点、爆破位置之精准、攻击之有效，令人叹为观止。
2: 因此，卑职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贪生怕死、临阵畏缩，而是如此绝密的押运计划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嗯，
3: 有道理。
4: 一定是陆军情报处或者是李桑手下的特务泄露了押运计划。
2: 秦穆君，下如此结论，有何凭据？哼。
4: 我只是在推测。哼，特使阁下，秦穆君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希望特使阁下主持公道。
0: 秦穆君，请你慎重，对自己的话要负责任。对不起，长官。特使阁下。
2: 刚刚我们检查了被劫的铁甲车，在车内发现了这些东西。这是什么？这只闹钟是定时器，安装在炸弹上，设定时间后定时爆炸。这种炸弹被称为定时炸弹。
5: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铁甲车内被人安装了定时炸弹？
0: 特使阁下。 我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事实如此。铁甲车一直停放在海军陆战队的装甲库内，有重兵把守。那么，炸弹是怎么被装到上面去的？
4: 你的意思是，海军陆战队当中有人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啊，
6: 秦穆长官，我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陈述事实。
4: 事实就是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今天战斗中。 海军陆战队员损失惨重，20几名帝国军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你的话，就是对阵亡英烈的羞辱，就是对整个海军的污蔑。你要为你刚才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2: 特使阁下，
1: 秦穆君。
7: 冲动，丽萨，你要为刚才的话道歉。对不起，秦穆长官，我没有诋毁皇军英灵和帝国海军的意思，请你原谅。好了，秦穆长官，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责怪谁了。海军和中国特工同样无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4: 你说的很对，海军是无能，还是你们陆军厉害？连自己的机关长小林元都被人打死在舞厅里，真是可笑又可悲。
6: 秦穆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哪一天你也和他一样。
4: 刚才秦穆长官说的很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6: 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 一个小小的少佐。

0: 跟一位将官如此讲话。你是仗了谁的势，还不赶快向我道歉？哼，还不快道歉！
1: 对不起，长官，请你原谅。
0: 你这个混蛋，你现在就告诉我，你的长官他是怎么教你的？蠢货！
1: 是。
2: 袁天君、世君、秦穆君，我们大家都要以帝国利益为重。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再互相责怪已经没有用处，应该立刻勘察现场，以及尽早破案。
1: 是。
2: 我特意请来了上海市长张啸天、警察局长黄玉山协助破案。进来。市长阁下，王局长，你们来得正好，英智小姐也来了。
3: 我是陪市长阁下来的。
2: 哦，是这样。
4: 特使阁下，听说友邦黄金被劫，鄙人亲自督阵，率黄局长立刻展开了调查。装载黄金的铁甲车最后是在华德路清雅咖啡馆门前遭到伏击的。据目击者说，铁甲车遇袭时看到一名男子从路旁的咖啡馆冲了出来，打死铁甲车的司机和警卫，开走了铁甲车。
5: 歹徒是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的。
4: 是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
2: 很好，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市长阁下，我对你的办事效率很满意。
4: 谢谢特使阁下。
2: 诸位，我决定由我、市长阁下、袁天君、秦穆君、市少佐、李志群主任及黄局长组成临时特别侦查委员会，针对黄金劫案以及猎鹰暗杀队展开全市范围的侦查和围追堵截。这个案子由李主任全权负责，市少佐为总监督，协助破案，并将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2: 李桑，我知道你在上海帮会根基很深，因此你要对帮会人物善加利用，让他们提供线索。
6: 我明白了。
2: 猎鹰暗杀队已经成为我们的切肤之痛，此次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1: 是。
7: 我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随我到
2: 华德路
7: 勘察现场吧。

0: 车队就是在这里遇到最后袭击的，是吗？
1: 是的，车队行驶到这里，马路右侧突然发生了爆炸，
0: 七浪掀翻了我和中村乘坐的轿车。当我从轿车中爬出来，铁甲车已经不见了。
1: 啊，王队长，请教目击证人过来。
2: 是。
1: 啊，请莫长官。

0: 你看这儿，看。从现场的状况来看，最后一击发生在咖啡馆门前。威力强大的炸弹被放置在街边的黄包车内，袭击者坐在咖啡馆中引爆了炸弹。炸弹爆炸后，吉姆的轿车被掀翻。 而铁甲车则继续前进。向前开了大约100米，车内再次发生爆炸，司机和士兵跑出车外，而袭击者从咖啡馆出来，杀死三人后将铁甲车开走。整个袭击策划的周密精确，行动干净果断，绝不拖泥带水。由此可以断定，袭击者就是我们的老对手猎鹰暗杀队。
1: 这点可以确定。
2: 我想，咖啡馆内肯定有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李主任，这就是目击者叫陈阿才。
3: 此人是咖啡馆旁边摊档的小老板，他亲眼目睹了袭击的过程。
4: 带上来。
5: 该走。
4: 你看到了袭击的全过程？
5: 是啊，哎呀。 不得了了！当时我就在街旁边摆摊子，不远处的黄包车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把街道上的轿车掀翻在地上，翻了好几个滚儿。后面的铁甲车继续向前跑，可没跑了多远，铁甲车里面冒了青烟，几个太君跑了出来，就在这时候，从青雅咖啡馆里窜出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了太君，然后就开车跑掉了。
6: 嗯。
0: その調教を打った男の特徴を聞くんだ。
7: 袭击者长什么样子？
0: 没看清脸，只看清后背，是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子。黑色大衣瘦高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
7: 事情，你怎么了？
0: 丽桑，你还记得吗？我们认识一个。 穿着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哦，是谁？啊，你指的是青木的朋友燕先生。嗯，这仅凭目击者的描述，无凭无据，是不是太牵强了？ 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男人，在上海没有5万也有2万。可这些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又有几个像燕双鹰那样武艺高强的？这个范围就小得多了。释先生的意思是？
8: それは後のことだ。他に何を見たか聞いてくれ。你还看到了什么？还有哦，还有在袭击发生前，我看到那个瘦高个的男人与咖啡馆的女老板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咖啡馆。哦，是啊，我亲眼看到。うん。喫茶店の女将の名前は？
0: 咖啡馆的女老板叫什么名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嗯，李桑，すぐにその女将を探し出してほしい。
8: はい。
0: 还有什么？
8: 别的就没有了。哎，先生，我的摊子都被震坏了，你们要赔我呀？
0: 去去去去。
8: 喂，你们得赔我摊子，我摊子都震坏了，我这小本生意。
0: 嗯，是。都给我站住！任何人不准触碰屋内的东西。
9: 是。
0: 看看会有什么收获。

0: 而且在与这间咖啡馆的女老板闲聊。哦，
1: 你怎么可以断定这一点？
0: 看看这两个杯子。一直是咖啡馆供客人用的套杯，吧台后面有很多，而这只找遍整个咖啡厅没有发现第二个，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
1: 这就说明这只杯子是咖啡馆老板自己使用的，因此才会与众不同。
0: 非常正确，而且这只杯子一看就是女人用的。刚才目击者也说过，这间咖啡馆的老板正是女人。
1: 你的意思是袭击者与咖啡馆的老板相识？
0: 没错，从杯中的咖啡就能够证明这一点。袭击者杯中的咖啡喝了一半，而老板的却只喝了一点点，这说明这位老板只是端着做做样子，其实是特意与坐在这里的袭击者聊天。铁甲车开到后，袭击者起爆炸弹，然后冲出门去，老板来不及收拾东西便匆匆离去。嗯，
1: 有道理，有道理。
0: 丽桑，我看不要等警察局的消息了，他们的动作比蜗牛还要慢，还是由你亲自指挥，尽快查出咖啡馆老板的身份和住址。
1: 你放心，我立刻去办。
2: 这里派人留守，一旦老板回来立刻抓捕。
1: 是，
0: 走吧。
1: 好。
3: 袭击者实在是太可恶了。
0: 袁田长官，请你下令撤去街道上的封锁。

0: 丽萨，你想说什么？
1: 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尽管说。
1: 夜里，我监督76号第四小组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接处盘查。大约是夜里11点左右，我看到了青木红衣。
2: 青木
1: 是。
0: 青木到法租界去做什么？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当时青木坐在前面的轿车中，后面还跟着一辆卡车。
0: 你能肯定是青木吗？
1: 哨下的特务上前检查证件，司机递出青木红衣的将官证。我觉得非常奇怪，就走进车旁。由于当时天色太黑，我没有看到青木的脸，但却看到他手中的指挥刀，上面镌着天皇的名字。你知道，在日本军队中，只有将衔的军官才有资格佩戴天皇镌字的指挥刀。
0: 一点不错，青木来的方向是哪里？
1: 是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界处烂泥帮。
0: 烂泥帮是什么？
1: 烂泥帮是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大字辈大哥烂脚饼根的手中。在此之前，烂泥帮附近经常有不法之徒私运枪支和烟土。
0: 有这样的事？
1: 是。
0: 他们的枪支是从哪里来的？
1: 听说是从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来的，再经水路运到烂泥帮。
0: 看起来你已经想到了袭击者武器的来源了，对不对？
1: 是的，我怀疑跟在青木轿车后面的卡车上装载着武器。否则青木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深夜跑到日法交界的烂泥帮去做什么？这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的意思是说，发动袭击的是青木？海军陆战队的军火库中，轻重武器以及炸药、手榴弹堆积如山。如果袭击者是青木，他有什么必要到烂泥帮去搞枪支？
1: 海军陆战队军火库中的枪械都有严格的编号和登记，拿着这些枪去抢劫，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告诉调查者。
0: 青木虽然与陆军积怨很深，

0: 他毕竟是日本的高级军官，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刚才我们提到秦牧的朋友叶双英，
1: 是的。
0: 劫案发生前的夜里，你在烂泥帮看到了秦牧。劫案发生的当天，目击者在咖啡馆外看到了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 而燕双鹰便经常穿着黑色大衣，这难道会是巧合吗？是不是太牵强了？至少可以去会会这个燕双鹰。
2: 出这人的手气真不错啊！
3: 快出吧！
2: 玩啥？给我出，有没有牌啊？不是，
3: 等等，这是怎么了？
2: 什么？
3: 这别来皮，
2: 先抢！
3: 快点，啊，住手！

亚叔，你说大功告成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你想不想去看电影？哎，我跟你说，蝴蝶眼的新片上市了，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

0: 哎，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眉瞪眼看我就好喽。
1: 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
2: 哎，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3: 为什么要换脸啊？
2: 他长这模样，谁能爱上他呀？
0: 去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们，好好玩你们的牌吧。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再者说了，人家雅叔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
1: 哎，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0: 雅叔，给我个面子，你是不是没有嫌弃过我啊？
4: 滚边去！
2: 哎呀，
0: 你笑笑笑什么？不明白啊？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拿脚踹。
2: 哎呀，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得厚。
1: 人家这叫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4: 你看他怎么了？
5: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6: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7: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8: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9: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

0: 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4: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释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3: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4: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3: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23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4: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23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释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4: 福利一定。

0: 给大家送到。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盐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23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盐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邦老客户相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盐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
0: 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那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

0: 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1: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嗯，
2: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
2: 嗯。
0: 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1: 哦。啊，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
1: 哎呀，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1: 啊，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台节能无火炬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炬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炬煮。外锅为5G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2: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炬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迪士格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4: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炬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炬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炬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炬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 事，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

0: 片，还能持续跑分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氏阁无火续储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氏阁无火续储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氏阁无火续储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完全脱骨的，
1: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礼品个体户，帝氏阁无火续储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3: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氏阁无火续储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储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氏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4: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

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

0: 磅礴力量。曾经三度搁浅的老城片区拆迁，如何在一个月内完成签约率超97%？
1: 刚开始我都认为这个难度太大了，有可能签不下去。
0: 一粒大豆又要如何实现从田间种到海外赚？
2: 三抓三促行动中，抓发展是硬道理，但抓不是迷茫胡子的把抓。
0: 看辉县以三抓三促破局，推动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1: 我现在身后正在建设的这片区域呢，就是位于辉县县城中心的桥西片区。桥西片区过去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张老照片。图上的这一片呢，就是桥西片区。能看到这里房屋密集，楼间距狭小，但其实更让人揪心的是，在这片区域内有591户居民因房屋老化的问题长期受到危房安全隐患和雨季内涝问题的双重困扰。
3: 管线都老化了，经常是断电断水啊。
4: 二楼一杯水倒在地下，我们就漏水了。
5: 卫生环境特别脏乱差，就是全靠我们每一周，然后嘛，就是每一周去抽出时间去打扫。
6: 你们有没有想过办法去给大家解决一下？
5: 刚开始的话，就是据我了解的，开发商他前后一共有3次的这个摸底调查，他们但是都没有达成，达不到他们预期的利益。居民的话对这个开发商也不信任。
0: 开发商与群众诉求脱节，让这项民生工程屡屡搁浅。2025年，面对沉疴积弊，辉县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拆迁改造。拆不拆得下去，改不改得好，成为摆在眼前最核心的难题。
7: 因为毕竟500多户人，600户人啊。这个难度肯定很大。
5: 之前的话大多数都是1:1.3啊，1:1.7啊，我们是1:1，真心话，刚开始我都认为这个难度太大了。
0: 田通的担忧，海兰兰口中的瓶颈，本质上是群众对补偿标准安

0: 难度太大了。
1: 田通的担忧，海兰兰口中的瓶颈，本质上是群众对补偿标准
2: 安了一下，就是办法不多，思路不清，支持也不足。我们首先从学识抓学识入手，反复学识领悟总书记视察甘肃的重要讲话、重要治史精神，起悟为民造福、执政为民的理念，让我们认识到城市的建设不是日民整理，而是必须要让利日民。我们就是向基层学，带着问题到一线，问治日民，问需日民。发现群众最担心的是拆了之后能不能住上称心的房子，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过渡区我们住到哪儿？补偿的标准公平不公平？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一一的记录下来，逐条进行研究。
1: 向基层学，问计于民，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当地政府破解群众顾虑的具体实践。为摸清群众的真实想法，化解群众疑虑，当地政府部门率先下沉基层开展调研，先后发放了三次调查问卷，组织20余场多层次论证会，梳理形成11大类民生问题清单。工作人员还赴河南等地认真考察学习，按照好房子标准对规划方案进行多轮优化调整。
3: 就是我们县级主要领导是那个真心夺情，就当时我们出掉这些食物弄的都有那个包装单位嘛，这个单位来，哎呀哇，人家这个单位你看20户包了20户，已经完成了15户，还剩5户哦，我们才完成5户啊、哦、不行，然后赶紧把这个赶紧去争取，然后赶紧去入户，把这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2: 针对基层执行中常见的一个就是责任不明确，再一个压力传导不到位，措施办法不具体的问题，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打通了堵截。一是明确责任抓落实，解决谁来抓的问题。对于所有重大项目，我们就实行县级领导包抓，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二是健全机制抓落实，解决了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坚持日前一汇总，一周一通报，半月一调度，干部背迁入户，晚上碰头，老百姓随时能找到人问到事儿。三是细化措施抓落实，解决怎么抓到位的问题。我们设置了一套激励机制，就是早签约可以优先选房，拿到奖励。
1: 而对于群众担忧的临时安置问题，当地按原有房屋面积给予租房补贴，同时发放搬迁费和同意拆迁奖励金。作为较早签约的群众之一，韩玉龙已经拿到了近50000块的补贴奖励金。
4: 拆房的那个折价的那个，这是一笔，这就是个搬迁费嘛，1平方12块，这就是装修的那个折价补偿的那个。奖励金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内签了合同，奖励10000块。
5: 我到老能住上新房，我还离不开这块地方。
6: 连夜施工非常快，
7: 期待，很期待住进新房。
1: 从要我搬到我要搬，辉县桥西片区的征迁改造不仅为城市更新腾出了发展空间，更探索出了一条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和谐高效的城市更新之路。如今基于桥西经验，辉县农贸市场以及原县委改造升级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2: 我们的初发展是正确的，我们的初心是保持不变的，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从目前3个项目推进情况来看，第一个是符合群众的期盼，二是要符合发展的需要。三抓三促行动让干部找到了干的方向，让群众体会到了变的温度。
1: 紧扣三抓三促抓效能促发展的要求，辉县将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又激活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8: 这一箱豆制品呢，马上就要发往美国。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我呢，今年1季度他们的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了35.6%，产品

0: 品已经出口到了36个国家和地区。但在当初呢，企业开展外贸生意的时候，最难的不是订单问题，而是原材料的供应问题。
1: 因为这个生产的量的递增，所以就是感觉这个肚子还是有需求上有些紧张。
2: 为破解兆丰农业的原材料瓶颈，当地政府主动作为，从群众生产实际出发，鼓励支持农户种植大豆，既解决了企业的发展之忧，也让村民多了一份收入。
3: 按照我们的种植习惯，正好六月份到十月份就是咱们土地的贡献期，但又是大豆的这个试生期，所以我们就通过免费发放种子的方式推荐周围过村的群众种这个大豆。
2: 而在出口环节，政府服务同样想在了前面。
4: 我们其实现在也不是监管，我们主要是服务，我们就是如果有这个企业有这个出口的这订单呀，我们就积极的主动上门给人家做好。如果是人家注册了，你出口过去以后就涉及到商标侵权。
1: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企业，只是从生产和销售的角度去考虑，可能就说是政府在更大的宏观层面去考虑一些贸易性的这些政策啊，有好的都会向我们来告知我们，我们去学习，这样我们的东西到国外，它会减免关税，更有竞争力。
2: 那么扶持企业的标准是什么？辉县回答得很清晰，
5: 三抓三促行动中，抓发展是硬道理，但抓不是迷茫胡子一把抓，更不是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在实际决策中衡量一个企业值得不值得倾注大量的资源去扶持，关键看企业的产业链带动能力强不强。比如兆丰农业，我们看重的就是它在整个大豆产业链中的卡位作用，建成了11.2万亩优质大豆的种植机制，带动2000多农户迁进了近代种植，150多名留守妇女到职业用工，跻身中国大豆制品50强。所以说，政府的算账方式就是要学会这次登高，真正把有限的资源放到更大的盘子里去增值。
1: 之前都要跑到单位上去找一些办一些事情，现在都不用，基本都是到有需求都会到工厂。
6: 他们的工作做的到位着了，
7: 有什么问题呢？去找他们咨询，很热情。
5: 站在食物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要把三抓三促抓长抓长，一是在学习中练本领，开展劳技嘱托开新渠，更新观念求突破活动，干部到项目现场前肩制图学政策学方法；二是在执行中建闭环，对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实行专班制，尽人员尽实现尽责任，长计划短安排勤调度，确保渐渐有回音；三是在效能上有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靠前一步数控解难，让干部跑起来，服务有起来，发展快起来。

0: 道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抓实常态化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
0: 我省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石谋军在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树牢和有力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9号至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庆阳市、平凉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2: 胡昌生先后来到环县洪德镇庄子卯生态农庄、庆城县歌尔电梯智能工厂、镇原县甘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镇原县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技术创新基地、重庆县甘肃三颗豆子食品公司、华亭市马峡镇赵庄村中药材交易市场，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要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大力推进农业领域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和优秀农民企业家。在庆城县新区北路延伸段综合道路管网一体化建设项目、重庆县南干渠片区防洪排涝及地下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现场，胡昌生认真查看项目规划布局，详细了解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及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树牢经营城市理念，健全完善城市路网、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加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

0: 镇安全发展水平。在环县洪德镇萧关村继341线华二项目黄沟门大桥施工现场，胡昌生强调，要高效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要坚持路产融合，布局建设道路沿线经济带，要抢抓雨季来临前的施工窗口期，科学统筹施工进度，确保道路施工安全。胡昌生还来到华亭市华亭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项目，带领煤矿安全生产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负责人第一责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呵护一老一小，托住稳稳幸福。前不久，嘉峪关市部分老旧小区开展补齐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以细微民生改造守护居民安全出行。瓜州县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坚持以一米高度看城市，让城市方寸角落变身家门口的童趣乐园，用细微之处的暖心改造，绘就民生幸福新底色。
3: 我们就住在这个附近，经常过来带小朋友玩，这边的设施设备都比较齐全，滑梯还有跷跷板，小朋友也挺喜欢的，环境也挺好的，这里也比较安全。
2: 兜牢民生底线，提升服务效能。在永靖县，当地聚焦特困老年群体养老需求，升级服务，强化保障，全力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在武威民勤县，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广场、老年人家中，解读高龄补贴免申吉祥政策，实现政策找人，福利直达。
4: 我们住的是相当舒服，生活方面是特别好，服务员嘛，洗个脚啊，洗个头啊，我们相当好。
5: 年纪大了，出门办事不方便，现在津贴自动就发放到社保卡，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老年人的负担。
2: 家庭安康牵系民生福祉，会宁县开展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将健康科普、义诊服务、入户关怀、慢病管理有机融合，筑牢全民健康基层防线。
6: 平时除了做好常见病的诊疗，更多的是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慢病随访、孕产妇产检提醒、儿童健康体检和上门送医送药。看到群众家庭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也觉得很有意义。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我省各地正用一项项扎实举措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让美好生活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甘肃台报道。
7: 5月18号至20号，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在京昌、张掖、酒泉、嘉峪关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不断提升干事创业本领和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0: 在京昌市行政中心，石谋军查看了市直部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要求继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青年创新创业示范街、智慧社区服务中心、九钢集团宏盛公司职工之家等地，石谋军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安排部署，突出重点，细化要求，锤炼过硬作风，推动学习教育与工作互融共促。石谋军还前往甘肃农垦京昌农场、张掖市甘州区辽烟村、酒泉市同庆种业公司、嘉峪关市新城镇新城村，调研三农领域群辅问题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现代戈壁农业发展等情况，并到河西学院、酒泉职业技术大学主持召开座谈会，在甘州区黑河新墩段开展巡河。甘肃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高校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1: 甘肃农业大学一体推进学查改，突出抓理论学习，凝精铸魂，抓问题查摆，实事求是，抓整改整治落地见效。学校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农科深度融合，推动专家院与科技小院有效衔接，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
2: 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压实各级党组织的责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西北师范大学通过举办专题读书班、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政系列微课堂，推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陇原发展实际深度融合，切实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3: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以扎实的学习成效为学校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奋勇争先、争创一流提供坚强保障。
1: 兰州文理学院坚持以学促干、向实践问效，聚焦文化人才培养、质效提升、文艺精品创作、非遗保护传承、文创产品研发等七个方面系统发力，以服务教育强省、文旅强省建设的实效体现高校担当。
4: 以更大力度推进升学侦查实改，对标对表，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在实改上下功夫，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型大学注入强大动力。
1: 兰州工业学院将学习教育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相结合，紧扣区域产业发展战略需求，主动对接地方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任务，以实干实效赋能工业强省、科技强省建设，彰显新时代地方工科院校的使命担当。
5: 坚持升学系务、对标检视、靶向整改，始终锚定高水平应用大学建设目标，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奋力推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产业振兴、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陇南师范学院将学习教育与省委巡视整改、学科专业优化、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校地融合发展、内部治理体系升级等互融共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

0: 不断加强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互促共进，全力推动学校治理水平、办学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全面提升。
1: 甘肃台报道。
2: 5月21号，全省统战宣传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统战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统战系统要坚持对标对表，深刻认识做好统战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阐释，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广泛动员力量，推动形成与大统战工作格局相匹配的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天上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到甘肃主题馆巡馆参观。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围绕数字文化创新，融合 VR、AR、AI、智能交互等前沿科技，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及品牌展示、好物展销、商务洽谈、趣味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产销平台。依托 AI 加文化加交易模式，展馆生动呈现始祖、敦煌、长城、黄河四大本土特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成果。独特的文化体验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参观，沉浸式感受甘肃文旅的别样魅力。本届深圳文博会参展规模盛大，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单位、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会入驻。5月19号至20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联系点甘南州调研，深入合作市下河县、卓尼县、迭部县部分乡村、社区、学校及州直有关部门单位，详细了解开展学习教育、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五区基层党建等情况。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在市县乡换届中落实好学习教育有关要求，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上。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夯实基层基础，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成效。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3: 今年甘肃馆以 AI 赋能如意甘肃为主题，在14号馆惊艳亮相。在这里啊，既有敦煌数字 VR 体验等科技新成果，又有非遗首座黄河主题文创等，全方位的展示甘肃文旅的创新活力。
4: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参加这样的展会，我觉得甘肃的文化非常的有魅力，我也会继续追寻甘肃文化。
5: 敦煌的壁画一直是我非常神往的，看到了把敦煌的很多元素转换成了文创产品。
3: 今年的敦煌金也是第一次走进了深圳文博会。大家看，在我身边的呢是一幅九色鹿孵金画，它呢是复刻了砾粉堆金工艺制作出来的，元素啊也来源于北魏时期257窟鹿王本身图的一部分。它呢将敦煌文化与黄金工艺巧妙融合了起来，是兼具收藏与观赏价值的特色好物。
6: 敦煌金呢，我们也是以黄金为载体，用传承的这个技艺和创新的设计，把咱们敦煌当中的文化和艺术请出来，让千年的文化真实可续，让遥远的敦煌触手可及。
2: 以匠心传文脉，以技艺换心颜，传统非遗也在展会上绽放光彩。本次参展的平凉非遗面塑也凭借精巧的工艺大量圈粉。
7: 我们用面塑的技艺，然后把平面的壁画立体的展现出来，用这种独特的形式能够让各地的游客吧近距

0: 离的接触敦煌文化。
1: 本次深圳文博会甘肃馆汇聚32家本土企业，20000多件文创好物，打造集展销、洽谈、互动于一体的甘肃文化对外交流平台。
2: 我们这次来到深圳文博会上啊，真的是火极了。我们虎头的包包、虎头的帽子，还有老虎的产品，现在啊受到大家的喜欢，真的是一种国潮热在这里兴起。
3: 蓝小五这个系列的一些文创，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准备给朋友也带一点。
1: 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
4: 今天在深圳召开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揭晓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我省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1: 读者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文化符号。含数字版在内，月均发行量连续多年稳定在500万册以上。读者台湾版是唯一在台湾地区发行的大陆期刊。读者品牌连续22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高达576.85亿元。
5: 坚守读者的根与魂，是我们一切改革的基石。我们深入实施读者杂志的品质力、影响力、传播力提升工程，确保每期内容有筋骨、有温度，讲好中国故事。
1: 近年来，读者出版传媒聚焦出版主业，打造精品教材、学术专著、畅销读物三大产品线。2025年，西夏学文库第四级等18种出版物入选国家级出版项目，90余种图书斩获省部级奖项。
6: 聚焦我们敦煌学、丝绸之路学、简牍学，等等吧，打造特色出版高地，依托重大出版项目，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呢，就是还有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和甘肃故事。
1: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读者成立数字出版中心，完成文素阁四库全书数字化处理，上线读者 APP 3.0 版本，推出有声书65部，电子书78部，读者全平台粉丝总量达8355万，年度总阅读量突破25亿人次。
7: 我们积极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读者精品数字出版工程，对存量优质内容进行系统的数字化转化与开发，打造有声书、电子书以及线上课程等产品矩阵，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1: 推进全民阅读方面，在全国累计建成近1000家读者小站、读者书房、读者阅读角，2025读者领读者大会全网传播覆盖超6000万人次。
8: 我们呢要得依托啊读者这个知名的文化品牌，以全民阅读为抓手，立足甘肃，服务甘肃，赋能甘肃，把我们的品牌优势、内容优势和渠道优势呢转化为文化供给力、文旅的融合力、文化传播力和产业带动力，全方位来支撑我们甘肃的文化强省建设。
1: 甘肃台报道。
9: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副乡长穆叶琼扎根山村，从送政策、送岗位到引水修路、发展产业，用实干让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10: 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张玉梅家有3名残疾亲属，家庭负担重，穆叶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方奔走为他联系到一份稳定工作。
11: 像我这岁数也做一个工作不很不容易，我想就婆来婆去，跟着些周正就把这工作找上了。一个月工资是2300，现在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10: 此前，小金沟村的3个社因海拔高、地形复杂，村民长期靠地窖存水。穆叶琼实地勘察，挨家挨户摸清用水需求，协调争取16万元资金，将自来水引到村民家中，解决了51户200多人的吃水难题。
12: 说这么干净的、清净的缺水嘛，这解决了我们这代人的吃水问题嘛。我们村子上的你大小事啊，只要有困难，就找我们小。
10: 为让百姓腰包鼓起来，穆叶琼依托地理生态优势，成功打造特色露营地，带动2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13: 现在国家的这政策越来越好，我就想我们趁着这个乡村振兴好政策的这动分来，将我们村打造成特别宜居美丽的一个小山村，让我们的老百姓口袋。

0: 鼓了起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那门在这个致富路上往前迈一步。
1: 18年来，穆叶琼扎根金沟乡，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诠释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甘肃台报道。
2: 5月20号，由团省委、省学联主办的“出彩人生就在基层”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引航示范宣讲会在兰州工业学院举行。6位陇原青年代表分享了扎根基层、创新创业的经历。现场嘉宾还详细解读了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支持政策、参与渠道及发展前景。5月21号，关爱生命就在身边健康科普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现场开设移动式健康课堂，医护人员重点讲急救技能，针对性培训马拉松赛事常见运动损伤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提升了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能力。
1: 小满时节，雨水见风，麦穗初起，万物欣欣向荣。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进入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
4: 小满时节，暖风斜润，雨水丰沛，天地间清和有序，草木葱茏欲滴，温润诗意的夏日长卷在此时节徐徐铺展。小满以后，麦穗渐满，桑麻繁茂，万物于时光中稳步生长，守护着丰收的希望。陇东的梯田上，青绿的麦浪层叠铺展，陇南的果园里，青嫩的幼果缀满枝桠，河西走廊的田野间，金黄的油菜花随风摇曳，陇原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昂扬景象。满而不盈，知足常乐。小满节气更蕴含着小得盈满的自然哲思。小满未满是恰到好处的圆满，万物生长是耕耘丰收的期望。
5: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6: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5: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如初。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九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哪，我昨天晚上都六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又折腾，
1: 睡了两个小时，八点钟从这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往。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三天一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路，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知道，马上。

0: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1: 这份客卿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2: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1: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3: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裂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2: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军毁人亡的事情。
3: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管钳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1: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油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9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旧级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2: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2: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
7: 不忘挖井人。
1: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9: 青海梨园票友聚。

秦腔声韵起新城，传统古腔韵味浓，现代新戏别样情。一人分饰多行当，唱念俱佳见真功。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来了，你就是快。

0: 法律援助助农民工讨薪。
1: 在接到申请后，我们发现本案为典型的农民工讨薪案件，属于重点援助对象，中心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查，
0: 破解卡脖子难题。知识产权为轨道交通添动力。
2: 我们通过和兰州交通大学的陈国转化中心合作以后，从它的科技专利库里面提取了两样发明专利，促成了它的转让。
0: 守边固土，建初心。
3: 全体民警扎根荒漠，坚守岗位，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坚固防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好心之路遇困，法律援助解难。近日，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动作为，为三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开通维权绿色通道，指派专业律师全程帮扶，成功化解了讨薪纠纷，用司法力量守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 2023年3月，张某、刘某和卢某入职天水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公司承诺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三人安心投入工作。然而仅3个月后，工资突然停发，这种情况持续至2024年2月，三人无奈相继离职。
2: 离职好之后，就是隔夜给次照顾你的，你要这个拖欠好多这个工资，就是两万零钱和钱费用，当时就是这些表示协商无果。
1: 张某等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后，2025年年底，他们来到甘谷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3: 在接到申请后，我们发现本案为典型的农民工讨薪案件，属于重点援助对象。中心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查，第一时间指派经验丰富的律师承办此案。
1: 律师杨耀鹏接受指派后了解到，三人虽曾在该房地产公司工作，但双方在劳动关系、工资认定上存在诸多难点，缺乏直接证据。

0: 他们没有这个劳动合同，工资条的这些都没有，所以在这个讨薪过程当中，这个工资的这一块啊，比较是麻烦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和一个明确的证据能支撑他们欠付的工资是多少。
1: 针对这一情况，杨耀鹏仔细梳理案件细节，逐一对相关信息核查，最终找到可证明三人劳动关系及工资情况的间接证据。
0: 微信的一个转账，还有在微信群里边的工作状态，银行的有那个流水，这是从这些侧面的来说，他们工资的状况是多少，以及他们实际的这个工作时间等，这些都能反映。
1: 固定证据后，杨耀鹏立即拟写起诉状，向甘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庭审理调解，张某等三人与该房地产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目前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0: 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如果遇到欠薪问题时候，别慌张也别冲动，要保留好欠薪的调证，保留好考勤记录、聊天等，可以申请国家的这个法律援助，如果后续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以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甘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始终紧扣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目标，联动法院、公安等多部门推行点援制、点餐制服务，精准满足群众法律需求。
2: 特别是针对农民工讨薪等重点劳动纠纷，开通绿色通道，不断优化服务，采取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的三优原则，实现讨薪案件快审快办，切实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
3: 从受理求助到固定证据提起诉讼，甘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全程护航，以三优举措推动讨薪案件快审快办，不仅帮助三名农民工走出了讨薪困境，更通过典型案例引导群众依法维权，持续优化法律援助服务，切实守护农民工群体的切身利益。当一列列奔驰的列车穿梭在西北大地，你是否知道每一段平稳运行的轨道背后都藏着无数看不见的技术密码呢？这些核心部件的检修与运维曾长期依赖国外技术，而现如今一场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实践正在为轨道交通装上中国心，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兰州瑞尔文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北地区轨道交通核心部件检修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凭借与诸多知名国际厂商的授权合作，公司长期承担着铁路油压减震器的集中检修任务，为兰州铁路局等单位提供技术服务。但随着轨道交通运维需求不断升级，企业遇到了一道绕不开的坎儿：机车胶泥缓冲器的属地自主维修技术。
4: 这个我们在跟兰州铁路局这个有一个机车和谐机车轴箱轴承检测的这个技术研究，这个方面呢，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个当时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给我们介绍，就是兰州交通大学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知识产权能为我们所用。
3: 这道难题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影响着西北轨道交通运维的自主可控。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际，兰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的一次牵线搭桥为他们带来了转机。
5: 瑞尔文公司发现他的专利技术需要这个我们交通大学有一个好的给他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通过和兰州交通大学的成果转化中心合作以后，从他的科技专利库里面提取了两样发明专利，促成了它的转让。
3: 依托甘肃省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运用平台，兰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将企业的技术需求精准匹配到了兰州交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的相关专利成果，并顺利地把这个机车轴箱轴承检测项目落地。作为甘肃省轨道交通领域的科研重镇，兰州交通大学长期深耕轨道交通安全运营与智能运维技术，拥有大量高价值专利成果，为企业破解难题提供了很多智力支持。
6: 兰州交通大学现在已经构建起了一套系统的以创新链、孵化链、产业链三链融合为特征的成果转化生态，有效地推动了学校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0: 在政策机制牵引方面，学校以政策革新为驱动，先后修订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等六项的核心制度，从源头上解决成果转化的动力问题。在转化路径贯通方面，学校构建了科研团队源头创新、大学科技园孵化赋能、产业化落地应用的全链条转化路径。
1: 瑞尔文公司的案例只是兰州交通大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一个缩影。作为全省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的标杆，兰州交通大学紧扣地方产业需求，建立了技术经纪人全周期陪伴模式，推动超高性能混凝土轻型化辅装材料、高精度北斗监测技术等一大批高价值专利实现产业化，为青藏铁路、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学校有效发明专利转化率达13.67%，高出国内高校平均水平，累计转化金额超1600万元。
2: 从兰州交通大学轨道交通专利转化的成功案例出发，兰州市知识产权部门正以经验集成、平台辐射、生态培育、专业赋能、政策引导5位驱动模式，将兰州交大的成熟经验系统地复制到全市高校。下一步呢，兰州市将全力推动更多高校院所的专利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兰州建设西部科技创新高地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技术受制于人到实现自主可控，从专利转化的突破到产学研合作的深化，一系列实打实的成果让瑞尔文公司对未来的发展底气十足。这份底气既能来自破解卡脖子难题的硬实力，也来自知识产权赋能创新的强大动能，更来自服务西北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未来，随着甘肃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深入推进，将会有更多高校院所的专利成果走出实验室，也会有更多像瑞尔文这样的企业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守边固土，建初心。
3: 全体民警扎根荒漠，坚守岗位，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坚固防线。
1: 共治共享，护平安。
4: 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法治意识，营造宗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祁连山路的苍茫余脉上，有一片被风沙与时光共同雕刻的土地——肃北。这里边境线延绵65公里，是甘肃省唯一的边境线。近年来，肃北县以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为统领，构建起党委统领、治理稳边、融合兴边、团结固边、法治护边五位一体的平安边境新格局，获评第11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马宗山镇荣获首批全国平安边境模范乡镇。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戈壁深处的边陲热土，记录下这里的坚守与变迁。
5: 你好，边防检查几位？
6: 4位。
5: 请摇下您的后车窗，所有人身份证交给我们，谢谢。
7: 风沙磨砺着国门的棱角，也锻造着守边人的脊梁。在 G7 京新高速1901公里处，公婆泉边境检查站如同一枚钉子钉在戈壁深处。
3: 我们严格按照总站支队气体行动目标，以5大警务为抓手，立足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要担当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车辆、行李物品查缉任务，以24小时常态化执勤保安保畅保稳定，高效维护边境管理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请摇下您的后车窗，所有人身份证交给我们。有小孩是吧？也关起来，不要感冒了。大人的身份证给我们就行。
7: 严管之下更有温情，地处戈壁荒漠的公婆泉边境检查站扼

0: 守着边境要道，是守护丝路畅通、维护边境安宁的重要关卡。面对复杂的管控任务与群众通行需求，检查站民警始终坚守一线，在严格履职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1: 结合戈壁边关的实际，我们坚持严格管理和便民服务相结合，不断优化查验流程，用上智能查验设备，开通绿色通道，提高通行效率。全体民警扎根荒漠，坚守岗位，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坚固防线，用实际行动守护丝路畅通，守护万家平安，展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与担当。
0: 1.6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边境，是马宗山边境派出所民警用青春和汗水标记的坚守阵地。这里地广人稀，风沙肆虐，最远的巡逻线路单程就要颠簸数小时。他们以脚步为尺，日夜穿梭在蜿蜒的边境线与散落的牧民毡房间，既要守护国门安全屏障，也要织密辖区治安防控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着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安宁。
2: 主要就在咱们边防一线搞守护、搞服务。日常最重要的就是把1.6万平方公里的这个辖区看好，马不停蹄地开展这个边境巡逻和这个边境查验，坚决拦住非法越境和偷渡走私这个行为，守护好国门的第一关。
0: 守护国门安全之外，马宗山边境派出所更将服务触角延伸至群众身边，聚焦矛盾化解与便民服务，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让民警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依靠。
2: 我们也负责这个维护这个当地治安，老百姓有纠纷呢，还有这个安全问题，都是我们来管。平时呢，也会办理一些治安案件，化解一些矛盾纠纷。同时呢，也会想办法为群众和企业呢提供一些便利，比如上门办证呢、普法宣传呢，还有群众丢失的一些牲畜呢，我们都进行一个帮助寻找。我们呢还联合镇上和这个牧业村边防连和牧民群众一起织密这个治安防控网。总之呢，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边境安全，让边疆稳定，让群众安心，做大家身边最可靠的守护者。
0: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隶属于甘肃省酒泉市，是甘肃省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全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和边防县，地处河西走廊西段，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县。在这片土地上，平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近年来，马宗山镇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擎，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强边固边的动力。
3: 我们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擎，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强边固边的强大动力，聚焦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好经管兼任村管工作模式，联合戍边固边、主动创稳等十项，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矛盾纠纷化解、边境巡逻踏查等重点任务，不断完善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0: 为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破解基层治理难题，马宗山镇立足边境牧区实际，创新打造奶茶议事会工作品牌，把议事桌搬到群众身边，让议事会成为听民声、惠民智、解民忧的重要平台。
3: 结合马宗山镇实际，用好用活奶茶议事会品牌效应，通过小渠道有效解决群众关心大问题，积极开展群众议事活动，畅通群众议事渠道，架起服务群众连心桥，听民声、解民忧，推动服务下沉、资源下沉，用奶茶议事会撬动基层大治理。
4: 所谓就得调解啊，为啥我一直在给你主张这个事情？
5: 但是调解这个，您
0: 立足马宗山辖区时期，肃北县人民法院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触角，聚焦企业发展与民生保障，将司法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各环节，以专业司法力量护航辖区高质量发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6: 我们坚持主动靠前，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法制体检，精准排查合同履行、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风险。

0: 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专业司法指引。
1: 马宗山辖区矿业企业集中劳务纠纷一发，马宗山法庭聚焦企业发展与民生保障，让矛盾化解在源头，用温情司法护航边境发展。
0: 法庭坚持快立快调快审快结，高效化解劳务纠纷，全力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劳资双方的和谐关系，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多方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最大限度减轻企业的诉讼。
1: 此外，法庭还常态化开展企业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法治意识，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0: 常态化开展企业普法宣传，通过以案释法、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法治意识，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 戈壁筑中城，边陲谱新篇。在肃北这片风沙浸润的边陲大地，每一份坚守都藏着责任，每一次付出都彰显担当。五位一体平安边境新格局的构建，让党建有温度，治理有力度，法治有厚度，民生有温度。各方力量同心同向，携手并肩，以初心互编，以实干兴边，让苍茫戈壁焕发新生机。
2: 从公坡泉检查站的昼夜值守，到马宗山镇的奶茶议事会，从派出所的千里巡边，到法庭的快速解分，在这片戈壁边境线上，每一位守护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承诺。也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让思路畅达，让边疆平安，让万家灯火更加温暖。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小区业主赵先生在自家露台违规搭建阳光房，占用了公共区域，还影响小区整体外观和其他业主采光。物业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阻，要求其拆除违建。赵先生认为露台是自家专属空间，物业无权干涉。那么物业是否有权制止赵先生的行为是否违规呢？我们有请值班律师程浩为大家解答。
3: 赵先生的行为属于违规私搭乱建，物业有权制止并要求其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第286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但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物业服务企业有权制止业主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行为，同时可向城管、住建等相关部门报告，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置。私搭乱建不仅违反小区规约，还可能涉嫌违法建设，需承担拆除、罚款等法律责任。
2: 业主发现小区内违建行为，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3: 业主可第一时间向物业反映，要求物业履行管理职责，也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举报违建行为。若违建行为侵害自身采光、通行等合法权益，可联合其他业主，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违建业主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共同维护小区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和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
2: 好，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1: 近日，高兰县人民法院联合高兰县十栋小学开展民法典专题宣讲《法院开放日法治实践公开课》。本次公开课围绕民法典是什么、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校园生活中的民法典三大板块展开，融合模拟庭审、专题讲座、互动问答、案例模拟、共读民法典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们对民法典有了系统的认识，在大家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近日，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开设第六期法治微课堂，邀请辖区五家企业代表座谈，工作人员围绕涉企检查、行政执法规范等听取意见建议，并针对企业合同纠纷权益

0: 易保障、政策适用等高频问题精准答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搭建起政企互动联心桥。据悉，兰州新区今年建成全省首个法信驿站，驿站聚焦法治保障与信用建设，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闭环服务体系，实现互企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近日，国家管网集团甘肃公司组织开展兰城与成品油管道桃河段油品泄漏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第三方施工破坏管道，造成油品泄漏并流入黄河支流桃河的突发险情。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科学布设多重围油栏及房屋屏障，各类应急装备协同作业，并联动地方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完成应急处置全流程实战推演。此次演练不仅检验了应急体系效能，提升了水域溢油处置与协同响应能力。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废弃矿区如何涅槃重生？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5: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2: 方寸平面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
6: 我们云平呢也绘就了一湖一景和一村一画的全域和美的大生态，切实把我们的一些庭院的方寸地，变成群众的增收源和我们乡村的美丽窗。
2: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